0: 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5: 山峰碧水，画遍京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6: FM 89.1，交广面对面，
8: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唐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0: 那今天我们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的话题也挺有意思的，而且今天我觉得可以先说说天气。最近昨晚我是真的没有睡好，我12:30睡的，3:30又醒了。
1: 哎呀，我昨天晚上睡得还可以，因为我昨晚回家了，有空调。
0: 有空调，这晚上风还是挺凉的，但是还是不舒服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高温预警啊，确实是温度有点体感温度
1: 过于高了，
0: 有点受不了啊。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比桃南还好很多。你知道桃南高温预警最高温度多少吗？37度，摄氏度啊，37摄氏度，我觉得都快烤熟了吧。啊，22到37摄氏度，
1: 就和那个烤肉之间差了一把孜然吗？和辣椒面。
0: 对，因为我们平原嘛，太阳直射，然后这个温度就特别特别的高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哎呀，真的尽量减少出行吧，因为这个伏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潮。
1: 对，
0: 非常的潮，
1: 就是身上也不舒服，感觉没有那么
0: 黏糊糊啊。为什么说开空调？开空调可以就是把这空气，湿热的空气抽走，其实并不是说多凉啊。我昨晚为什么醒呢？就是觉得潮，还觉得凉，又凉又潮。
1: 那你觉得开除湿就好？
0: 开窗，我们开窗了，晚上没开空调，开整体我受不了，太冷了。就每天中午如果开一会儿的话，我都觉得哎呀冻死我了，就那种感觉、啊。
1: 那其实你可以试试把空调开成除湿，它温度没有那么低。
0: 然后这个，所以我就是昨天有点事儿，我还是睡得不是很好。然后3点多醒了之后，外面就一直很吵，有小朋友就开始出来跑。
1: 3点多，凌晨
0: 3:30，天亮了啊，然后就开始跑。我是大概5-6点才迷迷糊睡着的啊，所以刚才放节目头的时候，差点放上《乐享生活》。我一看，哎，不对，时间不对。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天气，确实温度很高。
1: 对，
0: 今天你看它是个多云的天气。
1: 嗯，你看现在就没有那么晴了。我早上来的时候还大太阳。
0: 它多云更恶心在哪里啊？就是又湿又闷又热。
1: 它云层比较厚。
0: 然后这个感觉辐射更强一些啊。
1: 对。
0: 那现在的体感温度8点多是多云，大概是28摄氏度，这个温度暂时还行哈。但是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4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3摄氏度。
1: 啊，现在的体感温度就已经达到27度了。
0: 嗯，我觉得27-28度这个温度，反正暂时还行吧啊，但是就是尽量的减少外出啊。
1: 我早上一进直播间开咱这屋的门啊，然后第一件事开空调嘛，那空调顶那个机显就是显示室内的温度，就是29度。
0: 其实29度还好，别给你搞35度，比我家那边还热啊。我家那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啊。那就是难免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啥呢？
1: 今天话题跟这个天气也有关嘛，就聊一聊这个炎热的高温天气到来了。那你最不喜欢做的日常琐事是哪个？哎，你说是我不喜欢买菜做饭呢，我不想出门办事，我也不想通勤赶路。
0: 到底是哪一个呢？咱们还
1: 做
0: 的
1: 是哪个
0: 选择题啊？那我可不可以全选？
1: 就是不定向选择。你看我只给了 ABC 3个选项。你可以选出 DEFGH。
0: 然后你还可以选你不爱做的事情，是吧？那大家选一选哦。当我眼中有，哎呀，这个我觉得高温的天气如果有空调还是可以的啊。通勤赶路，如果是开自己家私家车的话，我觉得也还好。
1: 就刚上车的那一瞬间，
0: 呼通一下是吧？尤其是车比较新，里面那个甲醛的味道，在大夏天晒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那种车会晕车，我坐上去就晕了。不用开就晕了，就恶心。我现在一想到那个味道，然后我就现在就有点反。
1: 是不是中毒了？
0: 我这个本身是个鼻炎患者，所以呢，就是比较这个对这个空气比较敏感啊。
1: 这东说呀，他说这37度啊，我这几年经常适应，还可以吧，没熟。
0: 没熟。对，因为桃南我家那面温度这么高，高温预警已经第二天了吧，大概。我也是经常关注我的家乡啊，我都不知道当时我就记得我们
1: 两个回去感受一下。
0: 我没有那个，我当时想打算，但是这个东西得请假吧。
1: 赶周末就回去。
0: 赶周末不行，还得去长春呢，还有事儿呢。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温度真的是太高了啊。但是我也觉得是，为什么说咱们就觉得这几天会特别热，是因为头一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温度都很低。大家还没适应这个高温天气，
1: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下雨下的比较多吧，就是它比较潮，这水汽都
0: 跟这个山区有关，跟这个水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跟下雨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1: 反正总体来说就是这个一到热天嘛，就觉得干什么都没有这个精气神。
0: 对、
1: 嗯、
0: 就是晚上睡不实，因为外面也很吵，如果点空调的话特别冷、
1: 嗯、
0: 但点空调能睡个安稳觉。
1: 对，
0: 嗯，我打算今晚不行试试点一点，点到十一二点我再关、嗯、
1: 你定时就完了呗。
0: 定时我还怕大家太闷了啊、
1: 嗯、
0: 我们家这个空调在客厅，然后这个万一关了整个窗户都是密闭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高温天气如果让我来选的话，我可能是不喜欢买饭做菜了吧。
1: 买饭做菜这确实是昨晚没睡好是吧
0: 掀起你的头盖骨了都要。 嗯， 嗯，然后其实就是做饭我是不太喜欢的，近期也没怎么做、
1: 嗯、
0: 你看我这么，他们说我有饭灵根，做饭特别好吃。那天跟一个小朋友同事聊天说，我说其实你们就是胃口比较好，我做那个菜我说都是家常菜，他居然说你做的是家常菜。我说对呀、啊、都很家常呀，
1: 就是家常的味道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0: 但是没有，他觉得我就是做饭就跟外卖是差不多的味道。那可能就是我挺讲究这个。
1: 谁这么诋毁你跟外卖一样？
0: 不是，味道很好，但是没有那么重油重盐。我做饭确实还行啊、
1: 嗯、
0: 这个不是自夸，确实不错。
1: 哎呀，
0: 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1: 我觉得平时吧做做饭就是还挺享受的，但是一到夏天我也不愿意。
0: 你也不喜欢做？对，我也不喜欢，
1: 就恨不得都整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就是随便吃一口就。
0: 那最近这两天呢，我儿子昨晚是靠一只烤鹅续命，然后前天我是给他煮了一个酸辣粉儿、
1: 嗯、
0: 料包是现成的，然后粉儿我们是自己泡的，那也是买的那个红薯粉儿、
1: 嗯、
0: 然后家里的排骨呢是跟爷爷出去打包拿回来的，所以都还行，我没怎么做。那米饭其实我家那个地方锅做饭比较慢，放在那儿一个小时吧，也没有什么喷气儿啊、
1: 嗯、
0: 热乎乎那个感觉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还好啊，还好。
1: 就做饭对于我来说，现在这夏天确实是，你说，哎呀，这炒一桌菜，或者你想炖点什么，你像东北啊，一到这夏天，什么黄瓜、茄子、豆角、土豆子这些东西，
0: 嗯，
1: 你基本上不是蒸就是炖，
0: 对，
1: 啊、
0: 所以会有点热啊。
1: 这个我觉得夏天比较难熬的一件事情。
0: 但如果点空调做饭还可以啊。
1: 哎呦，可不行。
0: 怎么了？
1: 那个油烟都被空调吸进去了，你那空调会有。
0: 啊、哦，会有味道。
1: 嗯、对。
0: 啊、哦，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中午吧，做饭就是尽量简单一点。这个时候我觉得虽然热，但是减肥的好时机。
1: 嗯。
0: 是大家有没有觉得？
1: 都吃不进去吗？
0: 再说热流汗呢，它本身也是一种消耗吧。嗯，我觉得。
1: 但是，大量出汗一定得补充这个电解质。
0: 嗯。
1: 所以
0: 喝点盐水。
1: 一到夏天，单补充盐水不行，因为其实最怕的是低钾。
0: 嗯，低钾你就没有力气、嗯、
1: 对，没有力气，然后钾高了不行，钾低了也不行。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一到夏天就会在家里备一些电解质粉，
0: 你或者是吃点口蘑。
1: 嗯
0: 啊，口蘑那个它的那个
1: 钾的
0: 含量
1: 比
0: 较
1: 高、
0: 嗯、
1: 什么香蕉啊、
0: 嗯、
1: 橘子呀、啊、其实都挺好的这些东西。
0: 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个未来几天的天气啊，你看报明天后天是有雨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温度也不低，直到周日吧，可能这个温度会降一降，稍微降一降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也要带好阳伞，因为这两天我就开始脖子上开始过敏了。
1: 是因为紫外线太强了吗？现在？
0: 对，我认为还是过敏，我一直以为是洗澡洗的，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原来就有光感性皮炎，所以这个根据气候的变化，你身体的一些变化要及时的关注，
1: 嗯、
0: 然后适时的进行一个调整。
1: 哎，一说这个到这个高温天气啊，我比较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出门办事儿。
0: 嗯，
1: 就是在路上这个时间啊，你就是很折磨人。
0: 嗯，
1: 特别是有些这个距离远不远近不近的。
0: 嗯，
1: 你是咋整的？坐公共交通吗？嗯，你在等车的这段时间其实挺难熬的，外面挺热的。
0: 嗯
1: 嗯，然后你说走着去那就更晒了。
0: 嗯，
1: 那反正就是总体来说，这出门办事赶在大夏天，就是整个人也比较急躁暴躁、
0: 哎、你说这个东北这么热，那南方的朋友该怎么办呀？
1: 他们已经适应了。
0: 啊，是吗？
1: 要不然呢，这个冬说37度他都已经适应了，你就觉得37度在东北基本上就是没怎么出现过的温度，在咱们这儿
0: 嗯偶尔也会有、
1: 嗯、
0: 是吧。那你看就是那个我家那不就37度吗、
1: 嗯、然后你看他在那边好些年了，他在温州。
0: 嗯
1: 那就我觉得已经是适应了。
0: 嗯，
1: 就是可能突然有一天给他来一个27度的天气，在夏天他还觉得不太适应。
0: 嗯，那他还觉得会有点凉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南方人到东北来现在也是避暑，只是东北人暂时还没有适应。
1: 对，
0: 东北人不用往远走，你去秦皇岛或者是去

0: 交了吧，是吧？有的朋友很早就交完了供暖了，今年的供暖想享受那个优惠还排队呢，半夜12点去排，咱根本就忍受不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高温天气啊，咱们就做好防暑降温，喝点绿豆汤，是吧？适时的这个减少外出啊，减少阳光的直射，避免中暑，还有胃肠道的这个问题。
1: 这还有听友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买菜，说买菜的这个路上啊，就是白天呢去市场也是闷热拥挤，哎，这蔬菜水果拎上一路，在太阳底下走回家，到家之后就头昏脑胀的。
0: 对，我也有那种感觉，我其实现在就有点头昏脑胀，我在想我是不是也中暑了呢？
1: 你是因为没睡好觉？
0: 哦，
1: 就是缺觉的原因，我觉得。
0: 是吗？就是昨晚实在是这个觉太碎了睡的，我就觉得不太好。真的很难受，就是这种感觉不是很好。
1: 啊，我这看到了这个听友的留言啊，他这说又说到了其他的 DEFG 的选项。他说额外他还有几件事，就是高温天气下楼取快递。
0: 啊，对，尤其是快递很多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挺难办的。
1: 这都是百般抗拒的一件事，就短短的一段路他也不想晒太阳。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比较能够有所共鸣的一些。
0: 那不想晒太阳也得取啊。
1: 放在驿站，什么时间太阳落山了下雨了？
0: 太阳下山了，可是驿站温度也不低啊，是吧？所以这个克服克服啊。
1: 买顺丰包邮的。
0: 顺丰包邮，
1: 顺丰可以送货上门，买京东也可以。
0: 你看你都买出经验了。
1: 因为只有这两个快递现在给你送上门，其他都放在驿站。
0: 其实别的快递你要让他给你送门，他也给你送的，快递站负责帮你送。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我家那儿离快递站还挺近的，就尽量的吧，自己能取就取，因为现在最近这几天买的不多，我发现人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一阵儿买的多，一阵儿买的少啊。均衡发展。
1: 就我妈现在买的东西都邮到咱单位，
0: 让你
1: 写我这
0: 儿。他经常来你这吗？
1: 他有的时候来，但是他不来的时候他也邮在这儿
0: 啊。
1: 因为他白天不在家，他就赶在周末什么的，让我回去给他带回去。
0: 那现在的温度，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储能的话，咱们最好把它储存起来。我的理想
1: 话，留着什么时候用？
0: 冬天的时候再用。
1: 就不用低热供暖了是吗？
0: 全靠储存的太阳能。我觉得这个能量啊，真的是挺好的啊。那个我就觉得这个我夏天还不喜欢干什么，你知道吗？不太喜欢做饭。这个通勤我觉得还行啊，我就觉得排队，这个时候出去旅游是很遭罪的。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
1: 咱们到时候可以来一期那个，到底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可以上哪儿去避暑？
0: 我记得去年在看北京故宫的时候吧，说那简直不是皇家的那个圣地啊，就是到处都是人，然后孩子热的都不行了，因为北京会更热嘛，40度左右的高温。然后这个
1: 增加人挤，
0: 随处可见席地而卧给孩子扇扇子，就真的是又哭又闹啊。所以就是孩子太小的话，出去旅游的话，这个天气的选择还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大连，大连这个温度始终是比较温和的，
1: 对，
0: 一年四季都挺温和。
1: 这时候其实比较适合去草原，
0: 草原温度也行吗？
1: 19度左右，20度
0: 左右。最低呀、还是最高啊？
1: 它最低19度，它最高也不会超过27度。
0: 哦，草原这么那什么？我觉得草原温度也挺高，是因为跟我家离得好近呢。
1: 那没有，其实往呼伦贝尔那边走，就是温度还好。
0: 那你比咱们这边凉是吗？
1: 凉快，这甚至晚上都不用开空调。
0: 那还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网友说过段时间交钱都没这么热乎，可不是咋的？因为这个东北的。我认为东北哈，一年得有半年在供暖期。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来说，咱们东北人还没适应这个高热的温度。所以这个大家出行的话，可以说
1: 头段时间，你看这网上不一直都说养个东北人吗？就东北人那么好养吗？东北人对于这个温度的要求，就让他们很难拿捏。
0: 温差60度。冬天是-30度。夏天是-30度，温差60度。激动又缓动呗，煎炒又膨胀。
1: 都说东北人有意思，说养个东北人，那养个东北人那么容易呢？谁都想养。
0: 不是你，关键得养得起算呀。
1: 就是吃的东西，再说这个温度，一个温度就能给他折腾够呛。
0: 养个东北人倒是可以，希望你们都来东北，这样东北的经济会好一些。
1: 我昨天啊在跟那朋友聊天。

0: 的时候就聊到这个话题，我就问他了，我说在这个高温天气，我说你最讨厌做的一件事是啥？因为他在南方嘛，他说他最讨厌的是洗衣服和晾衣服。
1: 啊，不干是吗？
0: 对，他说很潮。
1: 它南方的洗衣机都得带烘干的功能，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效果不会太
0: 就
1: 好。
0: 是烘干了之后，他觉得那个衣服也没有说被太阳晒干的那个要好，就
1: 哦，
0: 觉得也是有，就是你再给它收起来也是有
1: 我
0: 味
1: 只
0: 道
1: 记得那个南方广州回南天的时候，那墙上都是水珠。
0: 的。对，他在上海也是，就
1: 确
0: 是
1: 实是很潮啊。
0: 他说什么时候回南天觉得结束了呢？是头段时间那个台风结束之后，然后他觉得说天气一下就干了很多，
1: 所以南
0: 然后说
1: 方，
0: 最下雨的时候30来度，然后不下雨的时候40来度。
1: 天哪，他们那个过的可真是夏天。我在想，在古代，那南方人该怎么过活呢？没有空调的时候该怎么办？
0: 那时候会有这么现在这么热吗？
1: 没有现在这么热，他是不是也热呀？也得
0: 通
1: 热。
0: 扇吗？
1: 那过去还不让穿裙子，不让穿短裤呢。这个古代人该怎么过这个夏天啊？一想是我们太幸福了，我们现在有空调、有冰箱、有制冷设备，是吧？那过去古代人这么热的时候该怎么熬过来呀？我在想，啊，一想我们日子还是很幸福的。
0: 我还看到了最有意思的一条评论啊，这个有个听友说，他说他最讨厌的就是每天洗头，
1: 洗头有什么好讨厌的？
0: 因为每次夏天温度比较高吧，一出门一动一身汗，然后头发呢就得一天一洗，觉得很油。
1: 这个我觉得我 get 没有 get 到他的点，我也一天一洗啊，因为天天要洗澡嘛，
0: 哎呀，他就觉得每次洗头发呀、吹头发呀，就是
1: 比
0: 这
1: 较
0: 个，
1: 麻烦是
0: 对，比
1: 吧？
0: 较麻烦的
1: 那
0: 一件
1: 咱不
0: 事。
1: 妨这样，夏天咱都剃了。
0: 然后到冬天再养是吗？
1: 那一头亮丽的秀发在冬天就应运而生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那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洗头发，长头发可能是确实是很困扰啊。但如果说你头发相对来说短一点的话，像我这样，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适时就吹干了，
0: 别好收拾。
1: 也没说多好收拾。但我认为我梳短头发对我来说挺好收拾的。我讨厌掉头发，擦那个地掉头发我太烦了。
0: 这就是这网友说的嘛，他说他比较讨厌的就是打扫卫生，夏天打扫卫生，
1: 打扫卫生，哎呀，特别黏腻，点着空调打扫。
0: 那倒是，有空调的可以，没有空调的像我这种怎么办？
1: 没有空调，你这个租房没有
0: 我现
1: 吗？
0: 在这没有空调，
1: 啊，你
0: 我
1: 昨
0: 有
1: 天
0: 空调扇。
1: 回自己家了，昨天晚上。
0: 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妈让我近半个月天天晚上回家。
1: 那如果没有空调啊，点风扇，是南北通透的吗？
0: 不是。
1: 那这个房子就得
0: 好
1: 很
0: 像
1: 热。
0: 还好，也是，它客厅啊，包括那个阳台啊，它都是能形成对流的。
1: 那还好，有个空调，我觉得还行啊。点你不行，安一个。
0: 我有个空调扇。
1: 空调扇也可以，但可能就是男生比较好爱热吧。我还行，我不点电风扇我也能过火啊。然后这个还有网友留了什么言呢？这个天热不愿干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0: 这一，我一猜这就是个女生，她说她最不愿干的就是出门化妆。
1: 对，一瞬间想水洗了。
0: 那他说这个高温天气啊，一热呢就，粉底就容易脱妆，然后呢脸上也比较黏腻，他说精心打理的形象没几分钟就已经白费了。
1: 就夏天就别精心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哎，还挺有意思的啊。
0: 这各个听友的留言，我觉得都挺好玩的。然后，还有人说不想去停车场开车，说特别是把车停在露天的停车场里面，就是这方向盘呢也很热很烫，一上车的时候一开车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1: 这个车真的是，我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提一个醒啊，温度很高的时候。那天有一个教开车的方法，说不能上车就开 AC 开空调，你应该先开窗开门把它散一散。
0: 对，是应该先把热气
1: 说
0: 散
1: 是
0: 一
1: 这个
0: 散
1: 太
0: 再
1: 热
0: 开。
1: 对空调不怎么发动机有什么损伤啊？但我每次都是开着空调开着窗吹一会儿，让它快速的把这个热气吹走。
0: 其实我觉得，我基本上上车操作就是把所有车窗全都降下来，然后再开空调，就让它的风速一点点提起来，把热就是冷空气进来，把热空气给吹走嘛。
1: 然后我就会开着门，他说建议是先开门散一散，两边先开一开啊，让这个热气散一散。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甚至天热的时候坐车里面，就感觉都是在按摩、理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这好像有点像头几年比较火的时候去火焰山除湿，把自己埋在沙子里。
1: 现在火焰山温度好像也能烤熟了吧？火焰山温度也很高很高，
0: 火焰山的温度应该也不低，现在。
1: 咱们可以看看，那得40度了。 咱北方都已经这样，那大西北更的热了，是吧？
0: 哎呦，就是你想新疆那边其实早就已经达到40度。
1: 不是说新疆非常干燥吗？
0: 嗯，
1: 非常干。
0: 干燥。
1: 啊。
0: 就是感觉像常年缺水的那种状态。
1: 哦。
0: 嗯，而且相当于南疆的气候要比北疆要恶劣一些。
1: 我觉得葡萄干嘛，啊，
0: 嗯，
1: 放在硬房里自然风干了。我觉得人去了可能是不是能这样让我瘦一点。
0: 嗯。
1: 让我流失一些水。
0: 我一个朋友在昌吉，他那边现在的温度就是每平均温度，我觉得在33度左右。
1: 是昌吉大学吗？
0: 嗯。
1: 啊，嗯，我
0: 家就是
1: 昌
0: 吉
1: 的，我一个朋友家孩子考到那儿去了，
0: 嗯，
1: 马上过几天
0: 就
1: 要走了。
0: 他家
1: 就
0: 在昌吉嘛，他昌吉这两天，啊，的温度就集中在33度左右，34、37、38。
1: 哦，
0: 嗯，
1: 哇，那也跟咱们这差不多。
0: 比咱那边热多了，
1: 是吧？我不知道那边大学是不是配空调呀？这孩子们会遭罪的呀。
0: 应该是都有的，要不然不好，不太
1: 只有东北没有是吗？感情之我
0: 觉得东北不用太热的时候你都放假。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气候不正常嘛，就最近这几年你没有觉得台风就每接刮没刮都刮到咱北方来？正常原来就是台南沿海、福建、浙江啊受到波及，这都是我姐给我发微信说。我说这要来台风，然后我们都囤了物资，可是我们这块热的都快受不了，都40度快热化了。然后那几天不是在北方下吗？然后那个网友戏称说浙江网友吃央食了，沈阳变成了第五大洋在划船，就是它这个雨下又急，时间又长，就是北方咱们现在北方人就没有适应，而且去年那个高温你记不记得？那温度超级高，比那个跟海南差不多，
0: 嗯，
1: 说这去海南避暑了。
0: 那去年就刚入夏的那段时间，
1: 有几天非常热，
0: 确实是
1: 就很不正常。因为现在
0: 空调都卖断货了。
1: 对，然后北方原来是真的不需要用空调，但现在这个用量就大了起来。
0: 嗯，
1: 去年还是前年，我给我婆婆家也安了一个大3匹的空调。是我觉得老年人这个，因为他本身就不耐热，
0: 嗯，
1: 一热就很烦躁。那咱们为什么要让他这个？承受不应该承受这个这么大年龄了啊，就所以我就给他们也安空调了，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夏天你不爱干那事儿啊，因为这个天热啊，
0: 嗯，
1: 人都比较烦躁，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呢还要平心静气的，
0: 嗯，
1: 啊去做一些事情，
0: 找点凉快地方待一待。
1: 这个看来哪凉快哪待着真不是一句不好的话，
0: 嗯，
1: 那今天节目上半段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

0: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5: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4: 锁定八九幺，
5: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4: 快乐八九幺，
5: 幸福中国梦。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7: ？FM 89.1，交广面对面，
9: 陪你一起
7: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每周三的中医科普知识讲座时间。几乎每一位养娃的家长啊，都逃不开孩子发烧这件事儿。孩子体温一升高的时候，很多家长会瞬间慌乱，急忙吃退烧药呀，捂被子啊，发汗呀等等的，还有各种偏方会一起上场。但经常出现退烧没多久又反复发烧的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医来看呢，发烧不是单一病症，而是身体发出的一种信号。受凉、积食、体质虚弱都会引起发热，不同原因对应的处理方式是完全相反的，盲目处理很容易加重内热，延长病程。那今天我们这场科普呢，就用问答的形式给大家讲明白小儿发烧中医辩证思路、居家安全推拿手法、饮食护理，同时也划清红线，告诉大家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调理，哪些情况必须立刻就医，让孩子科学安全的平稳退热。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桦田市中医医院中医儿科的主治医师丁兴娟医生来为大家讲解。首先让丁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桦田市中医医院中医妇儿科的门诊医生丁兴娟。平时呢，在门诊经常遇到家长的咨询，为什么孩子退烧以后呢，很快的又复烧了？发烧以后到底能不能推拿？发烧以后呢，是该捂着还是该晾着？一味的吃退烧药，乱用一些物理疗法呢，这些误区，那很容易导致就是孩子的负担。中医呢讲究辨证论治，同样呢是发烧，风寒发烧、风热发烧、积滞内热、阴虚低热的调理方式呢是截然不同的，推拿和食疗呢也要辨证论治。今天呢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居家的一些辨证方法，教大家一些就是推拿的一些疗法，治疗发热，让大家遇到发烧不再手忙脚乱。
2: 嗯，那这个真的挺实用的哈，可以居家的时候还可以用一用。那其实我们不理解的是，小孩为啥动不动他就会发烧？那在中医角度，孩子频繁发烧的诱因又是什么呢？
3: 中医讲呢，小儿具有至阴至阳的生理特点，引发发烧的主要有两大诱因。一呢是外感邪气，吹凉受风，换季温差变化，风寒风热侵袭人体的体表。二呢是内伤饮食，孩子自控能力弱，暴饮暴食，过多的食用零食冷饮，食积停滞体内，遇而化热。临床呢以外感发热和食积发热呢是最为常见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阴虚发热、湿热发热等症型。
2: 嗯，那刚才医生介绍里说发烧的类型有这个风寒发烧还有风热发烧啊。那咱们怎么去简单的区分一下呢？
3: 像风寒发热呢，大多是受凉、吹冷风后发作，它典型的表现有怕冷明显、惧怕吹风、无汗、鼻塞、流清鼻涕、咳嗽伴有白稀痰、咽喉无肿痛、舌苔薄白、大便偏稀。调理的思路呢为辛温散寒，促使微微的发汗解表，切忌冷敷和大量的饮用凉水。风热发热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热感冒，典型的表现有微微怕风、有汗或者是出汗不畅、鼻塞、流黄鼻涕、咽喉红肿疼痛、口干想喝水、咳嗽呢有黄痰、舌尖发红、舌苔薄黄。调理思路以疏风清热为主，不建议盲目的捂汗。总体来说呢，就是风寒和风热都有伤风的表现。
2: 嗯，
3: 不同的是一个偏寒一个偏热。
2: 刚才听您的讲解，我平时咱们照顾孩子会有啊，风寒可能就是流清鼻涕，
3: 是
2: 那风热呢可能会伴有咽喉肿痛和黄鼻涕啊，这是我们正常区分的这个啊方向方法啊。一般说着凉了就是风凉的，但是你要是内热可能就有积食啊，
3: 对，
2: 这种情况就会是就是热感来的啊。
3: 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很多孩子发病一两天内呢，风寒症是可以转化为 为风热症的、
2: 哦、
3: 嗯，症型呢会动态的变化，家长要持续的观察症状。
2: 嗯、哦，它就是也是在，不是说你风寒感冒了它就不能转化为风热感冒，它是有个互相的辩证的一个过程啊。
3: 嗯，
2: 所以刚才丁医生提到说内伤饮食也会导致孩子发烧，那是什么是实际发热典型特征是什么呢？
3: 嗯，实际发热呢又叫机制发热，是当前儿童十分多见的发热类型。不少孩子呢是没有收粮食的，突然呢就发起高烧了，根源呢大多都是饮食过量。它典型的特征有发热呢多出现在午后或者是夜间，口臭明显，腹部发胀，睡觉翻身频繁，爱磨牙，习惯趴睡，大便干结或者是气味酸臭，食欲下降，舌苔厚腻。中医的调理思路呢是消食导致，体内呢内热清除，体温才能平稳。如果是单纯一味的退烧，持续的大量进食肉蛋滋补的食物呢，发热就极易反复。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突然想起我儿子两周还一周岁的时候哈、
3: 嗯、
2: 我们给他过生日，然后当时我就给他买了个蛋糕、
3: 嗯、
2: 后来第二天我可能有事要出门，他突然就发烧了，然后后来我在路上，我妈妈就打电话说你儿子好了。我说怎么了、
3: 嗯、
2: 他说你昨天蛋糕给吃多，他上了个厕所、
3: 嗯、好了，
2: 然后马上就退烧了。
3: 嗯，
2: 那是不是我家小朋友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食积发热，吃多了积食了？
3: 是，他就是很典型的积食内热的。
2: 哦、
3: 嗯
2: 啊、所以这个症状非常明显啊，当妈妈的人一定是、可以多了解。因为我也经常听有一句话嘛、
3: 嗯、
2: 若想小儿四时安，且耐三分饥与寒，吃的太多就是对他身体是造成负担的啊。
3: 对、嗯、
2: 那刚才说还有发烧一个典型叫阴虚发烧，这个我不太懂，那什么叫阴虚发热，它多见于哪些孩子呢？
3: 阴虚发热呢就是常见于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大病初愈、长期熬夜、体质偏消瘦的儿童。他有一个虚字呢就有一些虚象的表现。
2: 嗯
3: 嗯，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多以低烧为主，午后夜间发热，清晨呢体温是自行下降的，手足心发热，口干，夜间盗汗，形体偏瘦，舌红少苔，这类孩子呢就不适合发汗退烧了。发汗呢会进一步的耗伤阴液，加重病情。
2: 嗯、
3: 调理的重点呢是滋阴清热。
2: 啊，那其实这个方法还不一样，同样都是发烧，那咱能不能统一一下啊？用小儿推拿、退烧的中药来调理呢？
3: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2: 嗯
3: 嗯，辩证的论治呢是中医核心，像风寒发烧呢适合散寒类的推拿手法。风热发烧呢需要清热的手法，积食发热呢重点操作就是腹部的消食手法，阴虚发热呢重在是养阴调理。举个例子，如果是风寒发烧

0: 直接使用了寒凉清热的药物呢，或者是冷敷啊，寒气呢就会闭阻体内，病程就会延长。积湿发烧呢，如果单纯的用解表发汗，就会导致治标不治本，发热呢就会反反复复，所以不存在一整套的调理方案适合所有发烧患儿的说法。
1: 对，就是说这个调理的方法可能也不一样啊，因为我总觉得什么事儿都要对症啊，对症才可以啊。那所有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还推拿，也不能说要看他的症状啊，不能说所有的都用统一的一套方案去套，那是不行的。
0: 对，
1: 那孩子发烧，中医提倡捂汗吗？孩子发烧可以用酒精涂擦吗？
0: 这个呢也是要区分症型的，像风寒轻症可以适度的保暖，帮助微微的出汗，切记呢只能是微微出汗，不能大汗淋漓。风热发烧呢，还有积食内热发烧，严禁捂汗，过度的包裹会导致内热无法散发，体温持续升高，甚至诱发高热惊厥。不建议儿童使用酒精涂抹退烧，婴幼儿呢严禁使用，因为呢小孩皮肤娇嫩，酒精呢容易经皮肤吸收，可能引发酒精中毒。同时呢，酒精会刺激皮肤，造成血管收缩，阻碍身体的散热。若孩子服用一些头孢类的药物呢，还会诱发危险的双硫仑的反应。
1: 嗯，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就网上科普也说，因为它会渗透嘛，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孩子发烧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酒精涂抹的方法，咱们要慎重使用啊。
0: 对。
1: 那其实对于孩子发烧来说，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有吃的这方面。那发烧的孩子饮食中医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它核心的原则呢，就是发热期间要清淡饮食，减轻脾胃的负担，禁止使用的有肉类、鸡蛋、牛奶、甜品、油炸食品、冷饮，还有大量的生冷水果。推荐的食物呢有小米粥、米汤、清淡的烂面条，少量多餐。中医讲呢，得胃气则生，意思就是治病的过程中呢，病人的胃气和饮食能力呢，决定了疾病的转归。胃气呢需要慢慢的调养，很多家长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发烧呢需要补充营养，大鱼大肉进补，反而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滋生内热，导致拉长生病的时间。
1: 那我们该如何判定自己的症状是否适合在家做这个中医辩证的调理呢？
0: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运用食疗、小儿推拿、中药外治居家调理，并持续的监测体温与精神状态。像以下就是，你体温如果低于39摄氏度，孩子精神状态尚可以正常喝水，简单互动，无剧烈咳喘、持续呕吐、头痛、没有抽搐、呼吸急促等表现，初步判定为轻症的外感或者是轻度的积食发热。
1: 这个就是这个可以比较轻的，咱通过孩子的这个状态去看一看啊，就是孩子小孩不装病嘛啊，他一生病他就是动也不想动的啊。
0: 是。
1: 那当出现哪些情况就不能只靠这个中医居家调理，就必须尽快去医院呢？
0: 出现下列任意情况，请及时就医，切勿独自居家处理。一、体温39.5度以上，持续的难以下降，或者是发热超过24到48小时没有好转的趋势。第二个呢是发生高热惊厥，精神萎靡，嗜睡，烦躁，无法安抚。第三个，呼吸急促，口唇发青，频繁的剧烈咳嗽喘息。第四个呢是持续呕吐，无法正常进水，存在脱水的风险。第五个呢是验血提示细菌支原体感染，如肺炎、化脓性扁桃体炎等。提醒大家，推拿和中医外治呢是仅作为辅助手段的，不要拒绝规范的西医检查与对症治疗，辩证调理呢是不等于硬扛的。
1: 对，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发烧，首先就要去医院验血，看看是普通的病毒感染呢、还是支原体、衣原体啊、然后对症的去用药啊，然后呢，这个推拿不是不能做啊，但是不能完全依赖于推拿，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因为完全依赖推拿呢，是他症状很轻的那种啊。在他很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治好。那当孩子反复发烧，中医上界定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0: 儿童反复发热呢，常见有三大根源。第一呢是脾胃虚弱，积食频发，内热长期存在，稍微吹风就会发生外感。第二呢，正气不足，肌表防御能力弱，容易反复感冒。第三呢，是前期治疗不彻底，体内的余热残留。预防的思路有：日常养护脾胃，控制饮食。

0: 时，少吃寒凉零食，保持规律作息，换季及时增减衣物。平时呢，可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食疗啊，还有保健推拿辅助正气，践行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方兵理念。
1: 嗯，那孩子发烧的症状都是体温升高，那我们该生活中如何简单区分是实热和虚热呢？
0: 像实热呢，是多见于风寒化热、风热感冒和积食发热，它的特点有起病急、体温偏高、病程较短、孩子烦躁不安、伴随口臭、腹胀、大便恶臭。治疗的方向呢，以散邪、清热、消积为主。虚热呢，多指阴虚发烧，特点呢就是大多都是低热，反复发作，病程偏长，患儿体型偏瘦，伴有盗汗、手足心发热。调理呢重在养阴，不宜长期大量的使用寒凉退烧的药物。
1: 嗯，那其实孩子如果发烧了，我们该如何根据症型选择食疗？有哪些常见的这些误区我们需要规避一下呢？
0: 像食疗呢是可以作为轻症的辅助调理，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同时呢需要辩证选用，不对症呢反而会加重病情。第一个风寒发热呢，适合少量的生姜、葱白水疏风散寒，它不适合用雪梨、绿豆啊，还有凉茶。
1: 本身就已经很凉了。
0: 对，这些就是太寒凉的食物就不建议用了。第二个风热发热呢，适合芦根水、淡雪梨水、清热生津。不适合用生姜、红糖水、油炸还有羊肉等温热的食物。
1: 那风热发热可能就是身体就已经是热的了，你再吃一些温补的东西，
0: 对，
1: 会加重病情。
0: 第三个呢，积食发热呢，适合炒麦芽、山楂，少量煮水，帮助消食导滞。不适合用那个鸡蛋、牛奶、肉类、甜品，避免加重积滞。
1: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出现那个问题，控他一顿，少喝点小米粥，
0: 对，
1: 清淡一点，让他这个简单的代谢掉啊。
0: 对，
1: 就是就会免去这个很多后顾之忧了啊。
0: 是，阴虚低烧呢，适合麦冬少量煮水滋阴，饮食清淡易消化，不适合用大量的发汗食疗，还有辛辣油炸食物。
1: 那这个是阴虚低热啊，就是一定要这个禁忌大量发汗啊。那其实我们家长挺容易踩到食疗的这个误区，有的时候我们判辨别不好，是吧？
0: 对，
1: 认为发烧就进补，
0: 对，
1: 多吃什么肉蛋奶。
0: 对，咱们有很多误区。误区一呢，就是发烧一定要进补，多吃鸡蛋呢、牛奶、鱼肉这些，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发热脾胃虚弱，高蛋白食物呢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延长发热时间。误区二呢，就是发烧给多喝一些什么果汁啊、蜂蜜水呀、补充营养。
1: 这个也是。这个蜂蜜水我觉得尤其早上空腹给小孩喝还是要慎重。
0: 对，
1: 我觉得它弱酸性会引起你的胃酸过多啊，所以这个发烧呢还是多喝一些温开水，像果汁糖分又比较高，呼在嗓子上孩子也不舒服。
0: 对，因为这些糖分过高呢就容易滋生内热，即使患儿就是尤为不适的。
1: 那其实这个还有的家长还有哪些其他的误区呢？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哪种发烧，一律就是喝雪梨水或者是炖个梨来降火。这些呢是因为风寒发烧呢，饮用寒凉的雪梨水呢，寒气呢就会闭阻体内，病程又会变长的。
1: 就是更不容易好，因为本来就是受凉，然后梨本身又是清热的。
0: 对，是。通用的饮食原则呢，就是清淡为主，优先米汤、小米粥、清汤面条，少量多餐，要多喝温水。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发烧的具体情况辨证施治啊。
0: 对，
1: 家长呢会有起码的辨别啊。我记得小的时候，现在一想起小孩小的时候，如果他舌尖一直顶着上下膛，这孩子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对，
1: 当他舌苔一放平了，就发现啊，他肯定有病了。
0: 对，这老一辈的方法。
1: 然后还有就是手心，小孩手要是潮潮的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热干小孩就容易生病。这都是一个做妈妈起码的判断，就是多年的这个掌握看孩子的经验来说的了。那其实会一点小儿推拿，真的是不错。那什么情况下可以做这个小儿推拿呢？他们能不能代替这个退热药、抗生素什么的？
0: 推拿呢，就是有适用前提呢。第一个就是适用的范围呢，在39度以下，精神状态良好的风寒、风热、积食、阴虚低热，推拿呢仅作为辅助的退热手段。第二个就是必须要就医的紧用场景呢，体温要超过39.5度，高热惊厥、咳喘憋气、细菌性肺炎、化脓性扁桃体炎、

0: 水频繁呕吐，推拿呢就是不能替代退烧药和抗生素的。它基础的操作规范呢，推拿时呢一定要涂抹婴儿油啊、滑石粉这些，防止擦伤娇嫩的皮肤。力度呢也要轻柔，单穴操作100到300次，饭后半小时内呢是不能做推拿的。
1: 哦，这个时间控制，还有力度的控制，还有用到的物品，因为家里大部分都是人都有这个婴儿油嘛，
0: 对，
1: 所以这个饭后半小时还不要用力推拿，可能会怕影响到孩子肠胃啊，还没有消化是吧？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能不能今天教家长几个简单的方法，在家辅助孩子退烧，那具体这个方法都是些什么，怎么做呢？
0: 首先介绍一下通用的基础退热四大手法，这个就是所有的发烧都能通用的。第一个呢是开天门，开天门呢在两眉正中间到前发际做直推。
1: 200次。
0: 对，它可以疏风解表，镇静退热。
1: 对，因为发烧的头是很痛的，有的时候我发烧就感觉多戴了一顶帽子，这两侧特别痛，
0: 又胀又疼。
1: 对，
0: 第二个呢是推坎宫，它的位置呢是在眉头到眉尾做分推，做分推可以推200次，它有清热明目、缓解发烧头痛的作用。
1: 这很像我们练那个眼保健操的时候那个这个动作。
0: 第三个呢是揉太阳。揉太阳穴呢就是眉后的凹陷中，也是按揉200次，可以解表退热，缓解头晕烦躁。
1: 对，当我们头痛的时候就摁它，就可以把这个症状缓解一下啊。
0: 对，第四个呢是清天河水，天河水大清天河水在前臂的正中，从腕横纹到肘横纹做直推，这
1: 个
0: 是推300到500次，
1: 还挺舒服，我觉得
0: 是皮肤微微的发红即可了。它这个作用呢就是温和退热，是各类低烧的首选。
1: 这几种方法其实挺好记啊。我虽然没记住叫什么名字，但我就记着这个眉间，然后眉头、太阳穴，然后还有这个
0: 是
1: 小臂这个位置啊。
0: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分正型配穴的推拿方案。刚才呢就是通用的，下面是分正型的。第一个风寒发烧，它的辨证特点刚才说了是流清涕，
1: 对，
0: 怕冷无汗，舌苔薄白，这种呢要加四个手法呢，就是第一个是揉外劳宫300次，推三关300次，捏脊5到7遍，禁止使用退六腑大寒的手法。第二个是风热发烧，刚才说了它的辨证特点是
1: 喉咙肿痛啊、
0: 黄涕、口干苔黄，这些呢要加退六腑300到500次，揉涌泉200次，强力的清热泻火，引热下行。第三个积食发热，它的辨证特点刚才说了是夜热重、口臭腹胀、舌苔厚腻、便秘。它要加清补脾经300次，清大肠300次，顺时针摩腹5分钟，下推七节骨300次，可以消食通便、釜底抽薪退热。第四个呢，阴虚地热，它的辨证特点是长期的低烧，手足心热，盗汗消瘦。这个通用的就是主打养阴，揉二马400次，补肾经300次，揉足三里各200次，可以清虚热，固本养阴。
1: 那其实这个也还有它的操作规程的啊，
0: 是
1: 我们要严格按照这个规程来。
0: 对，它标准的操作顺序就刚才说了，开天门，推坎宫，揉太阳，清天河水，再加上刚才我说的四种正型的专属配穴。最后呢加腹部和背部的调理收尾，这就是一整套小儿退热推拿标准的操作流程了。
1: 其实我觉得小儿推拿治疗发烧，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应该它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做完推拿还要不要吃退烧药呢？
0: 有以下几方面需要注意。第一个呢是一次推拿的时间频次，轻症低烧单次是15到20分钟，间隔4到6小时可复推，高热呢要超过39度呢就要优先的用药就医，不要单纯的推拿硬扛。第二个，推拿与退烧药的关系，如果体温超过39度，孩子不适感强烈，可正常的服用退烧药，二者是不冲突的，中西医结合更安全。第三个是见效周期，外感轻症推拿1到2次体温下降，实际发热呢需要连续调理2到3天消积，否则发热呢容易反复，高烧24小时就那个不退呢要及时的排查细菌是不是细菌感染的，就验血了。第四个是推拿的谨记， 第一个，皮肤破损和湿疹烫伤患处呢是禁止推拿的。第二个，先心病、出血性疾病、重度的营养不良儿童不见。

0: 议居家自行推拿。第三个，高热惊厥，意识模糊，重度的细菌感染，推拿呢只能辅助，不可单独依靠。第四个呢，辨证错误呢会加重病情，像风寒误用推六腑，积食呢只清热不消食，都会造成发热反复切炎。
1: 那今天和大家聊了挺多的啊，应对孩子发烧的这个干货，今天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重点，就其实小儿发热不要一味的追求快速的降温，要学会区分好基础的病症，什么风寒呢、风热呀、积食啊、阴虚这四种类型。那调理方案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其实居家看护我们总结了有两大硬性指标，体温的变化以及孩子的精神状态，轻症可以在中医医师的指导下采用中药啊、推拿呀、外治进行调理，一旦出现这个高危预警信号，就是温度太高了，要及时就医，采取中西医协同方式处理，治病要治标，养护要治本。那希望大家今后科学理性的对待我们儿童的发热，治病不如防病，日常照看好孩子的脾胃均衡规律的饮食，才能够减少反复发热。那今天的科普讲解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啊在这一路上的陪伴。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啊，再见。嗯。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你看哈，现在呀，这个舆论呢，早就不再质疑说高阶辅助驾驶的必要性这一块了。现在支架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不用，哎，但是你新车你不能没有。你看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啊获批了，对吧？然后 R3呢，这个落地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加速当中。全年这个支架领域的话题呢，现在是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年初那个时候，华为在支架这一块呢，这个技术啊实现了一个关键技术突破，把这个激光雷达的核心参数呢直接卷到了896线，对吧？从192线卷到了896线，这属于说超过4倍的性能的一个提升了呗。也是让激光雷达几乎拥有了一个堪比可能视觉摄像头的一个分辨率，让这个激光雷达距离这个天线时代吧更近了一步。你看哈，作为整个智驾系统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部件啊，大家似乎默认激光雷达就是智驾系统的一个最核心啊，一个最尖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车型呢，甚至直接将这个高阶智驾这个版本命名是激光雷达版。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确实啊，在这个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激光雷达啊，它究竟承担了一个什么作用？哎，是不是真的是不可或缺？一百多年之前，这个全球科学界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研究者啊，有个人率先提出了，比如说。依托什么什么啊，然后测量的基础，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然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吧，随着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啊被成功发明制造出来了，真正依靠激光完成精准的测距的设想，才从理论变成了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技术。我总会有惊喜。你看啊。激光测距这个技术从诞生之初就率先被应用在哪儿呢？高尖这种航天探索这个领域，而且还被美国航空这个航天局啊 NASA 投入使用了，用来完成人造卫星的一个距离测量工作。怀疑最后都变成后来啊，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那到了1980年了，在德国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投入工业场景使用的工业级的激光雷达。

后来到2005年了啊，2005年那时候可以使用车载啊，从这时候开始吧，激光雷达呢成为了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落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原理吧，激光雷达的原理呢不复杂。激光雷达的感知世界呢靠的不是看，而是测。最简单的啊，这个激光雷达的本质就是测距仪。测距仪发出的那种一处激光，然后激光遇到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根据这个接收信号的时间差，然后再结合这个光速计算出啊这个测距仪跟物体之间的距离，然后知道了距离和方向了，所以呢自然就能确定目标点的空间位置在哪儿。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用多个测距仪平行发出激光，就能测出前方一整排那个点的位置，是吧？得到前方比如一条线的一个轮廓，然后你再把一排排这种测量的结果吧，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然后再通过计算面前多少个点，是吧？它就能勾勒出，哎，我远处这个物体呀，表面轮廓是啥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激光雷达啊，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原理，它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一个，哎，怎么说呢？属于点云啊，说点云嘛，这也是激光雷达感知的一个世界啊。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你说激光雷达难道是无数个这个测距仪啊简单叠加而来的吗？其实在我们这个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的一个时代吧，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激光测距仪也要一两百。华为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的分辨率可以达到4K 级。如果每一个探点啊，每一个探测点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激光的发射器，成本这么说吧，就是天文数字。你或许啊，或许大家可能听过一种说法，一颗激光雷达的价值高达数万元，甚至能达到数十万，对吧？大家以前听说过吧？没错啊，这个最早搭在汽车上的激光雷达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价格不菲的。成本嘛，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嘛，就是早期产品那个技术呢不成熟，整体的产量很低的。你分摊到每台雷达上的这个研发跟开模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被大幅度提高啊，这都不用想。

然后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吧，早期的产品呢多采用那啥机械式的方案，每个收发模块都需要搭配对应的机械转动的结构，它才能实现全角度的扫描。不仅说整体结构非常复杂，对于这个组装的精度来说吧，其实要求很高的，所以呢进一步推高了这个生产成本了。

这个技术方案吧，这个推进来说啊，其实现在呢，主流的机用雷达的采用的是半固态的，固态方案呢，省去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机械的一个转动的部件啊。现在机用雷达这么说，只在垂直方向排列这种很多组的激光发射器。现在吧，这么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它每一束的独立的激光吧，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一线啊，就是线这个896线，就是896个这个探测通道啊，这属于探测通道。然后那些竖向排列的激光束呢，就是在通过一些电子元件啊，这个旋转呐、摆动啊、扫描啊，然后再给你横向覆盖整片的视野，就是非常多的激光的这种激光线啊，咱们说白叫激光线，它交织叠加在一起，它就能扫描出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画面。

吧，这个等于说呢，给车前面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清、立体、非常精准的一个三维视野。树这种线数越少，激光束它越稀疏，它画面的像素就越低。

接受元器件成本低，它才能实现更低的成本，然后实现更高的一个感知效果，然后到咱们手里了。哎，这个便宜点不挺好吗？是吧？你看，有了现在有了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再加上车企的，再加上这个雷达现在规模成本这种优势吧，这些年激光雷达的成本是不断的降低的，就一颗激光雷达的价格已经从之前那可能数十万，现在降低可能千把百块钱，是吧？

0: 到现在吧，你看所有量产的这种高阶的支架主流的方案，这个感知跟决策的核心呢，大多是摄像头加上视觉的大模型啊，红绿灯的读秒、交通标志识别、车道线的分辨，还有区分行人跟货车啊，判断旁边的车有没有加塞的这个意图啊，就是它这些是带语义理解的核心工作的啊，然后全靠摄像头采集画面，然后再交给算法大模型啊去判断。你现在可能在支架工作的大多数啊，当初大多数的场景当中吧，可能激光雷达是在可有可无的啊，咱们现在所谓的摸鱼的状态，甚至说市面上那种成熟的、非常成熟的纯视觉的方案，哪怕完全去掉激光雷达，也能覆盖大多数的日常通行啊。然后就高速巡航这一块了，支架这一块了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吧，这个激光雷达呢只是视觉系统的一个辅助的配件，好像也没毛病啊，好像也没问题。而且你看吧，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啊，这个核心的价值它不是探索支架的上限，而是不断提升支架的一个下限。在真正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关键的时刻啊，激光雷达的作用啊，这个是摄像头代替不了的。
1: 你只能默认我要被隔绝。
0: 举个例子啊，第一个不可替代的是极端环境下的稳定的输出，逆光直射呀，夜间的对向远光啊，暴雨大雾啊，沙尘天气呀，你但凡说是光线差那么一点儿，视觉识别的效率它肯定会直接下降的，甚至直接用不了了啊，甚至直接用不了。对激光雷达呢，说黑夜跟白天真的来说没啥区别，对方你不开远光它也可以无视啊，雨雪哎呀这种雾天呢，它这感知能力也更强，对这种全天候或者说全空旷的稳定性，它是纯视觉的方案永远补不上的一个短板。

然后第二个不可替代的啊，是这种异形状或者静态的障碍物的一个兜底，因为非常规的异形的障碍物吧，它算法很容易漏判啊，或者误判，毕竟训。

店那个大模型里面不可能装下所有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是吧？但激光雷达啊，不认是什么，它只认有没有啊，只要是三维的实体，不管说你的形状多奇怪、多罕见，是吧？反正我也没见过，它都能给精准的扫描出来啊，轮廓呀。啊，距离呀、啊，他会第一时间给系统发送一个避险的信号。然后就第三个不可替代啊，就是碾压级的一个测距的一个精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激光雷达的主要作用就是看得远，其实近距离的精准更重要，跟车的距离控制、AEB 的刹停啊、自动泊车的车位的识别，它都可以靠它来做精准的一个校准。对，刚才咱也聊到了哈，回到咱们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光雷达真的有用吗？答案很清晰啊，它不是智能驾驶中的一个核心跟前锋，但是它却是守好安全的一个属于说门神、守门员吧。尤其是在当下啊，当 L3 级的自动驾驶已经成为了智能驾驶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的时候，当安全这个需求大于场景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价值它肯定是更为凸显的一个状态啊。

嗯，我看有人说哈，说这个有个问题，说一直呢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答案。蔚来和乐道这样可以换电的车型，在2026年7月1号电池新规发布之后买的车，在日后换到了新规以前的旧电池，这种情况，打比方说电池有问题，比如起火爆炸等问题，请问是按照新标准还是旧标准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次啊，就是这次国标的一个标准啊，也明确了，它是不溯及既往的。另外哈，新国标的约束呢，它是颁布之日起申请生产公告的车型，就之前哈，之前已经申请那个获批的车型，仍然给予适用老国标啊一年过渡期，然后一年之后吧，也就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呗。制造出来的车型啊，必须是按照新国标的，所以呢，蔚来、乐道等换电的车，只要在2026年7月1号之前上公告的车型，就可以随车匹配，比如旧国标电池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呢，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啊，是按照旧国标制造的电池是可以一直继续做替换使用，但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就不允许再制造这种电池了。这个日期开始呢，无论这车什么时间上的公告，都得采用新国标电池啊。

0: 消息啊，说这个雅阁呢在泰国更新了啊，取消插电混动啊，变轻混了。丰田呢大部分燃油车也是轻混，其他品牌的车是否也有这个情况？现在的轻混是否比插混更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轻混啊，轻混是完全指的啥？完全混合动力啊，混合动力的程度说法呢，四八伏混动称为这个轻混动力的，就是 MHEV 啊，丰田的 THS 和本田的这个 iMMD 的系统吧，被称为完全混合动力 HEV 啊，配了大型动力电池，可以额外插电的那种，就是 PHEV。你看今年以来吧，你像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呢、啊，都更新他们这个 HEV 完全混合动力系统，所以可见哈。业界呢，它对此也有一定的共识，就是燃油机的动力呢，更多采用的 HEV 和 MHEV 系统啊，这俩。HEV 呢，更偏向于经济型的普通动力 ，MHEV 更比较倾向在哪儿呢？比较高档的高性能动力的这一块呢。然后这个 PHEV 它是和增程电动都面临着纯电成本的一个降低嘛，实用性这一块呢，咋说呢？能提高一些这个压力，就是当纯电跟燃油那个成本它在交叉点的时候，它肯定向低于纯燃油车区间下探的时候了。PHEV 和增程的电动嘛，都会因为成本相对来说变得更高，然后实用性的一个优势变得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啊。反正我觉得可能 HEV 啊，完全混合动力的车型吧，在咱们这儿啊，或者在东北地区，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法吧。好了，温习观察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30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
1: 为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跨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孙秀琴孙老师，孙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再次来到直播间啊，非常开心，又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来陪伴大家了。
0: 嗯，那今天孙老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亲子话题呢？
1: 我们前一阶段呢一直在讲啊亲子的这个关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进一步探讨一下关于亲子沟通的系列话题。
0: 啊，原来亲子之间有这么多的话题可以聊啊。
1: 是呀，其实啊说起家庭教育啊，有时候这个我和陶楠聊的时候，陶楠说我会那个眉飞色舞是吧、
0: 嗯、
1: 真的有很多啊话题要跟大家讲，也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妈妈们家长们能够接收到啊，然后把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好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说我们经常会嫌孩子说你太不听话了啊，那我们有没有听听孩子的话呢？
0: 哎，确实是啊，一说到这句话应该反思我们有没有倾听孩子的声音。
1: 是啊，最近有一个这个九岁半的家长啊，这孩子九岁半啊，这个家长来找我，他说我最近真的受不了我的孩子了，他每天就会说我不 no no no 啊。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小朋友都有这个阶段，我不要就他都有这个阶段。
1: 对，其实我这时候会告诉家长，我说呀，恭喜你啊，你的孩子自我意识是越来越强大了，他越来越清晰了边界，这是我的事儿，我的选择，我可以不听从你的意见了。
0: 嗯，
1: 问题的关键，你有没有认真去听他的意见呢？
0: 嗯，就是说我要发表我的观点和看法了，我要想自己说了算。这个时候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这时候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要带着几分欣慰哈，当然还有点纠结是吧？
0: 肯定会纠结呀、啊。
1: 但
0: 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
1: 看？要坚定的练好说什么呢？好，
0: 嗯
1: 啊，怎样去跟孩子表达？当他这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说好？比如说你领孩子去这个买衣服，
0: 嗯
1: 啊，我们家长会不会顺从孩子的意见？
0: 哎呀，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
1: 比如这件衣服，我们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孩子不喜欢，
0: 嗯、
1: 有的家长会说服孩子你要买，这是一件小事情。
0: 嗯、
1: 啊，又比如孩子特别喜欢，我们觉得颜色呀各方面搭配都不好，我们就不想给他买。
0: 嗯，对。
1: 啊，这时候建议我们大家来说好。我记得我女儿在十岁左右吧，就小学阶段吧，
0: 嗯，
1: 基本上她所有的衣服我都由她自己来选了，
0: 嗯、
1: 但经常她会选很多不。

0: 使用的这个衣服，但是我当时会告诉我说这件衣服啊，接下来可能比如说这个颜色特别鲜艳的裤子不太好搭衣服、你要想好你决定了吗？比如他说那我就想买这件衣服，那好，那我们就可以买。现在我和女儿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说要交智商税。
1: 对对对，我们其实成年人啊，就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总会有一几条错误的道路，其实也无所谓嘛。我们人生啊，生而为人就是来不断试错的，包括孩子的选择呀，你是站在这个上帝视角，觉得他选的不够科学，没有我理智，所以你才会干预他，不妨把这个买衣服的权利给孩子吧。
0: 是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到了这个初中高中选择还会有困难，就是很多孩子他的选择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去买一个东西啊，比如在我的这个工作室里选沙盘，就选沙件儿，他半天都选不出来一个，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家长过多的包办替代，帮他做出了很多选择，所以在人生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做选择了。所以你看我们在沟通的第一篇就想告诉大家，在整个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孩子说话，而且学会说好啊。比如好多事情我姑娘一说完之后说好，但是我会跟她讲啊，讲完之后说好啊，接下来啊过一阶段，因为我们都是可以承受的嘛，一件衣服一双鞋子，她说哎呀妈妈，这个裤子颜色以后不能再买了，
1: 因为太难搭了，她自己就觉醒了是吧？
0: 对对对对，然后下一次再做这样的时候，她就会有选择，她会去想会思考的更多。但如果就像那个我们说读一书啊，就是我们最后这个亲子关系篇当中说的，如果你堵住了，你说不行啊，你不能买，你买这个，他很永远惦记这个颜色，
1: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我就总觉得人都是叛逆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强制性的去让他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情，或者他认为不对的事情，都是不好的。
0: 说到这儿，唐丹，我就特别想笑。你知道在十年前的我啊，我曾经干过一件什么事情？我买了12种颜色的袜子。12种颜色丝袜，那些年还就是经常穿丝袜嘛。然后我女儿那时候也很小，她说妈妈，你这个颜色，尤其那个玫粉色，她说你能穿出去吗？我说我不穿呀，我只是买来看的。就突然间我就想到我当时那个画面啊，那我可能就是在做补偿嘛，之前买东西可能都受限制，父母我姐姐会说妹儿这个不行，你不能买。
1: 孙老师，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是一个裁缝，她就深刻的认识到买成装啊，那时候成装很少，就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然后她买东西首先要看的是质量。就是这个质量啊，比如针脚缝的是否好啊，然后他对我买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是不参与我任何意见的，然后在以至于后来我长大的有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弥补小的时候这种消费的心理，我只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买新鲜的衣服，后来30多岁之后反观发现，其实只是为了弥补当时的一种心理的亏欠。
0: 对，
1: 然后后来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更加理智了，可能也会明白当时母亲那么做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孩子在青春年少都要穿校服呢？如果不让孩子穿校服，那就是一场激烈的比拼，这个可能是这个服装，
0: 对，
1: 奇装异服啊，或者是品牌啊，孩子们心里其实他会有波澜。我们这个精力用的多了，学习的精力就用的少了，所以学校和老师都是希望孩子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有用的事情上，对未来有用的事情上，所以会让孩子穿这个校服啊，以至于说我小的时候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心理上的问题会一直延续到你成年之后，你才会去做改变。
0: 是的，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孩子现在有很大的压力，而且我们很少能有，就是家长或包括老师很少有人能好好听孩子说的话，
1: 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所以都不想听他说了什么。
0: 对，我们只说
1: 你执行
0: 话，
1: 你执行就可以了。
0: 对，你不听话，但是你不听他怎么去说话啊？不仅是这个，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指年龄大的，还有年龄小的孩子呢。有没有这样的家长？孩子，我们有，我经常会说，最可怕的就是那种有想法没方法的家长啊。2岁3岁看一些书，说让孩子独立啊，2岁3岁的孩子啊，那我们就非常就训练孩子独立，比如孩子这个摔倒了。说妈妈抱抱啊，有的家长说老师我就狠心，说我们家孩子从小培养的可独立了，我就狠心不抱他啊。你们想一想，是对的还是错的？

0: 是我觉得孩子的需求不同，有的孩子天生就很独立啊，有的就想喜欢自己独处，那有的孩子天生对父母是有依赖的，就不要让孩子在内心当中啊，就是有那种阴影，或者说让他觉得有不好的事情存在。因为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他分床睡，我开始很纠结，他们要求其实就是上小学就马上分床睡，后来我有一个听从了一个同事的意见，他说他曾经问过他的儿子，他说你觉得这辈子有什么遗憾的吗？因为那时候他儿子刚刚高考完，他说就是妈妈强制我分床睡，他很恐惧。所以后来我觉得也无所谓啊，就是孩子到一定年龄他就会，你不要让他在心理上觉得有过分的失落感。所以后来我没有强制性让孩子和我分床睡，哎，但是上了这个二年级之后啊，我每天把他哄睡着之后，我就自己上另外一个卧室去睡觉嘛，他也逐渐的就很快就没有说半夜跑过来说妈妈我害怕，没有那种情况，一次都没出现。他反而一觉睡到天亮，然后睡觉前我说我会一直在啊，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然后你就睡吧，然后他睡着我走，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1: 因为他的安全感得到了。
0: 对，其实孩子很多时候都是缺乏安全感。
1: 就是大家能知道，就是追溯啊，陶陶说完之后，我突然想到追溯啊，在高中的孩子，高一高二的孩子，我用催眠的方式来追溯的时候，有的孩子就看到了小时候的场景，他说我在哭啊，就泪流满面，他说在哭，我跌倒了，然后我爬到妈妈的身边啊，让妈妈抱抱，他说我的妈妈就没有抱我，告诉你，你自己起来，你是男子汉。
0: 男子汉就是还有一个观点说男子汉你不能流泪，但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不是完全认同的。其实无论是谁啊，有情绪有眼泪都是很正常的。
1: 是啊，
0: 我都经常会跟我的儿子说，我说你可以哭泣，但你不能一直哭泣，就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可以宣泄，
1: 对，
0: 宣泄掉它，我们再来解决问题。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他哭确实很烦家长，因为也有很多家长的事情
1: 是你受不了人家那个哭，人家不烦，是你受不了那种哭的声音。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男孩啊，他就看到妈妈的冷漠，然后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他妈妈一直希望他是坚强的，但是啊，他很多事情都会问他妈妈，妈妈我该怎么去做。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反过来想，孩子在跟你做沟通，在问你的意见的时候，也是对你的一种认可，我觉得您说是不是呢？
1: 当然小一点没问题，但是想一个高二的孩子啊，他甚至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什么的啥件，然后就在跟我交流的时候就不停地看妈妈啊，终于我们感情建立链接建立好了，我在给他做催眠的时候那个场景的回溯嘛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看似啊就是对孩子那种你要独立你要独立不停地往外推孩子的时候，其实他真的独立了吗？他还没有独立，
0: 其实内心还在依赖，
1: 对，
0: 还在依恋，还在祈求着说妈妈帮帮我，包括你刚才说到选这个纱件妈妈你帮我选吧，我其实还是在依赖他，
1: 对，我不知道该选什么然后选择就会有困难，而妈妈妈妈所做的一切都希望她像男子汉一样顶天立地就是比如你摔倒了我不会去包你，完那孩子那个场景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啊，他是哭着爬向的妈妈，妈妈很冷漠地告诉他你要站起来啊，他当时就泪流满面啊事后也跟妈妈沟通啊，就是妈妈很少去抱他，去跟他去接触然后其实妈妈还很爱他，就我就觉得我们家长的教育
0: 人活着都挺纠结的是吧，
1: 对，我们家长的教育总是在不断的走向极端，我爱你但你是男子汉我要让你独立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个爱伴水并不影响孩子的独立反而你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拒绝他然后打压他然后你认为他可以很坚强，这个时候反而让孩子感觉到什么恐惧的不安全的害怕的，
0: 更想依赖了是吧，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找尽一切办法来弥补小时候的这个心理过失
1: 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啊有很多人很不理解，说老师我对孩子很严厉呀但是往往这些家长对孩子那个爱的表达方式还不一样，就是你要什么给你买什么然后但是我对你学习除了学习其他没有要求很多家长是这样的，要什么买什么，你想一想当一个孩子什么东西都能满足他，还有动力去，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创造自己的未来吗？
0: 对，他就觉得我都是唾手可得，我可学可不学，家长这种要求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1: 没有我的人生也没有意义，因为我现在就挺好我需要什么都可以
0: 马上得到
1: 对现在很多家长问我说孩子我们家孩子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往回头看家庭条件很好，孩子什么也不缺在这个整个同学的心目当中

0: 入都天花板级的，
1: 嗯
0: 啊，这个穿名牌鞋，戴名牌表啊，动不动10000多块钱手机拿着，你说他需要啥？
1: 对，他就没有人生目标和追求了。
0: 是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家长啊要掌握好什么呢？就是界限与尊重。
1: 嗯
0: 啊，界限与尊重，这个界限就是你做的选择我来啊，我不干涉啊，我是尊重你的啊，然后心平气和，真心实意的让他做完啊决定之后说好啊，就你要学会这个字说好。
1: 好，
0: 我们很多，
1: 我今天好好试一试啊，因为我大部分时候也会跟孩子
0: 说
1: 不行，
0: 不行是吧？
1: 对
0: 啊，要学会说好啊，然后我们就能够认真的去倾听孩子说话，明白孩子每一个语言背后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1: 嗯，
0: 我经常会说好好说好听的话，今天也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好好听孩子说话。
1: 嗯，那所以说我们就要想，因为我们生活中啊是希望有个倾听者的，就无论我做什么事儿，我都希望别人是在倾听我，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也需要你去做一个倾听者，那家长当之无愧就是他的首选啊，因为你们之间是有纽带的，有血缘关系，然后也是最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倾听一些孩子的意见，还有他的心声，就包括每天放学回来啊，我觉得都要跟他聊一聊学校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啊，尽管他有的时候不会说，但你要跟他建立一起良好的沟通，然后呢也不要对孩子的依赖就是觉得不正常，我们要恰当的放手，适当的放手，让他在有安全感的情况下放手。
0: 是的，然后我们说到倾听啊，怎样去好好听孩子说话呢？倾听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家长啊一边啊干着手里的事儿，一边敷衍孩子，好了妈妈知道了，爸爸知道了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们怎样去倾听孩子说话，要如果孩子小一点，我们要蹲下身，蹲下身体啊，和孩子是平等的。你们去看啊，国外的一些这个图片画册会发现，很多家长是和孩子是啊，就是基本上是啊蹲下来的，
1: 嗯，
0: 和孩子一边高的，
1: 要么孩子正常是仰视的，
0: 嗯，就是蹲下来和孩子看着他啊，
1: 嗯，
0: 甚至有肢体的接触，拉着他的手啊，
1: 嗯，
0: 好，向他表达妈妈在听你说，
1: 嗯，
0: 然后听的时候不做评判。我刚才教了大家一个字叫好，
1: 好，
0: 可以呀，好的呀，啊，你需要我什么样的帮助呢？看着他的眼睛啊，然后跟他有这样的交流。
1: 嗯，
0: 我经常我曾经做一个游戏啊，这游戏做完之后家长都泪目了啊，就是无论家长孩子怎么说，家长都无动于衷。
1: 嗯，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0: 就是我们现在家长就是这样的。啊，无论你怎么说，他
1: 也
0: 不理你。
1: 嗯，
0: 我们是家长和家长之间的互动，我做了那这样一个游戏，我们家长当时就泪目了。他会发现，在家里他就这样。你看你那边玩着手机，或者你那边做着饭，完了孩子跟你说什么啊？嗯，完有的都很敷衍啊，经常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家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倾听的人很少，这是沟通的大忌，就一定学会倾听，包括我们孩子也一样。哦，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说，我说你在倾听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先倾听谁的声音？
1: 老师的。
0: 还有谁的声音？
1: 还有就是同学之间的。
0: 还有谁的声音？
1: 自己的呗。
0: 对。啊，楠楠说的太好了，陶陶说的太好了，真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学霸养成记啊，就是很多学霸都是会倾听，
1: 嗯，
0: 倾听老师的，倾听同学的。最重要的是倾听自己的声音。很多孩子回家会跟我们家长说啊，说这个老师啊，我举多少次手他也不叫我，我都再也不想举手，不想发言了，是不是有好多？
1: 对。
0: 但是学习好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会用心听每一个同学发言和老师讲的问题，然后他就想这个题如果是我会怎么
1: 会怎么答。
0: 所以他这一节课他都是高度集中的，老师讲的每一个题都和他相关，然后他还会去想，如果我是老师，我会怎么去讲？
1: 嗯，
0: 啊，我曾经有个学生，就是现在在吉大已经大四毕业了，他当年就是因为倾听特别好，他没有补过任何课。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就会站在老师的角度去倾听，为什么？因为他家庭条件不好，他说以后我就要做一名补课老师来赚钱。
1: 嗯，
0: 你看他目标多明确。所以他掌握了倾听的要领，他没有补课，把笔记做得特别好，然后他整个大四啊，整个大四

0: 他每月的补课啊，到寒暑假会更高，平常几千块钱，寒暑假能挣好几万。
1: 嗯，
0: 哎，就这样一个孩子，所以说倾听重不重要？我真的希望、
1: 非常重要。
0: 对，能够学会去倾听，然后我在这里想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亲子沟通篇，我经常会问啊、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你爱你的孩子，我们在直播间里曾经问了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我现在在问，如果在孩子幸福和成功之间只能选一样啊，他们你会选哪样？
1: 我会选幸福吧，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世短短这么多年啊，我就觉得幸福是首要的，因为我现在反观我自己，我也在追求幸福的自己。你要做更好的自己，然后你要让自己感受更好，体会更好。成功其实我觉得成功学害了好多人啊。什么叫做成功呢？
0: 对呀、每个人那
1: 成功的
0: 标准
1: 都不一样，
0: 对，我觉得他能说的特别的好。有很多家长都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缺少的都是拥有幸福的
1: 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培养，就包括我们今天早上聊的话题啊，就是在逆境和顺境当中，每个人啊遇到这同样的一件事情，他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抓住那个在生活不好的时候那种向上的那种能力是很关键的。
0: 是的，
1: 要积极，要向上，尽管现在不好，那祸福总是相依的吧，是吧？如果一件事儿没有让你做成，尤其有可能是老天让你避开了很多灾祸。
0: 是。
1: 然后我们要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孩子没有你预想的完美，那你又何尝不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呢？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说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就拼尽全力再做一个普通人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要学会什么？真正的顺其自然，用心、当下。尽人事，听天命啊！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我们该努力的是一定要努力的，该抓住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但是成与不成有的时候是一种心态上的，有的人失败了，他失败在心态上，觉得这件事情失败了，人生就一无所有了，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生啊处处都有精彩的风景。就像我们曾经说啊，就我小学的有一个同学啊，小学的时候她是个女孩子啊，她学习不怎么太好，因为上学她比较早，6岁上学，我是7岁上学，我们那个年代都是8岁上学，所以就是她的可能接受能力没有那么好，初中的时候也非常一般，到高中的时候非常优秀的一个理科生啊，一个女孩子，所以人生啊处处都有风景，你可能花期不同，咱们不要在同一个时间纠结这个孩子究竟什么时候她要开花，有可能你养的是仙人掌，它尽管不开花，但是它有它的作用，
0: 生命力特别顽强，是吧？
1: 是的，今天跟司老师聊了这么多啊，有关亲子的话题，我也是从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希望以后的节目当中啊，司老师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更好的课程。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要到这儿结束了，再一次啊，跟大家啊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要学会信任孩子，尊重他的选择，给他自由生长的空间，也希望我们直播间里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能拥有幸福的能力。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吧。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

0: 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4: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5: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4: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5: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4: 俯瞰
6: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7: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8: 乐享
3: 生活
8: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啊，有几种零食对肾特别好，每天都可以吃几颗，癌症和炎症的风险都能降低。其实你从茶几边上的零食盘里抓起一把，一边看电视一边往嘴里送，嚼得嘎嘣响，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垃圾食品，心里还隐隐有一点负罪感。停下来，别着急忏悔，你把手里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家厨房里被冤枉的护肾卫士。它就是原味坚果，是指的是什么呢？没有裹糖霜，没有炸过，没有撒盐的那种。这些年啊，抗炎饮食被反复提起，很多人啊花大价钱去买这个素啊那个粉，却把真正的好东西当成了洪水猛兽。你把坚果和高血脂高热量死死绑在一起，觉得吃它就是给血管添堵，其实你是又弄反了啊。坚果里的脂肪是好脂肪，你血管里的炎症怕的就是它。因为啊，肾脏是个沉默到极点的器官，两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每天任劳任怨地替你筛血液排废物，它不舒服了不喊疼不叫胀，它只会用一些你根本不会往肾上想的暗号提醒你。你早上起来眼皮发沉，脸有些浮肿，过两个钟头啊又消下去了，你以为是枕头低了。你晚上起夜次数变多，从一觉天亮变成一夜两三趟厕所，你以为是年纪到了前列腺不行。还有你下午脚踝那个点按下去会轻微回弹，慢慢的凹陷，你以为是走路走多了。这些都是肾脏静默代偿在一点点耗尽，它在发炎，低度的持续性的那种慢性炎症。这种炎症不像嗓子发炎那样让你发烧红肿，它像一条蛀虫，天长日久地啃噬着你肾小球里的微血管网。很多慢性肾病甚至肾脏细胞的癌变都是这种无声的炎症微循环的环境给培养出来的。但是坚果里呢藏着你肾脏急需的两样灭火器，一样是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另一样是伽马生育酚，尤其是核桃和亚麻籽里的欧米伽三，吃进去以后呢会转化成具有活性的抗炎介质叫消散素和保护素。它们不只是被动的压住火苗，是主动的精准的去清理那些赖着不走的炎性细胞，促进炎症消散。一份针对中老年膳食结构的分析发现，常年习惯每周吃几次坚果的人群，体内循环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明显低于完全不吃坚果的人。

说腰果啊，杏仁里的镁，你的小肾的小管上有无数的小小的离子泵，每天是靠镁干活的。你缺镁呢，就是等于让肾小管在缺油的状态下空转。核桃里呢还有很多褪黑素的前体，能够帮你校准生物钟，睡得好，肾脏的夜间修复才能到位。你以前觉得每天一把坚果等于喝下去一勺油，你又错了。坚果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会在胃里形成一种缓释的凝胶，阻滞脂肪的吸收，它的饱腹感极强，几颗下去你反而不太想去找那些高碳水的饼干和点心了。你在不知不觉中啊，把对肾脏伤害更大的精制糖和反式脂肪给置换了出去。关键要靠我们怎么吃，大多数人把这关键的一步全搞错了。你买回来的是什么呢？是蟹黄味儿、山核桃味儿，是外面裹着糖霜油炸过的坚果零食，那不是养肾的，是害肾的。高温油炸毁了不饱和脂肪酸，产生反式脂肪，糖霜增加了肾脏的糖基化中产物负担。你花大价钱买回家的可能是一包已经被深度加工毁掉的养分的空壳。你该做的是生吃坚果或者低温烘焙的原味的那种，核桃、巴旦木啊、腰果、开心果换着吃，每天一小把，大概能攥在手心手指能合拢的量，千万别多。我们可以把它吃的时间放在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下午3-4点，胃里空了，血糖有点低的时候啊，嚼上几颗，别用牙直接嗑。核桃和巴旦木太硬，容易崩坏牙釉质，用夹子把它夹开，慢慢嚼，嚼到坚果碎成糊状，混合着唾液咽下去，那才是真正的吸收。你可能愿意每天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保健品，却不愿意每天花2分钟嚼几颗原味坚果。你总觉得治病是医生的事儿，可医生给你开的药是保底的防线，你自己每天都往嘴里送的东西才是决定这条防线加固还是崩塌的日常病例。坚果虽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不会毁掉你的肾小球再生，也不会让你自己体内已有的突变细胞凭空消失，但它能做的是把你体内那个名为慢性炎症的加速器狠狠按下一把刹车。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把那盘撒了的盐瓜子儿换成一小碟原味核桃和杏仁，你一边看一边慢慢嚼，这个东西不只是给你的肾吃，也是给你那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身板儿一点温柔的反哺。那其实你家的茶几上会摆着这些坚果吗？

0: 很多人啊，从小听到大的养生老话是过午不食，一度被大家当成夸张的古训，觉得根本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现代人作息很晚，活动多。
1: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
0: 下午之后不再进食，根本扛不住饥饿呀。但随着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物钟的深入研究，大家才发现，这句老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只是我们一直都理解错了。大多数人认为过午不食就是中午之后绝对不吃东西，是极端的节食养生法，普通人根本无法坚持。可真正的养生核心从来不是盲目的饿肚子，而是缩短夜间进食的时长，给身体留出充足的修复时间。公开医学资料显示，人体自带昼夜调节节律啊，白天肠道消化，身体代谢率很旺盛，适合进食补充能量。入夜之后呢，全身代谢会自动放缓，各大脏器进入自我修复、排毒、休整的阶段。这是为什么晚饭的进食时间直接决定着衰老速度和慢病风险。很多人坚持多年的养生准则其实是错的。不少老人觉得晚饭吃得越晚越好，甚至睡觉前加餐，这样可能避免空腹睡觉。

觉，保护肠胃，恰恰是这个习惯悄悄透支着身体的健康。到了晚上，肠胃的消化酶分泌大幅减少，蠕动速度变慢，如果晚饭吃得太晚，食物没有办法及时消化排空，会长期滞留肠胃，不仅容易滋生湿气呀，堆积脂肪，形成顽固性的脂肪肝，腹部肥胖，还会持续加重脏腑代谢负担。更为关键的是，夜间是细胞自噬清除体内垃圾和衰老细胞的黄金时段，晚餐吃得晚，肠胃持续工作，身体就会被迫暂停自我修复，体内的炎症因子代谢废物没有办法及时排出，长期堆积呢，就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让皮肤松弛，精力衰退，同时升高三高心脑血管问题发病的风险。到底晚饭几点吃完才最养人最抗老呢？多项权威饮食研究和临床观察给出了明确可落地的答案。中老年最佳晚餐截止时间是17点到18点之前吃完，简单来说，尽量保证天黑前结束晚餐，最晚不超过晚上7点。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啊，说我下班做家务，带娃忙完，7、8点吃饭是常态，早吃饭根本就不现实。但是对比数据出来才发现，长期的18点前吃晚餐的人群，血糖血脂更稳定，睡眠质量更好，体态更紧致，慢性病发病率和身体衰老的速度都明显低于晚餐超晚的人群。还有一个普遍的养生误区困扰了很多人啊，很多人知道吃晚饭吃得太晚不好，就干脆不吃晚饭，甚至觉得空腹睡觉能养生延寿，这种极端的方式同样不可取。国内相关指南指出，完全不吃晚餐会导致夜间能量不足，血糖偏低，影响脏器供血，反而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神经衰弱，晨起头晕乏力。养生的精髓是少吃早吃，吃对绝非盲目的断食。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身体代谢逐渐变慢，血管脏腑修复的能力下降，对晚餐时间的敏感度会大幅升高。年轻时晚睡晚吃可能毫无察觉，但是年纪增长之后呢，长期错过进食的危害会集中爆发。坚持早吃晚饭，身体会收获三个肉眼可见的正向变化。首先是代谢变稳了，夜间肠胃充分休息，胰岛素波动变小，三高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会稳步降低，是睡眠变好啊，没有食物消化负担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入睡更快，睡眠更深，晨起不疲惫，衰老变慢，细胞夜间修复变顺畅，体内垃圾及时代谢，气色和精神状态会明显提升。同时不用刻意节食，不用忌口啊，不仅仅啊可以调节吃饭的时间，就能够轻松改善体质，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式。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做到16点之前吃完，也一定要守住底线，最晚不超过19点，杜绝夜宵，睡前加餐，给身体预留至少8个小时的空腹修复时间。同时呢，搭配简单的晚餐原则，主食减量，多吃蔬菜，适量的优质蛋白，少油少盐，不暴饮暴食，贴合身体的节律进食，养生效果会翻倍。其实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养生项目，而是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很多人常年花钱养生，坚持运动，却败给了一顿拖累的晚餐。顺应昼夜节律，按时吃饭，早吃晚饭，是最朴素最有效的长寿之道。那其实啊，生活的哲学啊，可能已经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了，但是如何坚持要看我们自己好好把握。早吃晚饭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那今天呢，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里呢都能吃时令的蔬菜啊，好好的吃每一餐，尽量自己做饭，少吃外卖。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大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阅读经典，启迪智慧，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走进今天的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文心想跟大家聊一篇很了不起的文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说到这篇文章呢，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哈、学过，甚至呢到现在还能脱口而出几句，比如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据说呢，如果你到安徽滁州的狼牙山旅游，那么到了醉翁亭前啊，如果说把这个全文背下来，那个门票啊就能全免啊。有兴趣的朋友啊，咱们不妨去试试看。不过我们小时候背书的时候呢，更多呀是在背那个字，但是今天呢，我想试着带着大家走入到这篇文章的灵魂。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你的想象当中，一个40多岁事业受挫被发配到偏远地区的中年男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你可能会说啊，愁眉苦脸，借酒浇愁，抱怨命运不公，也可能会说呀，躺平摆烂，混吃等死呗。当然啊，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拼命的钻研，找关系，托门路啊，想赶紧的调回大城市。但是啊，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呢，给出了第四种答案。他把这次下放呢，变成了一场长达2年的盛大派对，还把派对呢写成了一篇文章。结果呢，这篇文章和他的名字一起闪耀了中国文学史整整1000年。这个人就是欧阳修，那这篇文章呢就是《醉翁亭记》。今天呢，文心想带着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人，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我们在这里呢，不讲那些中心思想、艺术特色，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1000年前的失意中年人是怎么用一座亭子、一壶酒、一群朋友治愈了自己的精神内耗，活出了一种令今天的我们羡慕不已的生命状态。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能学习吗？

那么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想给大家拆解拆解啊，欧阳修写作的密码。因为呢，他不仅是一个活得通透的人，更是一位古今罕见的写作高手。

他的很多写作的技巧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啊能够用得上。好，那咱们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进入这篇文章。

那我们说呢，《醉翁亭记》呢是欧阳修的代表作。不过呢，在走进这篇文章之前啊，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读书的小诀窍。那我们很多人呢，拿到一篇文章了以后呢，哎，马上就开始一句一句的读。但真正读懂一篇文章啊，得先要问一个问题：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打个比方说啊，有人发了一条微信的朋友圈，哎，说今天的阳光真好。那如果说他刚中了彩票，那这话呢就是开心的。那如果说他刚失恋，那这句话可能就是强颜欢笑了。我们看啊，同样的文字，背景不同，味道啊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读《醉翁亭记》啊也一样，如果你以为它就是一篇简简单单的山水游记啊，说欧阳修去山里玩，喝点小酒，写写风景啊，那你就亏大了。这篇文章的底色呢，不是快乐，而是巨大的痛苦。他是一个人经历了政治诬陷、名誉尽毁、丧女之痛，在人生的至暗时刻，硬生生的从泥潭里开出的一朵花。所以说，我们哈、不能急着进山看亭子，得先弄清楚欧阳修在那之前到底遭遇了什么。咱们呢，先把时间拨回到公元啊1045年。北宋仁宗庆历五年，这一年呢，欧阳修39岁。那么在今天啊，40岁啊，那正是当打之年。不少人呢，在这个年纪呢，才开始创业，才开始真正的发力。可是欧阳修却说呀，自己此时呢，已经是苍颜白发，面容苍老，满头白发。那么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呢？答案是呢，他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当时呢，北宋朝廷问题一大堆啊，官员太多，军队太耗钱，所以呢，财政就吃紧，边疆呢还不消停。范仲淹呢带头搞改革啊，整风裁员，限制官二代的晋升，再加上改革科举考试，说白了呢，就是要把那些混日子、靠关系的、没真本事的人呢啊，统统的清理出去。但这明摆着呢，是要砸这个既得利益者的饭碗。欧阳修呢是这场改革的核心成员之一，但是范仲淹啊，他是范仲淹的铁杆的盟友，在舆论战线上呢啊，他也是一员猛将，写文章、发声、站队呢都是冲在最前面。那守旧派呢就强力的反扑，给改革呢给这个改革派呢就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啊，说他们是朋党啊，这是朋是朋友的朋啊，党是啊团伙。那么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放在今天差不多就是小圈子的意思哈，拉帮结派。那如果说公司里几个人抱团互相照应，排挤外人啊，老板是最讨厌这种的。那放在朝廷里啊也一样，皇帝最怕大臣们结党，因为一结党呢，就可能架空皇权，搞小动作。所以呢，在古代的政治里呢，朋党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负面词。那谁被扣上这顶帽子呢？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那当时守旧派攻击范仲淹那帮改革派，说啊，你们几个凑在一起搞新政啊，这就是结党营私，图谋不轨。那这一招啊，就特别的毒啊！你不是说讲改革吗？啊，我就说你动机不纯啊，说你拉山头。那换作一般人呢？被扣这种帽子呢，早就吓得跪地喊冤了。但是欧阳修偏不，他反手写了一篇朋党论，直接把对手的逻辑啊给掀翻了。他说呢，朋党这个词儿啊，得分什么人用。小人呢确实是结党，但那是冲着利益去的，今天有酒一起喝，明天没肉就翻脸。而君子聚在一起呢，是为了道义、忠信、名节啊，这叫真朋党。

小人的团伙呢，就像是临时拼凑的破烂船啊，风浪一来就散架了。那么君子的团体呢，就像一棵大树，树扎得深，风吹不倒。最后呢，他还直接对皇帝喊话，说你要是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何愁不太平。你看啊，这就是欧阳修厉害的地方。那一般人呢，被泼了脏水就会沮丧，会愤怒，会到处的喊冤，但欧阳修偏不，他以潇洒的姿态接住了对手泼来的脏水，酿成了一坛烈酒，再一反手啊，给泼了回去。那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你们说我拉帮结派，对，那我就拉了，但我拉的呢是能干事儿、敢担当的人，你们那种酒肉朋友、塑料兄弟根本不配啊叫朋党。但很可惜的是呢，改革最终啊还是失败了，范仲淹等人呢是被贬出京，那欧阳修自己呢也逃不掉，而且呢他付出的代价比别人更惨重。那守旧派用什么罪名来整他呢？他们翻出了一个极其荒唐的指控，叫盗生。盗呢是偷盗的盗，生呢是外甥的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跟自己的外甥女啊有不正当的关系啊，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这个社死现场嘛。不仅说政治前途完蛋，连做人的名声都毁了。那为了坐实这个罪名呢，这些小人呢甚至翻出了欧阳修早年写的一首词，叫《望江南》。词里写的是一个小姑娘，时而抱着琵琶弹奏，时而在台阶上抛着铜钱玩游戏，跑来跑去，天真可爱。嫩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意思是呢，那时候见到就难以忘怀，更何况现在呢？说白了哈，那就是文人随手写写少女的情怀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诬陷他的人呢，硬给他泼脏水，说你看看啊，你外甥女七岁啊，寄养在你家，不正是学抛铜钱的年纪吗？那个时候啊，你就惦记上了，到现在还得了？捕风捉影，欧阳修啊是百口莫辩。虽然最后查明确实是诬告，但欧阳修的名声啊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害。欧阳修呢最终是被贬出京，一脚被踹到了滁州。那滁州呢就是在今天的安徽省的东部啊，离南京不远。但是现在啊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宜居的一个小城市了哈，但在北宋啊它是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一下子被扔到滁州当这个知州，那么这个知州听起来啊是一把手，但是呢由于地方小，还远离政治中心，消息闭塞，仕途呢基本上就是被冷冻了。那这个打击有多大呢？我们现代人啊其实不难理解。我们想想看哈，你在一个行业里干了20年，好不容易做到了核心层，参与了公司最大的战略项目，结果呢项目失败了，老板翻脸了，你被发配到一个边缘部门啊当闲职。那么你的竞争对手呢在总部呢还弹冠相庆，你失业的同事呢对你是避之不及，你的前途呢是一片暗淡，你的理想被打得稀碎，那你会是怎样的心情呢？被贬呢其实还不是最惨的哈，欧阳修刚到滁州不久呢，一家老小呢便从汴京赶来团聚，可他等来的呀不是欢笑，是一场晴天霹雳。他8岁的长女欧阳师夭折了，这已经是他3次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在诗里写道：5年未40，3段哭子长，1歌痛莫忍，旅痛谁能当，自然须与鬓，未老先苍苍。40岁不到，3次经历了丧子之痛，心碎了，血泪流干了，头发和胡须还没老啊就已经白了。想想看啊，事业崩塌，名誉尽毁，爱女夭折，3重打击，换作你会做如何的反应呢？他没有写文章替自己辩白喊冤，没有消极怠工，没有四处托关系调回京城，
他知道人在最难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被拿走，但有一样东西啊永远是自己的，就是你怎么啊看眼下的这道坎儿，是趴下还是换个姿势好好的活。欧阳修在那个至暗的时刻死死守住了这份属于自己的决定权，他跟自己说行啊，那咱就换种活法。他不是说苦哈哈的熬日子，他是真的把日子过出了滋味。他不是在滁州等调回京城的那一天，他是真的在滁州活出了一段好时光。那我们要读的这篇《醉翁亭记》呢，就是在这样的低谷当中

0: 那《醉翁亭记》啊，这篇文章啊，其实很短哈、啊，一共只有402个字。但是，请大家猜一猜，这个欢乐的乐字在文章当中出现了多少次呢？啊，答案是10次。山水欢乐，鸟儿欢乐，吃饭欢乐，饮酒欢乐，游人欢乐，我欧阳修更欢乐。通篇呢都是欢乐啊，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在中国的历史上，被贬官的文人啊是许许多多，为什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能脱颖而出，成为千古的名篇？很多人会说呀，因为他文笔好啊，这个答案没错，但不完整。文笔好的人多了去了，但不是每个人呢都能写出传世之作。欧阳修的成功首先不在于他怎么写，而在于他写什么。他写了山水亭子、四季风景、野餐喝酒、百姓的快乐、自己的醉态，这些东西有什么共同点呢？哎，都是美好的、有温度的、可以引起普遍共鸣的日常的经验。他没有写什么呢？他没有写自己是怎么被冤枉的，没有写政敌怎么无耻，没有写朝堂怎么黑暗，没有写自己多么的怀才不遇。尽管这些他完全也可以写，而且呢以他的文笔啊写出来一定也很精彩，但是欧阳修呢选择了写乐而不是写苦。这个选择的本身呢就决定了他文章的高度。今天呢我们在职场被裁，在情场失恋，在生活里被按在地上摩擦，我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这个时候啊，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去读哈这个《醉翁亭记》，因为它会告诉你，低谷不是终点，它可以是另一场精彩的开始。那欧阳修到底在滁州遇见了什么呢？那个不起眼的山间小亭子里藏着怎样的快乐密码？接下来呢，咱们就借着《醉翁亭记》，一起走进狼牙山，去喝一杯他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酒。
1: 山头斜照却相迎。
0: 我们先来看看这篇文章的题目《醉翁亭记》，这个标题只有4个字，但起得非常的高明简洁，但信息量很大。有一个人，醉翁，一座建筑亭，还有一种文体啊，记，这是一个标准的 IP 的哈、啊、一个命名法。什么叫 IP 命名法呢？就是用一个独特的、容易记住的名词的组合啊，让我的内容呢一下子和其他内容区分开。如果说这篇文章叫《滁州游记》或者《狼牙山记》，那么你就会觉得还会这么火吗？啊，肯定是不会的哈。《醉翁亭》哈、啊，你看3个字，我们感觉到有画面、有情绪、有故事感，一看呢就忘不掉。再来说说《醉翁》，哎，这个是什么呢？是欧阳修呢给自己打造的一个人设啊。我们大家细细品哈、啊、这2个字，醉是沉溺于酒。不问世事，看起来呢是个糊涂人。那翁呢就是老头子啊，一个已经退出人生主战场的老头子啊，没有什么威胁，没有野心。你看这2个字组合在一起呢，就是说一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与世无争的老头形象就出来了。他对所有人释放了一个信号啊，就说你们别打我啊，拿我这个当竞争对手了，我已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老人家了，我只想喝酒看风景。醉翁这2个字可以说是欧阳修最天才的自我营销。咱们来看看这个人设哈、啊、有多妙。第一层呢就是自我保护。那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最忌讳的是什么呢？啊，是让人感觉到啊，我还有野心啊，还想翻身，你对朝廷的处理不满，你要是表现得太正常太积极呢啊，就容易被人参一本，说你呢心怀愿望，图谋再起。但如果说我是一个醉翁呢，一个整天喝醉的老头子，能有什么威胁呢？啊，谁好意思跟一个老啊醉老头子过不去呢？啊，这就是在用自嘲消解敌意啊，用示弱呢来换取安全。第二层呢就是自我的疗愈了。 大家发现没有，当你自己先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啊，别人就没有办法再拿这个攻击你了啊，这就是自嘲的力量。欧阳修啊，管自己叫醉翁，说自己呢苍颜白发，他知道自己呢才40岁，但是呢他先把这个标签给贴上了啊，就没有人能用我老了我不行了哈来刺伤他。他自己先说了反而坦然了啊，这是用自黑来给自己的内心减负。还有第三层，就是自我的赋权。醉翁呢不是被贬才醉的，是他选择醉的，他主动选择了一种放下的姿态。他说呢，我不在朝堂上啊跟你们争了，我选择呢在山水间醉着。这个选择动作太重要了，他把一个被动的被抛弃转化成了一个主动的我退出。那心理学家说呀，当人感到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时候呢，幸福感会大幅度的提升。欧阳修呢通过醉翁这个人设呢，重新夺回了对自己人生的叙事权。所以你看啊，这个醉翁根本不是一个醉鬼的自我放弃，是一个聪明人面对逆境的策略性的应对。他用一种轻松的姿态消解了生命当中沉重的部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现代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给自己贴一些标签，比如说像废柴、社畜、躺平族等等哈。有人说这一代人没有上进心，但是我觉得啊，不完全是这样。很多时候呢，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自嘲啊，我先说了我不行，你呢，哎，就别再用优秀的标准来折磨我了。而欧阳修呢，就是这种自嘲文化的千年

那说完了标题设计和人设的打造呢，我们正式进入文章。开篇第一句，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它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头之一。为什么这五个字这么厉害呢？啊，给大家来拆解拆解。第一呢就是简洁啊，大家可能想不到哈，这篇文章最初的开头啊它不是这样的。那南宋呢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朱熹啊，他曾经提到有人买到了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手稿啊，准备收藏，发现醉翁亭记最早的开头呢不是五个字，是40多个字，详细的描述了滁州四面各是什么山，方位、形状、特点都写了。那为什么会变成五个字呢？山呢，欧阳修写完之后呢就反复读，觉得啰嗦，一口气全删了，只留下了五个字。这种从几十个字砍成五个字的魄力叫舍得删。好文章呢有时候不是写出来的哈，是删出来的。欧阳修晚年呢还在改自己早年的文章，他的太太呢就劝他说，都这把年纪了改什么改，难道你还怕先生骂吗？他说呀，不是怕先生骂，是怕后生笑。一个文坛的领袖晚年还在怕后代的读者笑话他写得不好，正是这种对文字的敬畏才造就了一流的作品。

环处即山野，除了简洁还有第二层妙处，画面感强。那么你脑海里是不是立刻就会浮现出群山环绕的一座小城的画面呢？啊，这就是高手哈，不用长篇大论的景物描写，几个字就能让你看到。还有第三层叫情绪的暗示，环滁皆山野，读起来呢有一种被包围被环绕的感觉。一个环字暗示了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意味，没错，风景是好的，但也说明它闭塞。欧阳修这五个字既写事实，也是一种心境的白描啊。我的世界现在呢就剩下这群环绕的一片小天地了。欧阳修呢没有写心情，他只写了风景，但是你看完了全文再看这五个字，你就会觉得他的心情呢全在那个环字里面。那这篇文章呢重点还说了这个亭子哈，这座亭子的意义呢也是非常的不同的哈。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乐字，那欧阳修又是如何把这个亭子和这个乐字写成了千古的名篇呢？人生如逆旅，得失皆风景。如果大家喜欢这篇文章呢，明天的文心读书会继续与大家解读醉翁亭记，也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5: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4: 听众朋友，

0: 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琴你好。
0: 嗯，我记得前面几期节目我们都在讲到底什么是心，怎么样发现自己的心，并且跟踪自己的念头。
1: 对，
0: 也就是让我们的每一刻都活得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1: 要用心做事，用心做事。
0: 对，
1: 如果你连心都不认识，
0: 嗯，
1: 又怎么用心啊？
0: 谈何用心做事呢？
1: 那所以就没办法用心。当我们在前几集对心做了一个基本的剖析之后啊，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它对应着我们的生命中有几种状态。
0: 什么状态？
1: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怎么度过的呢？
0: 嗯，
1: 哎，我讲过一个顺口溜，三习二惯一风风啊。
2: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1: 哪三习呢？就是把习惯拆开，
0: 嗯，
1: 活在一种习惯当中。哪三习呢？非本质动机，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占有。
0: 哦，非本质动机。
1: 非本质动机让你产生了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取舍引导你去占有。
0: 哦，
1: 然后我们倒着说。
0: 嗯，好。
1: 你看，我们看到一个好东西，就想拿到我们家。
0: 对。
1: 看到一个美女，就想做自己的妻子。
0: 嗯，
1: 哎，
0: 是。
1: 看到别人有掌声和鲜花，就想自己拥有。
0: 嗯。
1: 哎，好东西总想拿回自己家。
0: 这就是非本质占有。
1: 它是种非本质占有。那么，为什么好东西就喜欢拿回自己家，而不好东西就不喜欢拿回自己家呢？
0: 嗯。
1: 这就是非本质取舍惹的祸。
0: 哦，
1: 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常常动取舍心。
0: 哦，
1: 取舍心是个什么心呢？好的我想要，不好的我不要。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可见取舍心又来自于什么呢？
0: 嗯，
1: 来自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生命的习惯，那就是我们分别。
0: 哦，我们的有分别。
1: 有分别性。
0: 嗯，
1: 分别性呢就是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哎，
0: 嗯，
1: 你比如说家里面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班里面这个同学我喜欢，那个同学我不喜欢。
0: 对，
1: 哎，饭菜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
0: 那个我不喜欢。嗯，
1: 因为有分别有取舍。
0: 嗯，
1: 所以你就要选你喜欢的那个。
0: 哦，
1: 你看有一个女士曾经给我讲，早晨穿衣服她都会挤出眼泪来。
0: 嗯，
1: 为什么呢？衣服太多了，
0: 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1: 不知道穿哪一个，不知道取舍。
0: 嗯嗯，
1: 痛苦到来了。那如果他只有一件衣服，他就没这痛苦了，
0: 啥也不用想。
1: 对，拿起来就可以走。
0: 嗯，对，
1: 哎，所以取舍性让我们痛苦。
0: 嗯，
1: 那么取舍性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才说是因为有分别，有分别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它是有了一个非本质动机。
0: 嗯，
1: 这个分别的动机是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的不在本质层面的念头。
0: 哦，
1: 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哎，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一个动机既然叫动机，它就会引发我们的动作，
0: 对，
1: 和行为。
0: 是，
1: 哎，那么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念头在诱发的。
0: 哦，
1: 我现在动了个举手的念，是因为我动了举手的念头；我动一个落手的念，是我动了个落的念头。
0: 对对，
1: 如果我压根没动举手的念，这手是举不起来的。
0: 哦，试一试。
1: 所以，哎，试着你细细想，哎，
0: 嗯，
1: 你幸福是因为你动了个幸福的念头。
0: 哦，那要想幸福，我就多动幸福的念头。
1: 同样的一个东西，念头不同，结果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0: 嗯，
1: 哎，他大夫让他把肉戒掉，
0: 嗯，
1: 说如果你还是大鱼大肉，那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不好。
0: 对，
1: 这一个糖尿病患者说啊，那让我把肉戒掉，相当于我去死，我为什么还我宁可去死，我也不愿意去。
0: 是有这样的，
1: 哎，
0: 有这样的人。
1: 对，那么这个大夫就他说，
0: 嗯，
1: 说那你不过就是个念头嘛，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0: 嗯，
1: 他说怎么是个念头啊？这位大夫就他说，你想请吃北京烤鸭，
0: 嗯，
1: 你的哈喇子下来了，香啊。
0: 对呀。
1: 好了，现在换个念头。
0: 嗯，
1: 换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呢？请吃鸭的尸体。
0: 这个说法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
1: 对，你就不愿意
0: 吃
1: 了。
0: 啊，
1: 这个糖尿病患者回去打开冰箱，鸭的尸体扔掉，牛的尸体扔掉，羊的尸体扔掉，哎，然后开始按大夫的要求去做，时间不长，他的指标就恢复正常了。
0: 哦，是这样。
1: 那么现在你看来，给他带来这样一个致命伤害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念头。
0: 好像我们的这个就是对于饭菜的感觉，就舌根三寸。
1: 对，他吃，事实上其实就是你动了一个分别的念。
0: 嗯。
1: 啊，当你给他投射过去的是北京烤鸭的时候，香的不得了。
0: 对。
1: 当你投射着过去是尸体的时候，你不想吃了。
0: 哦，原来这些。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同样的一个太太，今天我看着顺眼，我明天我就看着不顺眼了。
0: 全是我们的心。
1: 跟太太没关系，而是你的心。在那一刻变颜色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世界，由此推理，幸福也是你的投射，
0: 不幸
1: 痛苦也是你的投射。就像上一集我们讲的，幸福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痛苦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
0: 哦，
1: 对黑板来讲没这些东西。
0: 哦，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嗯，
1: 我们既然像就讲了黑板，我们就要学会用，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回到黑板层面，
0: 嗯，
1: 我们不取舍。
0: 哦，不取舍，
1: 就像镜子一样，猫来我照猫，狗来我照狗，我绝对不会来个猫我也留在镜子上，来个狗我也留在镜子上，来个红颜色的我留下红颜色，来个绿颜色我留下绿颜色，那我最后就没办法照了，
0: 那镜子上都花了，
1: 照的作用就失去了。
0: 对，嗯，
1: 镜子之所以是镜子，永远是镜子，因为它不留，
0: 哦，
1: 它不藏，
0: 嗯，
1: 哎，它不要，他只服务，
0: 他好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1: 对， 对，他是来者不拒，哎，去者不留，他不动心，
0: 嗯，对，
1: 他不动占有的心。
0: 嗯，
1: 为什么他没有取舍？为什么呢？他没有非本质动机，没有那个我要的念，
0: 嗯，
1: 哎，也没有那个我给的念，他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就是无为境界，
0: 嗯，
1: 但他又什么都有，哎，
0: 哦，
1: 这就是三习，非本质动机，
0: 非
1: 本
0: 质
1: 取
0: 舍和
1: 非
0: 本
1: 质
0: 占
1: 有。
0: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三习，非本质动机，
0: 非
1: 本质
0: 取舍和
1: 非本质
0: 占有。
1: 那么对应到生活中，我们要哎怎么做呢？
0: 嗯，
1: 要想幸福，你就要降低取舍心。
0: 哦，
1: 哎，你比如在有艺术节目这里面，我记得我讲过，
0: 嗯，
1: 我原来出门都背着床单被罩。
0: 对。
1: 哎，那你就不快乐呀？
0: 对，
1: 啊，你就是把你的床单铺上去，你也感觉着好像
0: 睡不好，
1: 脏会透过来。
0: 对。
1: 好了，现在你把这个念头换掉，
0: 嗯，
1: 这个取舍换掉，
0: 嗯，
1: 你认为那个床单是净的。
0: 嗯，
1: 哎，你认为那个床单前一天就是你的哥哥姐姐睡过的，
0: 嗯，
1: 那你就觉得净了。
0: 对，
1: 那么这样一个取舍性降低，你的幸福指数就提高了。
0: 的确是。
1: 哎，这就对应着生活中要练，
0: 嗯，
1: 啊，现在你看有些洁癖的人，别人在他床上坐一下，他都要把那床单重新洗一下。
0: 对，有些家长甚至白天不让孩子坐床上床。
1: 对了，这就是严重的取舍性。
0: 嗯，
1: 它是什么样的取舍性呢？有一个脏和净。
0: 对，回家一定要从外面回来全部要洗澡。
1: 所以我见过一个人，那个有一个叫马老师的，
0: 嗯，
1: 他告诉我他都一年不洗澡，但你闻到他的身上是香味儿。
0: 哦，为什么呢？
1: 啊，我后来发现这一个老师有什么特点，什么时候都乐呵呵。
0: 哦，
1: 见人就笑，他 他就压根儿没有脏的念头，
0: 所以他身上也不脏。
1: 他身上哪里有脏的结果呢？
0: 哦，看来这个脏不
1: 脏
0: 也是。
1: 所以
0: 脏
1: 的东西也是你的念头变的。
0: 哦。
1: 哎，所以真是这样。它简单啊，一年不洗澡简单啊，
0: 嗯、
1: 天天洗澡麻烦呀、啊，浪费水、啊、
0: 好像我听我们古人不是天天洗澡的、嗯。
1: 是这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消灭取舍心。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消灭取舍心，那么在生活中怎么做呢？
0: 对呀、啊、
1: 单位上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一个人
0: 哦，
1: 哎，你就没有烦恼了。不要说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人读《弟子规》我就喜欢，那个人不读《弟子规》我就不喜欢。
0: 对、
1: 哎。那么我们就要这样做。那么放到就像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那个大会上讲的一样，
0: 嗯，
1: 在生活中要尊重所有的文明。
0: 对。
1: 不要用面包的文明去要求饼干和点心的文明。
0: 对对。
1: 不要这样，要尊重所有的文明，要把所有的文明看成都是最好的文明。
0: 哦，
1: 哎，在工作中把所有人哎都看成是哎我们尊敬的对象。
0: 对，
1: 不要说所有人，所有的东西，
0: 嗯，
1: 桌子、凳子、一草一木，
0: 嗯，
1: 都看成跟我们一个平面，
0: 嗯，
1: 都是我们尊敬的对象，
0: 对，
1: 善待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心中有了一个平等，
0: 嗯，
1: 这个平等就会把我们带向幸福之地。
0: 对，
1: 平等就是幸福，
0: 是是，
1: 哎，平等就是幸福。所以核心价值观讲，
0: 嗯，
1: 我们要公平，
0: 嗯，
1: 自由平等，哎，
0: 嗯、
1: 公平法治
0: 是
1: 啊。那么公平在哪里呢？公平首先要你的心想要平啊。
0: 哦，我们心想要
1: 取舍。你现在的心里都是满满的取舍、嗯，你在哪里能看到公平呢？你看不到的。
0: 哦。
1: 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0: 哦。
1: 就是相当于你戴着有色眼镜，你怎么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原色呢？看不到。
0: 嗯，
1: 你今天戴了个红颜色的眼镜，你看世界是红的；明天戴个绿颜色眼镜，看到世界是绿的。
0: 嗯，
1: 世界没变，你的目光变了。
0: 哦，
1: 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公平，
0: 嗯，
1: 首先要在心中找到公平。要想在心中
0: 找到
1: 公
0: 平，
1: 那就要消灭取舍心。
0: 哦，不要觉得这个人看着顺眼，
1: 哎、
0: 我喜欢那个人看着不顺眼。
1: 用于到生活中，哎，大家都一样，
0: 大家都一样，看到谁
1: 都
0: 欢喜，
1: 都一样，我就不会抱怨。
0: 嗯，
1: 你看，那么接着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就谈三贤二冠的二冠、
0: 嗯。
1: 二冠是个什么状态呢？人你去看，一般都活在两种生命状态，要么抱怨，
0: 嗯、
1: 要么生气。
0: 是是，
1: 不在怨中，在气中。为什么会抱怨呢？你觉得不公平了，
0: 嗯，
1: 哎，人家老公怎么那么有出息，人家太太怎么那么贤惠，人家儿子怎么那么爱学习，哎，人家领导怎么那么宽宏大量，我怎么没拥有这些，咦，觉得不公平，
0: 嗯，
1: 你就会抱怨，
0: 对，
1: 只要抱怨就会生气，生气加重抱怨，抱怨加重生气，然后在恶性循环中，
0: 嗯，
1: 度过一生、
0: 哦、
1: 痛苦啊，很痛苦啊，
0: 这就是二惯习惯的惯、
1: 哎、三习二惯，那么、
0: 嗯、
1: 这样的三习二惯最后落在什么上呢？一分分，就是说他的这个毛病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杂念，像雪花那样的纷纷纷飞的杂念。
0: 意就是思想的那个意思啊，
1: 哎、意念
0: 就意思的
1: 意，哎，
0: 意
1: 思的意，意纷纷啊，
0: 嗯、分分分。
1: 那么我们要想把前面的三习二惯消灭掉，我们就要从意纷纷的状态回到定的状态，
0: 嗯，
1: 静的状态。
0: 对。
1: 那么定和静怎么得到呢？我们要遵守规则去得到。
0: 哦，
1: 遵守规则，那什么是规则呢？
0: 嗯，
1: 古圣先贤制定的这一切路标，
0: 嗯，
1: 地图就是规则。
0: 哦，
1: 道德的道就是规则。
0: 嗯，
1: 哎，德呢就是按照规则去做。
0: 哦，
1: 哎，那么
0: 你必有所得。
1: 对，家训也好，哎，
0: 经典也好，
1: 中学生守则也好，大学守则也好，国家法律也好，这是规则。
0: 对，
1: 那么通过定静这些规则，
0: 嗯，
1: 我们让我们的心 从逸逸风风状态有一个依靠。

0: 二径，哎，之道中。
1: 三途二径，途就是途径的途，
0: 哎，三途
1: 二
0: 径，
1: 就
0: 是一个方
1: 法论，这个词，对。
0: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再探讨。
1: 好，三途二径之道中专门对峙的是，三习二贯一
0: 分
1: 分，总结的非常的好，非常感谢郭老师，感谢您的开解。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今天的中华养生，我们给您推荐万成奎教授的文章《健康生活从现在开始》。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个人的健康和寿命，15%决定于遗传，10%决定于社会因素，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影响，而60%决定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比老天爷管用。吃饭要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可是现在的人呢，很多相反了，早上马虎，中午对付，晚上大吃大喝，这就是百病之根。早上这顿饭啊，等于吃补药，一定要吃营养早餐。营养早餐必须具备几样东西：主食豆浆、麦片加上苹果，主食必须要有蔬菜加水果。还有一个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听众朋友您猜猜是什么呢？告诉您啊，这就是抽烟。一生吸烟的人要少活20到25年，吸一次烟少活11分钟。大清早一起床就抽烟，危害更大。抽烟的人呢，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肺癌的发病几率都非常的高。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营养过剩，营养过剩一样会中毒。再有呢，就是尽量做到少生气，最好是不生气。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人哪能不生气呢？人都是感情动物，喜怒忧思悲恐惊，高兴就笑，不高兴就哭，生起气来还要骂两句呢，这是人感情丰富的表现。假如人只有一种感情，这个人就不健康了。一个人感情很丰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千万记住，第一不要过度，第二过度了，但是不要长时间，很快就把它调整过来，这才是健康的。再有呢，多走走路也是非常有益于我们身心的。走路是个特别好的锻炼方式，吃饭是个度，睡觉是个度，锻炼呢也要掌握度。不锻炼不好，过度锻炼也会降低免疫功能。每天锻炼半小时。

0: 时到一小时，锻炼内容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走半个小时的路，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说起走路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要快走，逐步快走，快到什么程度呢？一分钟达到130步，心跳达到一分钟120次，才能达到锻炼心脏的目的。还有呢，就是少喝酒，尽量避免喝酒，喝一次白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也就是过量饮酒。少量喝呢，还有一点点好处，比如每天可以少喝一点葡萄酒，过多了以后就会伤害身体，伤肝、伤脑、伤心、伤各个脏器。再有啊，想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要尽量做到家庭和睦。人的疾病70%来自家庭，人们的癌症50%来自家庭，这说明家庭的重要。在家里千万不要小吵天天有，大吵369，也不要成为一个死水家庭，不吵架，不说话，半个月都不说话，那不得憋死啊。还有呢，就是晚饭不吃，遏制百病。爱吃晚饭是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许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许多人认为晚间饿了就要吃东西，其实不然，晚间饿了不吃东西才是正常的呢。1418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宠臣翰林学士胡广死了，享年只有37岁。胡广是个文人，特点是守口如瓶。胡广是当了翰林后才开始吃晚饭，而且晚餐非常的丰盛，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因为吃晚饭而强壮起来，反而毛病越来越多，给吃死了。遏制百病并不是说让人不吃饭，而是在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情况下限制饮食摄入，尤其是粮食的摄入，这样可以延长寿命。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走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界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卯足干劲儿拼经济，抓产业稳增长。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攀升。今年上半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2亿元，同比增长4.9%，区域经济基本盘持续稳固。其中，农业生产底盘持续夯实，畜牧业与园艺特产业齐头并进。上半年全市畜牧业总产值达到12.9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肉牛产业表现尤为抢眼，出栏量达6.05万头，产值高达11.02亿元，同比增长9.7%。同时，园艺特产业也交出亮眼成绩单，实现产值4.77亿元，同比增长4.1%。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发展势头不减，骨干企业支撑作用凸显，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跃升至28亿元，同比增长17.3%，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为全市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项目建设与建筑业、房地产市场。

0: 协同发力，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重大项目与产业投资持续蓄能，建筑业总产值完成3.6亿元，同比增长25.1%。房地产市场保持活跃态势，商品房销售面积达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3%。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商贸流通稳步复苏。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6.7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完成3.1亿元，大幅增长21%。此外，全市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销售额分别增长0.5%、9.4%、4.1%和2.6%，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支消防队伍的高效运转，不仅源于火场一线的向险而行，更离不开日复一日细致入微的坚实保障。营区的一器一物、一草一木，设施的一丝隐患、一点故障，看似琐碎平常，却直接关乎队伍战备状态、执勤秩序和日常训练安全。为此，丛家伟始终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承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的小水电、小土木、小维修、小修缮等后勤工作，坚决守护营区平稳运行，成为大家信赖的全能管家和应急工匠。
1: 岗位平凡，责任不凡，日常工作中，丛家伟始终保持军人严谨细致、务实尽责的作风，坚持常态化全覆盖开展营区隐患巡查。每日对营区水电管线、供暖系统、营产营具执勤装备进行逐一检查，不放过任何细微问题。哪里有故障，就第一时间赶到哪里，是他不变的工作准则。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用快速高效的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营区各项设施正常运转。
2: 他踏实肯干，随叫随到，营区水电、供暖、营具各类维修难题，他总能第一时间处置。每逢供暖抢修、驻训保障，他加班加点，毫无怨言，默默为全队做好后勤保障，是大家公认靠谱的营区工匠。
1: 为更好满足队伍保障需求，丛家伟始终保持勤学善思、刻苦钻研的进取状态。他利用训练执勤之外的空余时间，主动自学水电维修、器械保养、设施修缮相关知识，不断动手实操积累经验，持续打磨维修技能。立足实战保障需要，他结合长期工作积累经验，自主优化营区设施，加固执勤战备装备，对老旧器材进行改良升级，有效消除设施安全隐患，节约运维开支，以匠心实干夯实队伍后勤保障根基。
2: 生活里他踏实低调，热心厚道，日常维修又脏又累，满身油污是常态，他从来毫无怨言。办宿舍出现小问题，他都积极主动检修，对待每一件小事都细致严谨。野外驻训、春访备战期间，他提前检修宿营、炊事、训练装备，逐项排查水电安全隐患，全力做好后勤保障，默默为我们的执勤训练托底。
1: 褪去军装，初心不改，坚守鸿门，担当不变。多年来，丛家伟一边坚持实战训练，时刻做好应急出动准备，一边扎根后勤保障，默默耕耘。他甘于站在幕后，日复一日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检修、每一处改造，用持之以恒的实干为消防救援队伍高效履职保驾护航。
3: 在我看来，营房日常巡检排查、各类设施维修保养，还有营房维修项目，都是分内之事，是我必须扛起来的本职工作。后勤岗位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是队伍稳定运行的关键一环。只要队伍战备工作有需求，队友执勤出任务有需求，我就会一如既往坚守岗位，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0: 本台消息，日前市永吉街道洪生村遭遇洪涝灾害，村内基础设施受损，村民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为切实助力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推进乡村灾后修复，农工民主党吉林省职工委和吉林市医药经济支部联合11个支部的农工党党员志愿者，深入洪生村开展救灾帮扶志愿服务活动。

0: 志愿者团队首先抵达村委会，详细了解村内受灾情况，梳理群众灾后生活、就医、复产等方面的急难筹盼问题，并同步开展免费义诊便民服务，为村民测量血压、问诊查体，提供专业诊疗建议，解答各类健康疑问。义诊服务结束后，志愿者入户为受灾村民赠予爱心物资，将电饭煲、热水壶、蒸锅、电炒锅各13台及40箱矿泉水送到村民家中，切实补齐灾后生活物资短缺。此外，志愿者团队沿村道进行巡查走访，实地查看村内道路、民居、公共设施受损情况及村庄整体受灾情况，为后续常态化帮扶、针对性开展灾后重建支援工作夯实基础。
1: 我们在看到了化电这个侯书记发的这个化电受水灾的这个事情呢，心情特别揪心，所以说就组织我们包括吉林省和吉林市的这个两地的党员来洪城村，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在今后呢为华电洪城村有什么以后需要我们农工党尽心尽力的，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为后期的家乡重建尽我们农工党的一些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爱心人士前往天河村开展爱心捐赠慰问活动，此次捐赠慰问活动覆盖天河村4道沟社、5道沟社、龙王庙社等92户受灾村民，志愿者为他们逐一送上米面粮油等急需生活物资，有效缓解群众灾后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同时，该团队还专门为天河村村委会捐赠各类办公用品，保障村级灾后排查、民生服务、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高效开展，累计投入资金近3万元。
2: 连日来洪涝灾害给我们村里不少乡亲的生活带来了难处，相关时刻来自华电多地的雷锋团队专程赶来支援，送来米面等生活必需用品，解了大家燃眉之急。洪水无情，人有情，真心感谢各位爱心志愿者。
3: 今天送来的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都是吉林省内各地爱心人士自发捐赠筹集的，就是想着帮大伙解决灾后吃饭过日子的难题。希望大家伙提振精神，携手同心，互帮互助，早日收拾好家园，恢复往日安稳的生活。
0: 洪水退去后，环境潮湿脏乱，淤泥污水堆积，垃圾杂物残留，极易滋生细菌、蚊虫、肠道疾病、皮肤感染等健康风险显著增加。大家要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保障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
4: 一、彻底清理环境，消除滋生隐患。洪水退去后，要第一时间清理房前屋后、院落巷道、沟渠死角的淤泥，排净各类残留积水，保持居住环境干净干燥，有效减少蚊蝇、老鼠滋生，从源头杜绝疫病传播隐患。二、严把饮食关口，防止病从口入。凡是被洪水浸泡过的粮食、果蔬、肉类、熟食等，一律不得食用。日常饮水需烧开煮沸，坚决不喝生水，不饮用未经检测的井水和积水，做菜生熟分开，餐具及时高温消毒，不吃发霉变质食物，严防食物中毒和肠道疾病。三、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身体感染。清理淤泥、打扫环境时，务必佩戴手套，穿好雨靴，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污物。作业结束后，及时洗手清洁更换衣物，保持个人卫生干爽。不要光脚踩踏积水，不在污水区域逗留玩耍，有效预防皮肤感染、溃烂和蚊虫叮咬疾病。四、全面消杀通风，筑牢防疫底线，及时对屋内地面、墙面、厨房、卫生间和生活用品进行全面清洁消杀，坚持开窗通风，保持室内干燥卫生。如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诊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确保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5: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

0: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生活八九幺，
7: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7: 娱乐八九，
0: 你我共同的
7: 89.1
0: 兆赫，
7: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 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

0: 是军人的使命。
1: 军爱民，民拥军。
2: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4: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欢迎收听。
6: 还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一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9: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花花公子王安国在幽州南城土地庙外进行武术秀啊，秀了好多天了，随从给他当托，一个劲的叫好撒钱，哎呦，捧得王安国美。但没想到今天呢，来个愣头青，谁呀？钦差大人的二女儿张琼艳。张琼艳心说话，就耍成这样，这群人还叫好啊，嘿， 本姑娘不惯着你这毛病，正巧王安国一下子没耍利索，左脚绊右脚绊了一个嘴啃泥，哎呦，可把那些托儿给吓坏了，但把张琼艳给乐坏了，阴阳怪气的就喊了一声好，好功夫。他一喊这声好啊，呜，围观老百姓全乐了，因为张琼艳这声好喊到大家心窝里去了，确实不咋地，大家这么一笑坏了，怎么了？王安国脸上挂不住了，旁边有人过去扶着王安国，王安国膀子一晃，闪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土，呸，嘴里土往外吐了吐，有点啊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本来当众出丑就有点难堪，再听人这么一喊倒好，这位公子爷哪受得了啊，三角眼一瞪，谁呀、啊？谁刚才他妈的喊得好，谁？这位一瞪眼凶神恶煞的样子，围观老百姓吓一跳，谁敢得罪他呀，赶紧往后这么一撤，呜，别的都撤了害怕他，唯独张秋燕不知道啊，他没反应过来呢，他没撤，嗡一下子就把他剩在当场了。王安国正说呢，谁喊的呀，一看剩下一大姑娘，哎呀，就这姑娘啊，看年岁也就是十六七岁，正是破瓜之年呐。十六七岁的姑娘，你琢磨琢磨，长得是又美丽又俏皮，而且这姑娘啊身上透出一种一般的姑娘所不具有的贵族气质，一下子就把这王安国给吸引住了。我们说了，王安国过去可是花中魔王啊，最近一段时间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叔叔给自己进了狱了，把自己的老婆小妾全给自己隔离了，不让自己近女色，又嘱咐自己手下这些人呢，不能够把自己往烟花柳巷去引，所以半年没有接近女色呀。幸好有另外一种爱好，有这武术盯着，没有往那方面想。但今天这么一看，这个大姑娘怎么长那么漂亮啊，当时真一股冲动就冲到脑袋瓜了，那个眼睛又发绿了，哎呀啊，刚才这大好是你叫的。这个时候张子燕也从人群当中挤过来了，赶紧的一拉琼艳姑娘的胳膊，走，快走，想把琼艳拉出是非之地。没想到琼艳不怕，胳膊一挣，挣开张子燕，胸脯一挺，迈步还往前走了一步，啊，不错，正是本姑娘喊的，怎么地吧？呀，嘿嘿，有意思啊，敢做敢当。王安国说着话，把掌中双枪往旁边一递，有人马上给抱过去了。然后他一边掸土，一边向前，来到琼艳姑娘身边，就开始围着琼艳姑娘转，一边转一边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琼艳姑娘，眼中绿光刷刷往外直闪，恨不能把琼艳姑娘吞到肚子里去。竟玩这个劲儿，琼艳一看呀，面带恶心之色，哎，你围着本姑娘转什么呀？转什么？你知道你闯了大祸了吗？哼，我闯什么祸了？闯什么祸了？本公子在这里练武，你为什么给我喊道好？你练武练得好，我当然要给你叫好，你练武练得不好，都趴地上了，污了本姑娘的眼，我当然要给你叫道好了。你既然在大庭广众下练武要钱，那就别怪你练得不好，别人给你喊道好。啊，小妮子牙尖嘴利呀，听你这话音儿， 你不是本地人吧？不错，我打外地来的。王安国一听，心中窃喜呀，打外地来的，太好了。本地姑娘啊，我还真不敢动手，动了手万一有苦主去告发了，到我爹那里也好，到这燕王罗毅那里也好，我还真就麻烦。外地的不怕，哼，念你是外地人，本公子不跟你一般见识，赶紧的给本公子道个歉，给本公子掸掸土，这事情啊就算作罢。什么？琼艳一听，给你道歉还给你掸土啊？怎么着，难道不应该吗？说着话呀，这王安国就往前凑，紫燕姑娘一看不好，赶紧往前一迈步撑，就挡在了琼艳身前。站住！别看王安国这一愣啊，一看又跑了一大姑娘，一看这张紫燕，哎呦，长得比这张琼艳还漂亮，而且长开了呀。张琼艳毕竟才16岁，张紫燕已然18岁了，成熟的大姑娘了，又成熟又水灵。王安国一看，这心是扑扑乱跳啊。嘿嘿，王安国心说怎么地啊，老天爷看到我身子骨已经恢复健康了，这是要给我赐美呀，不但是要赐美，而且一下子还给我赐来两个。哎呀，他又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起张紫燕了，这姑娘也水灵啊。啊，你是你身后姑娘的谁呀？我跟他说话你为什么拦着呀？这是我妹妹，我是他姐姐。哟，难怪呀，都长得如花似玉，闹了半天是姐妹花呀。那好啊，你妹妹喊道好得罪了本公子，我让她向我赔礼道歉，给我掸掸土。你这当姐姐的不乐意也没关系，来，当姐姐的替你妹妹给我掸掸啊，本公子也就原谅你们了。说着王安国又往前凑，就凑到紫燕姑娘近前了，拿鼻子呀往紫燕姑娘脸上闻。香，简直啊就要贴身了。他身后的这些随从啊发出阵阵的嬉笑声音，跟着起哄，哎呀大门儿哦。紫燕姑娘不愿惹事，虽然这王安国往前直凑，紫燕姑娘啊这腰往后直塌，直躲着王安国。你放尊重点呀。什么叫尊重啊？给我喊道好是不是对我尊重啊？这事儿完不了啊，给我道歉，给我胆沉胆沉，会不会呀？不会呀，我教你。说着拿手就往紫燕姑娘身上胆，紫燕姑娘一晃膀子躲开她的咸猪手。王安国还往前凑，琼艳在紫燕姑娘后面呢。琼艳一看忍无可忍呢，用手一扒了姐姐，姐姐闪开，我给她胆，就把紫燕呢扒了旁边去了。琼艳又闪到前面了。哎呀，嘿嘿，王安国说怎么的，你想明白了，你给我胆。对呀，琼艳冲着王安国嫣然一笑，哎呦，这位公子啊，刚才是小女子我的不好，我不该喊道好，让公子啊还趴地上，还沾了一身泥，我呀给公子掸掸。说着琼艳往前就凑，呦，没把这王安国给美死啊。好，这就对了，来，给我掸掸。他挺胸让这琼艳给他掸土，没想到琼艳到近前，我给你掸啊，我给你掸。说到这里，琼艳一抬脚，咣，这一脚后跟啊正跺在王安国脚面上，啊，疼得王安国呀吱哇乱叫。琼艳姑娘咬着阴牙还拿脚撵了撵，怎么样啊，这个滋味好受吗？哎呀，我的脚。紫燕一看，我的天哪，这丫头地上的祸不闯，闯天上祸，这唯恐天下不乱呢，赶紧一把抓着琼艳往后面一扯，琼艳快走。 群演还说呢，怕他干什么呀？哎呀，快走吧，紫燕不用。

燕惹事儿，就想把琼燕拉走，拉不走了。这下子王安国当众出丑，恼羞成怒啊，坐在地上，怎么坐地上了？脚被踩坏了，拦住他们，给我拦住一个，别放走了。他这么一下达命令，呜，这恶奴随从们一拥而上，就把琼燕、紫燕围在当中了。老百姓一看，我天哪，要打架！我老百姓啊，躲得远远的，离多远在那看着。紫燕一看被人围住了，紫燕姑娘一瞪眼，你们想干什么？王安国这个时候被人扶起来了，想干什么？今天得罪本公子，你们还想跑？没这么便宜，把他们带到府上，本公子我要好好的审问审问，看他们到底从哪来的。如果今天不给本公子赔礼道歉，我有你们的好看。有这位什么人呢？又乐了。琼燕一听，啊呸，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谁敢动手我抄了他们家。哟，王安国一听，什么抄家？嘿嘿，你以为你是皇上啊？你抄家，给我上，逮着。一声令下，他的随从听他的呀，往上一闯，就要把俩姑娘抓起来。那这两位姑娘能干等着他们抓吗？紫燕姑娘稍微的会点武术，跟着哥哥呀，哎，在家里呀练那么一点，但是没临过敌，没打过仗，只不过在家呀舞个剑而已。琼燕我们说了也会舞剑，当时那女子啊都得会这些。今天一看面临别人欺负了，那没办法呀，只能有多少使用多少吧。这俩姑娘跟这些人呢就在这里挠不起来了。怎么挠不起来了？俩姑娘这武术啊也不咋地，用武术打不人家，最后只能使用女人的本能挠吧了，连抓带挠，连踢带踹。这些随从明白王安国的意思，这是两个小美人，我们公子看中他了，要把他们俩拉到府上去，肯定晚上受用啊。你不能够真的像打架似的把这两个小美人打成鼻青脸肿，把他们五花大绑，那我们公子不要了。所以这些人没跟他们俩真打，要真打俩人早就不行了。那没真打也没有抓挠多长时间的，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就被人家拦腰抱住了。这下你跑不了了，跑不了了。俩姑娘啊又气又臊啊，拿腰使劲往上直踢腿呀，把我们放开，把我们放开。王安国这个时候一瘸一拐的过来了，嘿嘿，放开你们啊容易，一会儿就放开，快带到府里去，带走，今天非得让他们给本公子道歉不可。这道歉不可这几个字啊故意说的很大声，是让这老百姓听到的。我把他带到府里啊，我就要一个说法，没有别的意思，就遮人耳目啊。这些随从啊搂着俩姑娘就要走啊，这俩姑娘不干了，扯着嗓子喊啊，救命啊，有人强抢民女了，救命啊，救命啊。琼燕姑娘直咋呼呀，姓王的你赶紧把本姑娘放下，不然的话我灭你九族啊。是吗？灭我九族啊，嘿嘿，今天晚上啊我先灭了你。拉走。这些随从抱着俩姑娘转身刚想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呢大喝了一声，阿呆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其中尔等在此行凶，把人给我放下。哇，这一嗓子呀犹如晴天打个霹雳似的，底气十足啊，震人的耳膜是嗡嗡作响啊。哎呦，王安国一捂耳朵，这哪地方打雷呢？抬头一看，就在身前的人群当中，分人群迈步走进来一个人呢。就见这个人身高在80开外，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啊。往脸上看，长方大脸，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留着三缕短墨髯。这个脸皮儿啊，哎呦，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比一般人更发黄？微微的有点金属质感，就像淡金一般。头戴扎巾，身穿剑袖，也是一身短打的行头。王安国一看不认得，他不认得，

哥呀，今天就没人陪你了。秦琼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就这样，罗成去迎接钦差大人了。我们都说了，那么秦琼呢，先是在家里呀看了一会儿书，又练练武艺，然后呢就觉得没太大意思了。一看这天呢，也就是10点多钟吧。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秦琼在房中闲来无事啊，没有局呀、啊、得了，我呀出去转转吧，难得自己一个人呢，到哪都自由。秦琼想到这里，就换了一身短打的衣裳，哎，便装，然后从王府的后门就走出去了。没走正门呢，平常秦琼也不太走正门，怎么能不显眼就不显眼。所以秦琼从后门走出来，来到街上，上哪去呀？哎，秦琼就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南城的土地庙前立了幽州北平擂，由打那里我才认得幽州这一帮子弟兄啊。那个地方挺热闹，可惜呀、啊、上一次是戴罪之身，过去呀、啊、又是就着金甲铜环，我也没好好转转。今天反正没事儿，到那个地方啊，我溜达溜达。就这么着，秦琼、秦叔宝就来到南城土地庙前，在这游览了一阵子，就听这边吱呱乱叫，很多老百姓呜呜都往这边跑。秦琼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人都有好奇心的，他也迈步赶来，往这走的时候，就听见紫燕、琼燕俩姑娘喊救命。秦琼一听有姑娘喊救命，那当时一股仁侠之气是油然而生啊，这是一位英雄啊，怎么回事，在幽州城怎么还有俩姑娘喊救命啊？秦琼噔噔噔噔加快脚步来到事发当场，他个子也高，在人群当中往里一看，一群男的在那里抱着俩姑娘，俩姑娘是拼命挣扎。虽然秦琼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一看俩女子被一群男的抱住了，这秦琼能干吗？那是个侠义之人呢，这才大吼了一声，分人群走进来了，用手一指这帮恶奴，怎么回事，放手，把这俩姑娘给我放了。秦琼啊，那未来是当元帅的人呢，身上有圣人毛啊，这么一吼，这群恶奴一听啊，当时呼啦有好几个就往后不由自主的退两步，但刚退两步又反应过来了，哥，这还有管闲事的呢啊！噔噔，有几个人呢往前又紧走两步，来到秦琼近前，拿手一推秦琼，少他妈管闲事，一推秦琼，秦琼一较劲，哎呀呀呀呀！秦琼纹丝没动，差一点把这位的手腕子给撅折了。哎呦，这么你想干什么？秦琼说：“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这俩姑娘是你们什么人？为什么抱住人家不放？”俩姑娘一看呢，可算来救星了。琼艳姑娘扯嗓子就喊了：“大家救命！他们要抢我们俩！”紫燕姑娘当时脸一红，心说：“哎呦，这位姑娘啊，什么都不顾啊，什么都敢往外喊。”秦琼一听，当时恼了：“强抢民女，这还了得呀？把俩姑娘给我放了！你说你谁呀？赶紧给我让开道！”把人给我放了，给我让开道，人给我放了，你让开道。这些恶奴平常啊也蛮横惯了，一看秦琼不让道，呜过去，恶奴奔着秦琼就一拳，秦琼往旁边一闪身，一拳打空，秦琼一伸手，啪，把这位手腕子一抓，啪，使劲一逮，啪，就把那小子呀摔出去一丈多远，摔在地上起不来了。哎呀，真敢动武啊，杀啊，呜呜，又两个小子轮拳奔秦琼来了，秦琼能怕他们吗？一闪身，啪啪，飞起两脚给踹地下了。这时候王安国看见了，哟，好小子，敢跟爷的奴才动手啊，废了他。王安国这么一发号施令，这群小子呜往上一冲，他们也看出来了，秦琼这个人呢会点武招，大家一起上吧，这些人都会武术，过来把秦琼围困当中。秦琼不怕这个，晃动双臂，噗噗噗，啪呀，噗噗噗，啪啪啪呀，噗噗噗，三下五除二，把这群小子打的是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有的被打倒在地，爬不起来了，直学狗叫。

0: 秦琼往前一迈步，来到抓紫燕、琼燕那俩小子近旁，把人给我放了。哎，这俩小子吓得呀，赶紧一松手，琼燕、紫燕是脱离魔爪啊。王安国一看，哎呦，你们一群废物！他一伸手，在旁边给自己抱枪的那小子怀中就拽过来他的一根枪啊！我扎死你！一个箭步跳到秦琼近前，唰，一枪就扎向秦琼。秦琼一没躲，二没藏，看着枪尖要到自己胸前了，一伸手，啪，把这枪杆抓住了。嗯，一较劲，哎，这王安国想往前捅，捅不过去。哎，你还给我！捅不过去就拉回来呗，往回拽。秦琼一较劲，他拽不回来，一只手拽不回来，这王安国脸上挂不住了，砰！另外一只手也上去了，你还给我，你还给我！秦琼微微一笑，就这么一使劲，王安国这枪啊夺不回去，你还给我！这王安国来个千斤坠，把吃奶的劲就使上了，就拽这杆枪。秦琼就是不撒手，王安国急了，你知道我谁吗？我是幽州刺史的儿子，我爸是王威。他一说这话，秦琼咯噔一下子，哎呦，我怎么管这当闲事啊？秦琼脑袋一溜号，这手不由自主这么一松，他松手了，但是王安国这往后拽的劲儿可没松啊，呼的一下子就把这杆枪给拽回来了，但他可使的是千斤坠啊。秦琼猛地一杀手，他往后一夺枪，噗，这可是两头蛇呀，两头都是枪尖，对着自己这个枪尖，噗一下子是捅进了心窝。
1: 陪你同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0: 锁定八九幺，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0: 快乐八九幺，
1: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能塞牙，这句话呀有一定道理。就拿秦琼来说吧，怎么那么倒霉呀？到了幽州，好不容易认了一门亲，燕王罗毅是他亲姑父，那按说这秦琼也是少帅一份了，给燕王能够连上亲，那谁还敢惹呀？自己惹点什么事儿，那都不叫事儿了。毕竟燕王罗毅那是海外天子，但没想到今天出门就捅了个大娄子呀。为张子燕、张琼燕两位姑娘暴打不平，跟王威的儿子也少帅一份，这位王安国发生口角了。王安国一枪扎过去，被秦琼握住枪不放，王安国使劲拽也拽不来呀，他的力气哪是秦琼的敌手啊，十个拧在一起那也抵不过一个秦琼啊，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利用千斤坠往后面坠着拔着杆枪，那也不行啊。最后王安国没办法了，把老爹给亮出来了，说你知道我爹谁吗？我爹是王威， 幽州的刺史。他一说这话，秦琼脑袋一嗡啊，我怎么惹这祸呀？王威那跟我姑父死不对眼呢，两个人都是互相防备呀。那我今天管这档事儿，不平白无故给我姑父惹祸吗？秦琼脑袋一溜号，手上劲就松了。这一松劲，王安国这边呢把劲使老了，屁股往下坐呀。秦琼这么一撒手，那有惯性啊，呜，他一下子就把这枪啊带在身上了，一屁股就蹲在了，噗，他用的是双头蛇呀，两头都是枪尖啊，一扎多长的枪尖，三愣一个锥，平常磨得锃明瓦亮，锋芒利刃，唯恐不快。王安国有他的打算呢，我得把这枪磨快点呀，万一上阵临敌，那你这枪又快又利，威力就大呀，一枪就能把人扎死。嘿嘿，没想到啊，敌人没扎死一个，今天给自己用上了，扑着一下子，这大枪尖啊全扎到心窝里头了。当时王安国惨叫一声，啊，低头一看，这胸前就剩一棍儿了。王安国就觉得腹中绞痛啊，这嘴里血都出来了。你想想，扎心窝里头了，能不往外反血吗？王安国手攥着这杆枪，嘴里还嘟囔一句，我完了，可怜我那七个媳妇儿半年了。眼往后一翻，扑通，死尸横躺在地。这一下子呀，老百姓可炸裸了，了不得啦，杀了人了，了不得啦。王安国手下那些打手随从一看，哎，公子，公子呼啦长全围过来了，有人过来一摸，公子死了啊！这些人也炸了锅了，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赶紧抓凶手，不能让凶手跑了。对，跑了凶手啊，这些人交代不起呀。这些跟随王安国的那都不是等闲之辈呀，虽然刚才被秦琼打趴下好几个，但是身上都带着武艺呢，尤其现在一看王安国死了，那真有点恼了呀，这交代不过去呀。啊，蹭蹭蹭，一个个呀跳到兵器架旁边，从兵器架上就把刀枪全拽出来了，一扭头奔着秦琼就杀过来了，抓杀手，赶紧的抓凶手。你刚才上来呀也就是五六位，可是现在再往上上二三十号啊，怎么呢？你别忘了人群当中还有托呢，那托还十来位呢，像发了疯似的扑向秦琼。其中有一个呀是王安国的贴身奴才，叫王小顺，平常就是伺候王安国的。一看王安国死了，王小顺一看，我的天哪，这大事啊，赶紧的挤出人群，他跑了，干嘛去呢？赶紧的去向王威、高君雅送噩耗去，这事儿那不能隐瞒呢。其余的都拥向了秦琼啊，呜就过来了。秦琼一看呢，这些人像疯狗似的，眼珠子起血线都红了，心里头也咯噔一声的，哎呀呀呀！秦琼说：“倒霉倒霉，我怎么又摊上人命了？而且这摊的人命啊，不是一般人的。”是王威刺史的公子，怎么办？怎么办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跑吧。秦琼一转身，他就想跑。你看，这就是秦琼，同样是打伤人命，但是采取的行动他不一样。在赵家林吴家老店打死了吴广，按说那个地方地广人稀的，旷野荒郊，虽说来了捕快了，秦琼真的想拒捕，真的想跑，易如反掌啊。 哪怕把那些捕快杀了呢，谁知道他是谁呀？但是秦琼杀了吴广之后没跑，而是束手就擒。你绑吧，我就是杀人凶手，这人是我杀的，我呢愿意去衙门投案打官司，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是汉子。那么今天为什么不一人做事一人当了呢？当不起呀，没说嘛，这就是秦琼永远把别人放在第一位考虑。现在给过去不一样了，跟那打死吴广的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自己不是一个人了，自己身背后那是自己的姑母、自己的姑父燕王罗毅、自己的表弟罗成啊。这要真的被这伙人给缠住，真的叫来官府的兵把自己逮了，真的投案打官司，那非得把姑父也牵扯过来不可。知道的是自己杀死了王安国，那不知道的呢，或者别有用心的呢，那就会利用姑父和王威之间的矛盾大做文章啊，那完全可能说我是受到姑父的唆使，甚至说是受到了我姑父的命令，这才把王威的独苗给宰了。那到那个时候我这只嘴莫辩呢，那不是给我姑父惹麻烦吗？所以秦琼现在呀，头一个是想着燕王罗毅，不能给他老人家惹麻烦，所以赶紧跑吧。转身刚想跑，一看呢，身旁的俩姑娘在那吓呆了。张子燕、张琼燕这俩姑娘哪见过这阵势，刚才被人拿住就已然吓得亡魂皆冒了，更何况现在有人死了呢。俩姑娘当时愣着呢，秦琼一看，哎呀，这俩傻姑娘啊，你们可不能在这里，这事儿本来就因你们两位而起的，赶紧走啊。秦琼现在啊也顾不得男女之别了，一个箭步穿过去，砰砰就把俩姑娘手腕子扯住了。姑娘赶紧走，哎，拉着俩姑娘就往外跑啊。这要秦琼一个人呢，这一较劲那就跑了。你别忘了秦琼捕快出身的，那腿脚多麻利，但是有这俩姑娘一扯后腿，秦琼跑的就慢了。你得救活这俩姑娘啊，这俩姑娘现在吓得吱不乱叫，哪还有心思跑啊，都吓懵了。秦琼连拉带拽，可以说拖着这两位姑娘往前跑啊，一会儿功夫就被人家追上了，给包抄了。而且现在呀，人越围越多，怎么人又多了啊？你别忘这什么地方，这是幽州南城土地庙啊，这个地方是幽州很繁华的一个地方，所以幽州刺史府衙在这个地方增加了很多的警力。那年代就有警力呀，也有啊便衣呀、维护治安的，古今一样啊，人多的地方那一定得有政府的公安警察人员在那里暗中的维护，防止一些犯罪发生啊。再加上街面上那明的州衙兵丁巡逻的那也有不少，这些天都知道啊，刺史的公子在这里玩，那王小顺啊早就给地方啊打好招呼了，你们呢保护着点公子啊，他这两天呢在这玩呢，你们呢要暗中保护公子的安全，那早就打好招呼了。所以这边一发生事儿，一叫唤，也有人这么一通知，哦，这官兵啊、便衣啊也都围过来了，抓凶手，抓凶手，呜，就把秦琼和张琼燕、张子燕打了包围了，往前一缩包围圈，就想捉拿秦琼和张子燕、张琼燕。秦琼一看不打不行了，两手拉住姑娘，这腿没闲住啊，啊啪啪啪啪啪，连踢带踹带飞脚啊，只要挡到的那都给踹趴下了，一边踹一边拉着姑娘走。但无奈呀，人家人太多了，还是那句话，秦琼一个行了，带着俩累赘呢，这两个又不会武功，突然有一个人呢拿刀就劈过来了，照哪劈呀，照秦琼拉着

张琼艳这两只手劈，而且呢是劈向张琼艳的胳膊。这人也看出来了，这个黄面大汉武艺高强，你要劈他呀，弄不巧能躲开，但是要劈这个女的，一下子能够把这胳膊卸下来，呜，这一刀就劈下来了。秦琼这时候刚刚抬腿踹飞一个，一看这刀来了，那再想躲来不及了，你没法躲呀，你怎么躲呀？往前躲不行啊，那不迎人刀吗？往后拽拽不及，人家刀一劈下来，可能能把呀正剁的那刀刃躲开，但是刀头刀尖儿可能躲不开，还得砍上，那砍上也受不了啊。把这位姑娘往自己身这边拽，那这边还有姑娘呢，再者说了，自己刚抬腿蹬飞一个，这腿刚收回来重心还不稳呢，猛的一拽，有可能三个人呢都得趴下呀，跌罗汉了，那不被人给逮了吗？没办法，只能把张琼艳往外面送啊。这秦琼一瞬间的反应，一瞬间的选择呀，啊，姑娘小心，啪，用手往外使劲一推，姑娘也撒了手了啊，噔噔噔噔，扑，这张琼艳哎呀一声就趴那了。秦琼赶紧又一缩手，呜，这一刀啊贴着秦琼手指尖劈下去了，多悬呢，但总算给躲过去了。原本秦琼呢还想过去抢着姑娘，根本没那个时间了。呜，马上有人呢就把这空档给补上了，往这边敌枪，秦琼一躲枪，这边又上人了。这人以为再想找姑娘啊找不到了，急得张子燕直跺脚啊，琼艳琼艳。秦琼一听啊，哦，琼艳感情是那位姑娘，别找琼艳了，现在救出一个算一个吧，一抓着姑娘咱赶紧走。这下没有琼艳连累了，秦琼拉着紫燕那比刚才利索多了，起码腾出一只手了，腾出一只手，秦琼就可以围着张紫燕来回转悠啊，而且是手脚并举啊，就啪啪啪啪啪就冲开一人胡同啊。张紫燕多多少少的也会那么一点拳脚，所以跟着秦琼就杀出一条胡同，夺路而逃啊。等到把这一群人稍微的甩远点了，这紫燕姑娘又不想往前走了，一个劲的往后看呢，怎么呢？她担心琼艳呢，琼艳呢，琼艳呢。秦琼这个时候也停下脚步往后瞅了瞅，就见后面人头攒动还往着追呢。秦琼说，姑娘啊，现在管不了另外一个姑娘了，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赶紧把你送回家去，落入他们手里那没得好啊，走一个算一个呀。紫燕姑娘一琢磨也是啊，自己再杀回去根本没那个实力啊，现在为今之计是赶紧的去找父亲报信儿去，让父亲搬救兵。所以紫燕姑娘说了，说我家在燕王府，你把我带到燕王府就行啊。啊，秦琼一听什么，你家在燕王府，哎，我怎么没见过你呀？他这一愣，姑娘急了，这位英雄啊，你不知道燕王府的所在吗？秦琼心说，我知道啊，但是我怎么带你进去呀？你找谁呀？再者说了，我往燕王府一带你，我的身份不也暴露了吗？他一犹豫，这姑娘啊会错意了，哦，心说这位英雄啊可能也跟我一样不是本地人士啊，他也不知道燕王府所在，那你知道管义所在吗？秦琼说，这那个地方我知道，那赶紧的把我带到管义。紫燕说，先把我带那里，那里有我们人呐，到那里我赶紧让他们再带着我进燕王府，那烦劳英雄把我带到那里去，好，你随我来。秦琼拉着张紫燕就奔管义去了，三拐两拐穿街过巷啊。秦琼对这一带还比较熟悉，平常罗成带着秦琼到幽州城啊也转悠了好几趟呢。我们也说了，这幽州城啊本来也不算大，所以没过多久离着管义啊就不算远了。但是秦琼发现呢，后面的追兵是一直没减呢，一直

0: 是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还喊呐：“抓住凶手！前面那两个是杀人凶手，幽州的少帅被他们杀死了，抓住他们俩！”紧追不舍，跟秦琼、张子燕呢，一直保持着那么一个5、60步远的距离。秦琼一边跑一边就问张子燕呐：“姑娘啊，这些人你可认得
1: 啊，我不认得。
0: 那他也不知道你住在馆驿，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那好了，秦琼啊，用手一指前方，你看吧，前面第二个巷子，往东一拐，然后顶到头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十字街，十字街口再往左一拐，也就是往北一拐，那个地方就是馆驿了，你就到了。姑娘啊，你赶紧跑，我呢在这抵挡一阵子。如果咱们俩全跑，那就有可能啊把他们引到馆驿，对姑娘不利
1: 啊，那你叫我跑，你呢？
0: 哎呀，没关系，他们抓不住我。姑娘，你赶紧走。说着，心穷往前一顺手，就把姑娘往前那么一推呀。张子燕也明白，没有自己这位英雄啊，或许更加安全呢。我先找到我爹再说吧。所以，姑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儿就跑到巷子口，回头看了看秦琼。那这个时候，追兵已然追上了，在那包围，哗，就把秦琼打包围了。秦琼不怕呀，晃动双拳，跟这些人是打斗在一起呀，啊，乒啪乒啪，哎呀，乒啪乒啪。总之，秦琼不让一个迈过去自己一步，为张子燕小姐赢得逃跑的时间呢。张子燕一看呢，不能再等了，心说话：“英雄再会，你呀，再支持一会儿，一会儿我就来救你。”姑娘一咬银牙，滋溜，钻进小巷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她跑了。那再说秦琼，在这个地方抵挡了一阵子，估摸着这姑娘已然跑回了馆驿了。秦琼一看呢，这人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呀。另外，秦琼啊，不想使杀手。不想再伤人了，再伤人这个事情更加升级了，所以秦琼打他们的时候啊，都手下留情，但手下一留情，那这些人呢，那还是生力军，他就没有消耗，所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秦琼浑身是铁，他能粘几颗钉啊？估摸着姑娘已然跑了，秦琼心说话呀，我也得跑啊！啊，砰砰砰砰，连飞几腿，连打几拳。打倒几个人，是再次夺路而逃。那这下秦琼更没累赘了，往底下一哈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以最快的速度往前跑啊！啊，追呀！又是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但这一次越追越远，怎么秦琼越跑越快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哪跑啊？往燕王府，当然不往燕王府正门跑啊，往燕王府后门跑。等到这些人也追到燕王府后门了，再找秦琼，踪迹不见，人没了。怎么了？秦琼早已经从燕王府后门钻进燕王府了。你上哪找去？你不能说闯府啊，因为你也没看见人跑燕王府里头去了。这燕王府那能随便闯吗？难道说跑燕王府周围哪间民宅里去了？一看这个地方都是高墙大院呐，这一般人也爬不上去呀。这一伙人呢，正在这乱纷纷没着落呢。就这时候，突然间听到马挂銮铃声响，啦啦啦啦，疾驰而来几匹骏马呀，来到这些人近前，凶手在哪？凶手在哪？好家伙！马上之人像疯了似的，由打马上扑噜扑噜，那就不是跳下马来了，直接的由打马上啊是摔下来了。众人回身一看呢，哎呦，从马上啊摔下两个泪人啊，谁呀？幽州刺史王威、司马高君雅呀。说这俩人不是在王府陪着钦差大人喝酒吗？喝不了了，怎么呢？正喝着呢。那王小顺来了，王小顺一看公子死了，咱说了， 赶紧的来。

0: 王府禀报了，那有人拦着，拦着也不行啊，我这有急事儿啊，我是刺史府的管家，我家公子啊死了。他一说这话，王府守门的也认得呀，一看这真的是刺史府的，刺史的公子死了。哎呦，那这可是大事儿啊，那不能拦呐，但是也不能把你放进去，那里边是钦差大人呢，管你公子死没死，那你也不能过去哭丧啊，钦差大人在那里呢，我们过去给你禀报一声吧。于是守门的往里传禀，就告诉王威高君雅说可能府上出大事了。哦，王威高君雅一愣啊，出什么事了？据说贵公子没了。啊，当时王威又惊了，你说什么？你们贵府的管家过来要报信儿，在府门外等着呢。可能是这事儿。哎呀，这王威当时简直不相信呢，赶紧朝着钦差、朝着燕王罗毅、丁彦平等人这么一拱手啊。钦差大人、燕王、双枪王、老王爷各位，对不住了，可能我的孩子出事了，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早走一步，早走一步。都来不及等别人同意，赶紧的就走出燕王府，到门口见到王小顺，这么一问，王小顺哭着就说了，公子被一黄面大汉给杀了。哎呀，王威高君雅是痛断肝肠，吩咐一声赶紧给我点兵，要捉住凶手，碎尸万段。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十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0: 快乐
1: 快乐
0: 快乐
1: 快乐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幽州刺史府的管家那个王小顺跑到燕王府，向幽州刺史王威司马高君雅通禀噩耗啊，说公子啊，被一个黄面大汉还有两个丫头给杀死了，是这么回事。可没说王安国对两位姑娘有不轨之心，就说这三个人呢故意捣乱，给公子喊道好，公子脸上挂不住了，让他们赔礼道歉。结果他们非但不赔礼道歉，反倒是出手行凶啊，最后啊把公子给杀了。扑通扑通。怎么呢？王威高俊雅这哥俩当时就昏倒在燕王府门口了。哎呦我的天哪，刺史大人老爷。王小顺赶紧过去，又掐人中，又拍后背，库尔夫也赶紧过来帮着抢救啊。好半天把这哥俩抢救过来，这哥俩是放声大哭。别看在燕王府顾不了这么多了，就这么一颗独苗啊，养到这么大容易吗？转眼间没了，这个打击当父母的谁受得了啊，痛断肝肠啊。

0: 王为紧劝呐、老爷，两位老爷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啊！现在最主要的是把那凶手捉拿归案呢，为公子报仇雪恨呢。他一提这个，王威、高俊雅两个人止住悲声了。对，那凶手抓住没有？我光顾报信儿了，我还不知道那里发生的情况呢，还不知道呢。来呀、赶紧给我备马点兵，捉拿凶手。那甭管怎么说，在名义上，这幽州市面上的治安归王威管，这燕王罗毅呀、也不愿意跟朝廷闹僵的。原来本来谈的好好的，我在这幽州有独立的行政权，后来又给我派一个幽州刺史，这分我的权呢。虽说燕王心里不高兴，但是呢，也不愿意明着跟着朝廷过不去。那你既然爱操心这市面上这些治安的事儿，那你就管。我乐得在后面呢指摘你哪里做得不好了，哪里出了毛病了，老百姓有怨言了，隔三差五，这燕王罗毅就把王威、高俊雅叫到王府，是臭骂一顿。你们怎么搞的？把幽州治安、幽州的行政交给你们，你们还能不能管好了？不能管好的话，本王另派别人。整天熊着两位，这两位也是一肚子气呀。但是不管怎么地，这市面上还是归自己，那手底下还是有一部分差役的，所以一方面让人赶紧的回到州衙，点击所有差役和兵将，马上全城大搜查，务必把这杀人凶手全部捉拿归案。另一方面呢，带着粉面小子都护尔部，带着跟随自己来到王府的这些随从，由王小顺领路，先期要赶奔案发当场去捉拿凶手啊。在马上啊，王威、高俊雅这两个人呢、都哭成泪葫芦了，一个劲吩咐啊，快，赶紧的给我走，快快。那刚走到这王府的右街上，就发现这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很多人往北跑，一看这里头啊有王安国的随从，赶紧打听啊，你们这干嘛去？哎呦我的天哪，这一看这不老爷吗？我们去捉拿凶手啊，凶手往北跑了，我们这后撵呢。哎呀，你们犯头追，一拨马往北这么一拐弯，不就到了王府后门了吗？到这一看呢，先期追来的那些公子的随从啊，街面上那些巡逻的呀，都在这打磨磨呢。怎么的？人追没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正没主意呢，这王威、高俊雅赶到了。大家一看刺史司马赶到了，全围上来了。王威、高俊雅哭着就问，杀人凶手何在？你们抓住没有？没有啊，这我们眼看抓住了，结果这么一拐，就拐到这个地方，就没影了。我们还在合计呢，这凶手啊，要么就是跑王府里头去了，要么呢，那就是跑王府北边这些民宅里去了。我们拿不准呢，该怎么搜啊？老爷您就来了。王威这个时候啊，跟发了疯的狮子似的，废物饭桶，赶紧派兵，这一溜民宅全部给我搜个底儿朝天，务必把杀人凶手给我抓住。是，赶紧搜。这下好了，把这王府北面的民宅呀，搜了个鸡飞狗跳墙啊，把老百姓全赶出来，派兵到民宅里面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就搜查秦琼啊，那能搜得出来吗？搜了半天一无所获。当然了，与此同时，这王威、高俊雅也派人问燕王府后门的守门人，说见没见有可疑之人由打这后门进王府了？守门人看见没有？看见了。秦琼进后门，他们能看不见吗？但他们认得秦琼啊，这表少爷呀，在王府里头除了罗成，那就他了。这些人这么一打听，尤其是问到见没见到一个黄面大汉进府， 这守门人呐，心里就咯噔一下子。王府守门的呀，那不一般呢，见过多少人呢？心说话，莫非他们在搜查表少爷？啊？哎呀，甭管搜的是不是表少爷，我呀就说没看见。怎么的？说这话没错，要搜的不是表少爷，那就说谎话。反正不是他们，看见没看见是一个样。要搜的真是表少爷，那我说这话更没错，怎么的？省得让我作证，我说什么也是燕王府的人呢，哪能作证说我见到了搜查对象跑我们府里是我们表少爷？那让燕王知道了还不打断我的腿呀？所以守门的把脑袋一晃荡，我们没见，我们一直在这把守门，任何人没有从后门进的，尤其今天呢，钦差大人到了。燕王专门吩咐过，今天要加岗，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燕王府。没见，没见，没见，没见，没见，到别的地方搜去吧。那这边民宅一无所获，这边燕王府人家愣说没有，王威、高俊雅也不敢往燕王府闯啊，因为现在毕竟没人看见那黄面大汉跑燕王府里了。哎呦，把两个人给急的呀，在这里直摸圈圈呀。王小顺赶紧过来呀、啊！两位老爷，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先让他们在这里搜着。这公子的尸首，现在还在原地呢，还没敢动弹。两位老爷，您看是不是收敛起来？还是说这再派仵作呀，什么验一验呐，填个尸单啊什么的？两位老爷得处理这后事，哎呦，这一句话提醒两个人了。我的儿啊，我们得见最后一面，在什么地方？随我来。王小帅赶紧的又带着两个人来到事发当场，见到了躺在地上早已冰凉的王安国。王威、高君雅呀，那简直没疼死。由打马上再次滚落在地，爬着扑倒在儿子侄子身上啊！看到这个惨状，这两个人是痛断肝肠，是伏尸大哭。白发人送黑发人，最难受不过了。正哭着呢，王小顺又过来了。两位老爷，两位老爷，凶手抓住了。两个人一听凶手抓住了，蹭蹭全站起来。在哪里？就在这里。王小顺一摆手，有人推推搡搡就推过来一个人。这人还不服呢，一边被推一边还甩膀子呢，发出这种声音。两个人这么一看呢，是推过来一个姑娘，也就是16、17岁的模样啊，嘴里啊堵着东西呢。谁呀？张琼艳。我们刚才说了，琼艳本来被秦琼拉着一起跑，结果人家一刀砍来，秦琼没办法，撒手一推着琼艳，把琼艳呢推一边去了。这一刀虽然没劈住琼艳，但是琼艳跟秦琼也分开了，秦琼再想救已然没这机会了。人往前一拥，就把秦琼挡一边去了。琼艳刚想爬起来，那能让你爬起来吗？有人过来帮帮两脚，就把琼艳俩膀子呀给踩地上了。再想挣扎呀，挣扎不脱了。有人过来就把这琼艳给绑了，那总算抓住一个呀。那琼艳能老实吗？是不断挣扎呀，身子被绑住了，嘴没被绑住啊，是破口大骂：你们敢绑本姑娘，一会儿我抄了你的家，我灭了你的族。抽冷子咔哧一口，指不定咬谁一口。哎呦，这些人一个这疯丫头堵住他的嘴。有人扯了一块破布，就把琼艳姑娘的嘴呀给堵上了，那只能发出这种声音了。他一直被人看着现场，现在人家一看王威、高俊雅到了，就把张琼艳推到两人近前呢。王威一看，用手一指，问着王小顺儿，这就是杀我儿子的凶手啊！他是凶手之一，
1: 最先喊道好的，最先捣乱的就是他。
0: 好啊，杀我儿子，我要你的命！苍狼
1: 一伸手啊，从旁边一个人腰中就拽出一把腰刀啊，往前一个箭步，跳到张琼艳近前，把钢刀一举，那意思呀，一刀把张琼艳劈了。那能随便劈吗？能啊！你杀死我儿子，我先宰了你，那不还俩吗？逮住那俩，我再审问。反正你们仨现在王维都疯了，失去理智了，仇人就在眼前，哪能不动刀啊？钢刀往空中一举，呜，这一刀就下来了。张琼艳一看，琼艳姑娘吓得把眼一闭，心说完了，我小命交在这里了。这耳轮中就听见呜啪一声惨叫，血光崩现，把张琼艳杀了没有？这刀往下落呢，还没落半截呢，也不知道从哪里呀，飞过来一颗墨雨飞黄石，揍的那个准就甭提了，正打在王威的右手腕子上啊，啪一下子，这墨雨飞黄石啊还不算太圆，有那么一个小愣，这小愣啪直接的把这王威的手腕子给打出一个口子，鲜血崩溅。王威这么一疼，哎呦一声，手一松，当啷啷啷啷啷啷，钢刀落地。哎，王维一捂手腕子，谁？就朝着墨鱼飞黄石那个方向找，一看呢并无踪迹，也不知道谁打的，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的。高君雅赶紧一挥手，搜找。有几人呜就奔着墨鱼飞黄石飞来那个方向找去了。这边人一过去，王维忍着疼一哈腰，又把腰刀给捡起来了，我非宰了你不可。二次想举刀杀着张琼艳，这一次啊杀不了了。怎么呢？刚把刀一举起来，远处马挂銮铃声响，有人高喊：“住手！住手！”就冲过来几匹马呀。有人想拦着拦不住啊，这马上之人太横了，直接拿马撞啊，这马撞不了的拿刀砍，拿剑刺，拿鞭子抽啊，啪啪啪，一下子就来到事发当场，准确说来到王威的脸前。这王威啊跟那马脸都碰到一起了，差点没把王威撞飞了。王威吓一跳，哎，赶紧往后倒退一步，这么一看，高头大马马鞍桥坐着的非是别人呢，正是钦差大人的护卫，也是张景柱的儿子张金秤，那也是当今皇上的御前护卫。就见张金秤脸都绿了呀，怎么吓的？哎呦，好悬呐，离多远就发现呐，这位捡刀要宰人呐，晚到一步，张琼艳死了。琼艳一死，我们满门都活不了啊！把张金秤吓坏了呀，勒住马，喘了半天气呀。他吓坏了，那王维一点不比他差呀。王维也吓坏了，这一看是张金秤。王维当时脸沉下来了，这张将军，你这是何意？张金秤紧喘两口气呀，终于喘匀乎了，用手一点张琼艳，王大人，王刺史，这谁干的？是谁把我妹妹绑成这样的啊？赶紧松绑！哎，王维、高俊雅一听什么？她是你妹妹啊啊，她就是我妹妹。说张金秤怎么来了？咱不说了吗？张景柱找不到这俩丫头，张景柱心里就没底呀，就让张金秤撒下人去满城寻找。结果呢，

他们俩的速度比王小顺啊要快。这王小顺是第二波冲出来的，他们是第一波冲出来的。到燕王府把这事儿啊禀报给张金胜，禀报给张景柱啊。张景柱大吃一惊啊，连忙派张金胜赶紧的务必把俩小姐给我护送回王府。张金胜这才带兵出来了。那按说张金胜啊应该先到事发当场，但是当中啊出点岔头。出什么岔头了呢？张金胜刚一出燕王府，刚想跟随那两个报信的赶奔幽州南城，没走两步，后面有人喊：“将军留步，将军留步。”张金胜赶紧一勒马回头一看呢，是留在管驿的一名弟兄。这位赶过来拉住张金胜的马，气喘吁吁呀：“将军呐，可算把你找到了，快快回管驿吧，小姐呀到管驿晕了。”哎呦，张金胜一听这话呀是又惊又喜呀。惊之惊，小姐晕了；喜之喜，找到了，已经回管驿了。回管驿就安全了，没危险了。哎呀，张金胜这一颗心呢这才放到肚子里头啊，赶紧带人又回到管驿。到管驿下马，进管驿一看，果然呢紫燕姑娘昏倒在榻上了。怎么呢？紫燕姑娘平常没那么大运动量，跟着秦琼游打南城没命的跑。秦琼没什么，那练武之人呢、肺活量多足啊。紫燕姑娘可不一样啊，连惊带吓带泪，终于回到管驿。见到管驿留守的弟兄，紫燕姑娘用最后一点力气说了一句呀：“快快告诉我哥哥，快来救。”他本来想说快来救琼艳，结果呢快来救，这救字刚一出口，扑通，他晕死那里了。哎呦，把管驿的人吓坏了呀，赶紧抢救请大夫。这边呢派人赶紧送信去，这人又赶紧出来到燕王府送信，这才把张金胜啊给叫来。张金胜过来一看，就紫燕一个人双眼紧闭，还处在昏迷状态。张金胜虽然担心琼艳，但不知道琼艳在哪呀。相比琼艳来说，其实张金胜更担心紫燕呢，这可是自己的妹妹呀，这是亲的，血浓于水呀。紫燕妹妹这怎么样？这大夫说没关系，这刚才呀太累了，我们呢已然给他扎了针灸，应该呀马上就能苏醒。说马上啊也在这里等了得有十五六分钟啊，紫燕姑娘这才苏醒。看到哥哥在自己病榻前，紫燕姑娘往哥哥怀里一扎，当时放声就哭了呀。小孩见到亲人了：“哥哥呀，快快去救琼艳。”张金胜说：“琼艳在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紫燕姑娘以最快的速度把事情经过啪啪这么一说：“我们跟琼艳呢分散了，我被那个黄面大汉给救了出来，现在黄面大汉我也不知道在哪，琼艳也不知道在哪。哥哥呀，你务必把这两人都得找到啊，尤其那位黄面大汉，如果没有他呀，恐怕我和琼艳都遭到了那恶少的欺凌啊。哎呀，真耽误功夫啊，快快整理队伍，赶紧去救琼艳。”那现在一看紫燕没事，顾不了他了，让大夫在此守候调治。张锦胜赶紧又出门飞身上马，带着众人这才赶到南城。所以啊他出来最早最晚赶到的。离多远发现那捆着一姑娘，王威在剪刀要对着姑娘不利。哎呦，把这张金胜吓一身冷汗，多悬呢，晚来一步琼艳没了，这才大喊一声：“住手！”管不了那么多了，一马趟翻说：“撞人了，撞死了，死就白死了。”来到事发现场，把马勒住了，告诉王威：“给我松绑，这是我妹妹。”王威拎着刀一听，什么？

0: 是你妹妹啊，她是我妹妹，赶紧松绑啊！呸！王维说：“你看看，看到地上躺着吧，这人是我儿子。”张金胜坐在马上，这才发现地上还躺着一具男尸呢。哦，这位是刺史的儿子呀，因为紫燕琼燕死了呀，死了就死了吧。张金胜把眼一瞪，王刺史，甭管怎么回事，先把人给我放喽。哼，王维冷笑一声，不行，他杀死我儿子，我就让他抵偿对命。张金胜眼一瞪，就说俩字儿：你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

0: 定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幽州刺史王威要杀掉张琼彦，出这口恶气为儿子报仇雪恨呢。但这个时候，钦差大人的护卫紫燕琼彦的哥哥张金秤赶到现场了，把眼一瞪说，王大人，贵公子怎么死的这我不管，但是甭管怎么死，你不能动琼彦一根毫毛，你赶紧的把人给我放了。王威一听呀，杀人凶手家属居然如此蛮横啊！王威现在呀，心苦透了呀，自己儿子被杀了，那自己想死的心都有啊！你什么钦差大人呢？你什么御前侍卫呀？都给我滚一边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本官今天就要处死这个杀人凶手。他像发了疯似的，拎刀还想往前冲，把琼艳姑娘吓坏了呀，双眼流泪，乞求的看着张金秤直摇脑袋呀，那意思赶紧救我。张金秤一看王威不听自己的，还往前动刀子，那就不能不管了，双脚一踹凳，一下子整个身子由打马上就飞下来了，在半空之中苍凉一声，张金秤把腰中所挎宝剑给拽出来了，一剑朝着王威劈过来了。王威一听头上恶风不散，那没办法再进刀了，只得往后稍退一步，拿刀往上这么一举，大刀剑这么一碰，王威只觉得膀臂发麻，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高俊雅赶紧的给扶住了，不然的话王威就得仰面倒那儿。王威一看，你张将军，难道说你敢包庇令妹不成？就见张金秤这个时候双脚已然落地，唰唰耍了一个剑花，是倒背单剑，横眉冷对着王威呀。横眉冷对，什么叫横眉冷对？鲁迅先生说过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这句诗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诗真正的意思。你看市场上很多解释这句诗的那书，那写的呀说这鲁迅先生 啊，要把眉头这么一横，怒目而视敌人，这叫横眉冷对。这种解释啊不太妥当，怎么人本来的眉毛啊基本上都是横的，除非有吊梢眉。人真的发怒，我们常说剑毛立起来的，那为什么不叫立眉冷对呢？其实横眉呀，它不是说我们的眉毛，横眉指的是门栓，古人把这门栓呢称作横眉。横眉冷对就指的人这个眉毛啊拧在一起了，两道眉毛这么一皱眉，中间的空隙没了，连在一起如同一根横眉，一根门栓，就这么一个样子。张金秤今天也是啊，横眉冷对王威，背着宝剑，用手一点，王大人，我警告你啊，今天的事情甭管如何，你不能动琼艳姑娘一根毫毛，我这是为你好。从法度上来讲，现在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谁把贵公子给杀了，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还是误杀，这个案子还没理清楚，你怎么能够动手杀人呢？哎，即便是贵公子是琼艳所杀，那也得有官府判决之后，呈交大理寺复核，大理寺把批文批下来，定什么罪，那才能够对他施什么罪。哪能说你这个刺史就能持刀当众把嫌犯给处死了呢？啊，这有违国家法度吧？喂，王威一听人家说这番话，还真不能给人矫情。怎么呢？人家说的在理呀，国家程序在那摆着呢，你什么事儿都得按照法度、按照程序来，不能够说你想干嘛就干嘛呀。所以王威把刀晃三晃了，那好，那我今天放过这小妮子，但是我得把她带到刺史府，这个案子我得好好审理审理。不行，张金秤一摆手，王大人，对不起，你现在是苦主啊，你别忘了死的是你儿子，这琼艳姑娘是嫌犯，按照法度你应该避嫌，这个案子不应该归你管，所以琼艳姑娘我不能交给你。来啊，哟，他的随从啊赶紧从马上全下来了，将军赶紧的给琼艳姑娘松绑，把她带回馆驿。是，这几个人刚想过来解琼艳姑娘的绳索，慢，高君雅发话了，你别看高君雅是老二，但是比哥哥更加有城府，主意更多。另外呢，死的甭管怎么地不是自己亲儿子呀，虽然平常也把王安国当成自己的亲子一般对待，但是呢毕竟从血缘上那不能够跟王威和这王安国他们相比，人家亲爷俩，他呢虽然悲痛，好歹这个情志啊还没有完全紊乱，一看张金秤要去抢琼艳，他也着急了，迈一步过来，慢，张将军呐，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案子我们家是苦主，说我们要避嫌不让我们带走琼艳，但是张将军呐，你别忘了你是琼艳的兄长，按照法度你难道不该避嫌吗？你怎么能够把琼艳这个嫌犯带走呢？哎，张金秤轻蔑。

0: 烈的一笑，对不起，我并非是嫌犯的家属。哎，王威高俊雅愣了，什么？你不是嫌犯家属？你不是他，不是他哥哥吗？张金城一摆手，两位大人呐，其中有些缘由，现在金城不便与两位大人明说，等到回来，两位大人自然明晓。总之，保护琼艳是金城的职责所在，望两位大人能够理解。来呀，赶紧松绑。是，这些人还想往前闯啊！慢，我看谁敢松绑。王威高俊雅往前挺胸迈两步，今天谁也不能够把这嫌犯琼艳带走。他一喝这声，张金胜手下手足无措了，听谁的好啊？张金胜一看，冷冷一笑，两位大人，那我张金胜要非得带走琼艳的，你敢？哟，张金胜一听他把这俩字又还给我了，哼。张金胜冷笑一声，一转身冲着随从一摆手，那意思你们闪开，我亲自动手，我去接绑绳，我看谁敢拦。张金胜往前迈步想接绑绳，突然间听到背后恶风不善，有件东西就扎过来了。旁边有人惊呼一声，哎，张金胜就知道有人对自己动手了，赶紧这么一偏身，滴溜这么一转身，把宝剑呢就撤开了。这时候就发现有个人一枪刺来，把张金胜逼开了。张金胜定睛一看，非是旁人呢，正是王威那个护从粉面小子都双枪护尔父。哎，是你？护尔父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冷得像一块冰一块铁似的，冲张金胜一合枪一抱腕，张将军，对不起，嫌犯你不能带走。张金胜说，你是什么东西？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护尔父苦笑一声，张将军，我在您面前不是什么东西，我只不过是王刺史的护从，我听命于主人，主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主人不让嫌犯走，有我在，你带不走嫌犯。哦，哼，你这个欺师灭祖之辈，敢在这里挡我官差，我看你是不要命了吧。他一说这话，粉面小子都双枪护尔夫脸蹭一下红了，当时剑眉倒竖，浑身发抖啊！刚才当着那么多人，被丁艳平羞辱成那个模样，颜面尽失啊，自尊被剁得像饺子馅似的，全碎了呀！果然，现在张金胜拿这件事说事儿，说自己是欺师灭祖之辈。哎呀，霍尔夫死的心都有啊！把掌中双枪抖三抖，晃三晃。你再说一遍。张金胜说，我再说十遍也是这话，你个欺师灭祖之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拦住官差？哎呀，霍尔夫说，你们欺人太甚，差点没哭了呀，没这么欺负人的，我给你们拼了。这霍尔夫啊，就像发疯似的，呜，双枪一摆，就奔着张金城过来了。说霍尔夫的双枪不是被丁艳平给缴了械了吗？给拎走了，怎么又有双枪了啊？这霍尔夫啊，临时找人借来两杆单枪，这两杆单枪在手里拿着，就两个枪头当双枪用吧，聊胜于无啊，往前一扑，直奔张金城。张金城一看双枪来了，赶紧晃动宝剑迎战着霍尔夫啊，啪啪啪啪啪。霍尔夫啊，就像发疯的狮子似的，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双枪这么一施展开来，张金胜根本就不是对手，打了没有十个照面，啪，霍尔夫一枪杆 用枪的没枪尖那头，正好点在张金秤的右手腕子上，啪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把张金秤宝剑打落。这也就是杆枪啊，这头没枪头，要真的是双枪，两头都有枪尖，就这一下子张金秤的右手就完了。没等张金秤反应过来呢，啪，另外一支枪的枪尖就抵在自己梗嗓咽喉了，再想动弹动弹不了了，你一动弹人家一递枪人死了。哎，这霍尔夫这枪抵到张金秤梗嗓咽喉可没往前递，怎么呢，他是忍了再忍了，强制的抑制住自己的怒气，告诫自己，霍尔夫啊霍尔夫，不能再往前递了，他毕竟是钦差的护卫，皇上御前侍卫，把他真的扎死了，这承担不起，就抵在这里了。张金秤也一惊啊，哎，当时也不敢动弹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人高喊一声，住手，放肆。随着这声喊，噼里扑噜，有些人呢由打马上就跳落尘埃，感情啊，这一群人外面一直有些人骑着马在那观望呢。一看到这种情况，这些人跳下马来，噔噔噔噔噔噔噔，扒了人群，就挤进了事发当场。这人群，无论是钦差的护卫，还是幽州刺史府上的官差，还是那王安国的随从，一看这些下马人的穿戴，都不敢拦呢，知道是燕王府的人呢，都往旁边一闪。这些人是来到事发当场，王威高俊雅一看，谁呀，领手带队的不是别人呢，正是王府中军官杜叉杜文忠，后面带着十二家七百掌，什么张公瑾呀、史大奈呀、毛公随呀、李公旦呐、尉迟南呐、尉迟北呀等等等等，还带着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这些人全部赶到了。其实这些人呢早就到了，因为这些人呢跟张金秤是前后脚，稍微比张金秤慢一点，因为他们牵扯到点兵。赶到这里，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一切，杜叉等人在马上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开始没进来呢？这些人呢留个心眼，因为这些人现在对这个事情基本上明白一点了。哦，这等于钦差的闺女杀了刺史的儿子，哎呦，这太乱了，你说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审吧，向着谁呀，嗯，我们呢观望观望。因为大家明白，这钦差大人这次来幽州，其实啊是对燕王老王爷不利，要在这里奉皇上命令举办一场夺先锋的比赛，从老王爷手里20万兵里面得抽走2万精锐呀，这对老王爷不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钦差大人呢跟刺史司马那是一路之人呐，他们是一伙的。哎，现在没想到他们是耗子动刀枪，窝里反了，他们自己干上了，这对老王爷是有利的。所以这件事情啊，最好谁也别帮啊，谁也别像，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自己打自己，自己消耗自己，我们在中间呢和稀泥就成了。所以开始啊，这些人抱着肩膀坐在马上看热闹，看着事态怎么发展。那么现在一看，张金秤被霍尔夫抵住了，那不能不管。怎么来说，张金秤人家是钦差大人这边的，那钦差如果在幽州出了事儿，燕王也负不起责呀。那么现在呀，我们就得从中和这个稀泥，把这水搅和的越浑越好，让他两家斗得越来越厉害，但是呢还不能出现意外。所以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杜叉瞅了瞅张公瑾，众人心照不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才喊了一声放肆，住手，然后过来插手此事。来到事发当场，中军官杜叉一瞪眼睛， 拿手一点护尔符，你是什么东西？大胆放肆，居然敢用兵器抵住钦差扈从的耿桑咽喉，你还想不想活了？滚一边去！你看谁见这护尔符都骂，怎么的？你毕竟现在头上没功名啊。护尔符一听气的看看王威，王威冲护尔符一努嘴儿，护尔符明白了，只得把这枪收回来，哼了一声，转身要躲到王威身后去。这杜叉不依不饶啊，护尔符经过杜叉身边的时候，杜叉把手一抡，啪，当时就给了护尔符一耳雷子呀。哎，护尔符没防备呀，没想到杜叉能打自己。你杜叉一抬腿又是一脚啊，护尔符这么一闪身，这一脚没踢上。你我什么我呀，你他妈放肆，一介草民胆敢对钦差无礼，按律当诛。他一说这话，身后十二家七百官全乐了。怎么的？这话太像护尔符在那里背他们本门规矩了，这个当诛那个当诛，你在本门都犯了诛罪，现在又犯诛罪了。大家一乐，这护尔符脸上更挂不住了，手握双枪嘎吱吱直响。王威高俊雅怕发生事儿，高俊雅赶紧上前一拍护尔符肩膀，护尔符先躲身后。护尔符先说话，等着杜叉，迟早有一天我要你知道我的好看。没办法，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暗气暗憋，他回来了。高君雅过来冲着杜叉一拱手，中军官你来的正好啊，恐怕中军官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吧。杜叉说，我略有耳闻，我听说令公子怎么着意外死亡了。不是意外呀，是被人杀死了，杀人凶手就是这个妮子。他一指琼艳，杜叉一摆手，司马大人请慎言，这位姑娘怎么说也是钦差大人的爱女啊，我看甭管有什么事儿，先把她绑绳松开，一个十来岁小女孩这样做未免过分了，先松开绑绳。本来王威高俊雅跟燕王府的人就不对付，现在一看燕王府果然站在自己对立面，那当时气上来了。王威眼一瞪了，杜叉，这里没你的事儿，就算说到底这也是我跟钦差大人两家的事儿，这件事情就算打到皇上那里他也不占理。王威的声音特别大呀，震耳欲聋啊，离多远都听得见。他刚说完这话，就听见远处有人冷笑一声，说了三个字，也未必。大家一听这声音，扭头这么一看，哎呦，由打远处啊又跑来几匹马，走在最前头的三匹马正当中，马上坐着一个文官，非是别人的，正是钦差大人张景柱。张景柱左手边马上坐的是燕王罗毅，右手边坐的是双枪丁彦平啊。他们怎么赶到了呢？他们呢是接到了张子燕的通报啊。张子燕苏醒过来，把事情告诉哥哥张金城，不是走了吗？张金城一走，张子燕挣扎着站起身来，说我没事，我得赶紧进王府啊，这件事情太大了，万一我哥按不住，琼燕就有性命之忧啊。所以张子燕让人牵过来一匹快马，骑上马让人带着路来到燕王府。现在燕王府乱套了，早已接到各路线报了，有的说呀俩姑娘可能是出事了，有的来报刺史大人的公子被人给杀了，罗毅也好钦差大人也好，两个人都坐不住了，只不过现在两个人还没有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呢，还不知道是一件事呢。这个时候张子燕到来，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呀，燕王也好钦差大人张景柱也好才知道事态严重啊。但是燕王罗毅也心中窃喜，哎呀，这事太好了啊，你这事儿给我没关系， 这是王威惹的祸哦。刺史的儿子被钦差的闺女给宰了，活该。我呀乐得看哈哈笑，但是在表面上还挺悲痛，挺遗憾，不能等着了。尤其张景柱啊，心如火粉呐、啊，怕琼艳出现危险。罗毅装好人呢，说你放心，咱马上过去，谁也不敢动琼艳一根毫毛，所以这才赶到当场。正好听到王威喊了一嗓子，就算打到皇上面前，他也占不了理。张景柱一看琼艳姑娘被绑在那里那个可怜样，张景柱当时怒从心头起呀、啊，就回怼了一句：“那也未必，王威呀、啊，你可知道你绑的人是谁吗？他就是当今圣上的琼花公主。”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店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哎呀，今天跟大家聊点啥呢？我想从一个东西说起呀。
1: 嗯，
0: 这东西啊，就是酒精。
1: 酒精。
0: 提到酒精你会想到什么？
1: 祸害脑神经。
0: 成年人的世界每天晚上都需要来点酒精麻痹一下自己，是吗？但我说的不是这个酒精。
1: 那哪个
0: 啊？不是说喝到嘴里的酒精，而是说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用到的酒精。我相信酒精的这个普遍使用啊，应该从前两年开始的。
1: 嗯
0: 啊，对吧？那时候就无论是从外边进屋啊，还是说在吃东西之前
1: 呀、啊，是不是消消毒、
0: 都得消消毒？都说酒精能这个消毒，是不是？嗯、然后呢？那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除了说用酒精消毒，
1: 嗯，
0: 还有一些用作用，
1: 嗯，
0: 是啥呢？比如说你给手机贴个膜之前啦。
1: 啊，擦一擦屏幕，
0: 哎，想到了吧？
1: 哎、
0: 是不是？这个你在外边贴膜，人家会用酒精给你擦一擦。
1: 对对 对。
0: 你在家如果说在网上买的膜，商家会附带一个这个小包装的酒精棉片。
1: 酒精棉片，还有什么这个除尘贴、
0: 对，清洁布什么的，是不是？其实不少人呢，都习惯用酒精啊消毒电子设备。
1: 嗯。
0: 啊，你看他说的也是消毒，对吧？他们觉得这个酒精既能消毒又能去污，用来它清理屏幕肯定没有问题，
1: 主要就是去污而让干净的、
0: 所以说用酒精真的能够去污或者是消毒吗？咱这个仅限于电子产品啊，到底行还是不行？先跟大家说啊，这种想法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到医院去，你想，你新买的一个手机，就你现在还没有这个
1: 没用的，
0: 没使用呢，你把它最上层那个贴纸揭掉之后，那个屏幕顺滑不？
1: 哎呦我天哪，老顺滑了，
0: 丝滑不？
1: 哎呦我那感觉我觉得你有段时间找不到那个感觉了。
0: 对
1: 啊，
0: 为啥呢？就是你这时候拿这个滴管啊，你在上面滴几个水珠，你来回上下倾斜，会发现水珠会在上面滑动，而且
1: 得丝滑，
0: 而且不挂壁，
1: 对。
0: 这是用啥呢？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手机屏幕啊，它在制作的时候会增加一层这个疏油层。
1: 对。
0: 啊，这个是可以适当用含有酒精成分的清洁用品来擦拭。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人说，那你看手机，你看我说的了，它能擦。那这有些人就给你进行了一个等量代换呢。
1: 嗯。
0: 那是不是电视啊、电脑啊，
1: 不也是屏幕吗？是吧？那我就同样擦呗。
0: 我都能这么擦呀。但。话说回来啊，虽然没说出多远啊，但是这个电视啊、电脑这些屏幕就不建议用酒精擦拭。
1: 它里面酒精啥？酒精里面有那种有机溶剂，可能会破坏一些这个屏幕一些这个属于结构吧。就是咱不说别的，你像很贵那种高端的，比如说电脑啊或者是这种什么
0: 电饭锅呀。
1: 电视啊，是吧？比较高端屏幕，它里面都有什么有机硅啊、氧化物啊、聚合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啊，含的东西挺多的。其实，
0: 那这些东西，你如果说长期去使用酒精来进行擦拭的，那在酒精的作用之下呢，会被缓慢分解、软化或者失去光学性能，最终出现屏幕受损。
1: 对，
0: 也就俗称的这个酒精花瓶。酒精花瓶长啥样？挺好看呗，你试试。
1: 那都是金钱的味道，
0: 可不咋的，这不少钱呢。我最开始看到酒精花瓶的时候，就是最不是说看到这几个字，你大概能明白是啥意思。有人跟你说酒精花瓶，那我就寻思，我这是酒精整花瓶，
1: 艺术品吧？
0: 那应该得卖不少钱呢。
1: 那可不，
0: 是吧？
1: 高端呢。啊，不少钱也没毛病，那换个瓶多少钱了呢？是吧？那都是金钱嘛。
0: 有人说呀，这听你俩节目，我又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1: 哎，学吧，都学问啊。
0: 这回家只要再敢用这个酒精给我擦屏幕，我听完这节目，我铁定雷他一顿。酒精怎么两个钱？我电视屏幕多少钱？
1: 电视突然想起来了，那个。
0: 你擦过呀？
1: 不是夏天那时候，夏天时候那个家里不买电视嘛，然后人家售后来安装。
0: 不是，这咋夏天买电视，冬天不卖呀？季节限定。
1: 不是那时候需要吗？
0: 啊，刚需了，
1: 刚需了、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售后不来安装嘛，安装人员说了，说的一定不要自己去擦屏幕。
0: 嗯，
1: 他说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擦来。
0: 嗯，
1: 啊，
0: 咱第一个没有专业设备，
1: 嗯、
0: 第二可能你这下手的轻重啊。
1: 他可能就会，他怕大家把这个屏幕给擦坏了，
0: 嗯、
1: 知道吧？
0: 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电视屏幕尺寸越来越大。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因为你擦的时候拿这东西吧，你可能你的着力点，包括它的受力点，
1: 嗯，
0: 是集中在某一个区域的。
1: 嗯、
0: 真说一使劲儿，或者没站住，谁后边一走，
1: 屏幕其实老脆弱
0: 啊，咔一下你就摁花了。
1: 然后售后说了，说的那个到时候你如果说清洁了，
0: 嗯，
1: 你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来上门来清洁来，
0: 嗯
1: 啊，
0: 那在这我们收取一定的清洁费用，
1: 免费的，他说免费的啊，
0: 终身质保呗。
1: 然后我说那个你来几次都免费呀、啊？他说对，你知道你需要清洁屏幕了，然后你给我们打电话、嗯，然后我们就来啊，都是免费不收钱。
0: 我在家有点洁癖，就是我必须每天都擦一遍灰。
1: 我当时我也这么说的，我说我一周打回电话行不行？他说可以。
0: 嗯，你说我天天打电话，就每天固定9点，你必须来俺家给我擦灰。
1: 有点过分了，是不是？
0: 那你是这么说的，不让我自己动弹。完，你说擦灰给你们打电话，打电话你们又不来，又说我频繁，又嫌我烦。
1: 嗯，人家有点蛮不讲理了，
0: 那可不是、啊。那你们要不来，你就给我写个承诺书吧。就是你们不来，我在这期间我擦坏你们赔。
1: 对你赔啊，反正我给你打电话了啊，那、嗯、不赖我。
0: 啊，这得站得多不要脸呢，这得呀、啊！
1: 哎呀，现在这不要脸的人不挺多的吗？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仔细想想吧、
1: 嗯，
0: 就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1: 嗯。
0: 就毕竟这东西是我这个汗珠掉地摔八瓣挣的钱。
1: 那意思你是上帝是吧？
0: 不上帝，我上点上炕也行。
1: 上炕也行。突然想到网上一个梗啊，终究活了，怎么说呢？就终究过上了自己讨厌的生活，活成自己讨厌的人。
0: 嗯
1: 啊。
0: 咱接着往下唠啊，说这个如今呢，这酒精消毒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日常习惯了。
1: 嗯。
0: 啊，无论是这个门把手啊，哎，都说门把手很脏。就有些人经常用它消毒，
1: 对对对，
0: 还是说家里的各种摆件，
1: 嗯，
0: 用酒精擦一擦呀，就会觉得，哎，是不是
1: 更放心了？
0: 更放心了，你这没有病毒啊，我给它消灭了。这不少人也是，就像咱俩刚才说的，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把这个东西，延伸到电子设备上。
1: 嗯，
0: 你会发现，其实无论是修手机还是修电脑，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用点酒精去给你
1: 擦屏幕
0: 啊。啊，或者是
1: 我也发现了，
0: 但你会发现修电脑的他不会用酒精给你擦屏幕，他是在换里边某个件的时候，
1: 嗯，
0: 他滴点酒精，那里边的有机物可以溶解他那个胶，
1: 对，然后进行清洁，
0: 啊、对。
1: 再一个吧，你说用酒精，比如擦屏幕还是干什么的，你给这个电子设备弄坏了，这不在保修范围之内呀、啊，你这属于人为损坏呀、啊，对不对？这真的是
0: 不是
1: 非常大的一笔经济损失、啊？
0: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就是那我如果用酒精把它擦坏了，
1: 嗯，
0: 那我可不可以要求酒精厂赔偿？
1: 你腐蚀了我的设备。
0: 多少
1: 看吧，这所有的事件当中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是不是？
0: 对，各种闭环，这是。就主打一个啥呢？把自己的责任全都摘掉。
1: 嗯，你看吧，因为每年因为这个酒精啊、清洁屏幕啊、都是设备损坏这种案例啊、
0: 嗯，
1: 每年非常多。
0: 对，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在这个电子产品使用说明书当中，
1: 嗯，
0: 就明确你给我写上产品不能有酒精擦拭屏幕。
1: 嗯，大家可以翻翻说明书看一
0: 看、
1: 嗯，
0: 看
1: 看
0: 有没
1: 有
0: 啊，有
1: 没有什么清洁的方法和办法啊？
0: 那、告诉你嘛，找保洁人员是就是清洁上门清洁嘛，
1: 你找专业的。
0: 嗯，对。那你说这个，你说我买个手机呀、啊，突然有一天不让用酒精擦了，
1: 嗯，
0: 你得去找专业人员上门擦。
1: 嗯。这一趟那不够路费的啊！
0: 哎呀妈呀！那你说上面擦东西这个那个收费，就是他们的工资应该能挺高，因为一天得跑老多地方。
1: 说就是啊，人可能按计件收费。嗯、
0: 对，
1: 啊、
0: 一件那个擦个手机屏幕收5毛。
1: 啊
0: 嗯。路的里边想着你在远方 咱说啊，这个酒精它确实具有非常优秀的清洁和消毒功能。
1: 嗯
0: 啊，不仅能够有效的溶解油脂和污渍，
1: 嗯
0: 啊，还有杀菌消毒的作用，而且挥发快，不留水痕，
1: 这个最重要。

0: 对，而且就相对于其他的消毒产品来说，可能大家觉得它的安全性会更高。
1: 嗯
0: 啊，而且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味。
1: 对。
0: 我还挺喜欢闻酒精那个味儿的，但是不能离近了闻，
1: 那有点刺鼻子了，
0: 离近了闻容易醉，
1: 嗯
0: 啊，
1: 上头了，
0: 离远了闻，哎，我觉得还稍微带一点点清甜的味道，很香，
1: 是吧？
0: 啊，就是入口比较柔。
1: 哎呀，那你这不能闻呐，你这属于得喝呀，
0: 我得品尝是吗？哎，就是亲身过河知深浅，亲口尝酒精知道苦辣，
1: 那苦不苦辣不辣的那就后说了啊。
0: 我觉得品尝酒这事儿吧，就是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嗯嗯，你看一杯倒不倒？
0: 对，倒就说明酒精哎纯正，是不是？
1: 太纯了。
0: 嗯，那喝完酱香拿铁不倒的情况之下，那哎这里边没有多少酒精，是吧？
1: 哎，还能接受啊？
0: 对，能拿它练练酒量。我一次喝八杯，你看我都没事。
1: 那晚上那不一定了啊，那不定咋回事了，一次喝八杯啊。
0: 我今天早上刷朋友圈，看到单位的两个同事半夜两点聊天。
1: 嗯。
0: 其中一个人就说，他说这个青青茉莉不能喝呀。
1: 那对
0: 啊，那另外一个人附议说，为啥喝完老精神，在床上辗转反侧烙饼啊，
1: 嗯，
0: 睡不着觉。
1: 他俩都没睡着觉
0: 啊。然后领导在底下留言，明早上班不许迟到。
1: 那怎么的，那领导一晚上也喝了的？
0: 那我估计领导是早上评论的吧。我觉得这事儿吧，就他俩做的不对。
1: 嗯，
0: 就是你为什么不给领导带一杯呢？
1: 对呀，
0: 就一起喝，
1: 你们晚上一起辗转反侧，是不是？
0: 在这样一个就是夜深人静的晚上，
1: 嗯，
0: 然后就在内心当中反复思考自己的人生和规划。
1: 嗯，
0: 这一杯青青茉莉喝完之后，到底带给了我什么？
1: 嗯，这算加班不？
0: 那这不一定说非得反思工作上的事儿，你写写你自己的事儿，那可能他就不属于加班了
1: 啊，这属于私生活了。
0: 嗯，对。越想越乱，越想越乱，到最后给自己定一个定义叫私生活混乱。
1: 哎呀，这不能瞎说，
0: 这不对呀，
1: 这不对啊。

0: 哎，得亏我就是不用这酒精擦电脑屏幕，
1: 嗯，
0: 我一般都用湿巾，就纯水的湿巾。
1: 不有痕迹吗？
0: 那是啊，你整完再整点干纸巾，你再搂一遍呗。
1: 对，那只能这么办。
0: 那何必呢？就是这不让用酒精，
1: 嗯，
0: 完了你用纯水的擦，哎呀，擦完不行，有痕迹，有核了、
1: 嗯。拿点纸吧。
0: 嗯，对吧？那拿点纸，我再搂一遍呗。
1: 要不就拿点啥呢？就是别水别太大，就长耳箍那种也行。
0: 嗯，我这之前呢，就是买了一瓶专门清洁电脑的这个清洁
1: 剂，
0: 对。
1: 嗯，
0: 那东西喷完确实没有酒精的味道。
1: 嗯
0: 啊，后来就是有人给我推荐，他说你可以买一瓶叫什么，叫电解水清洁剂。
1: 嗯，
0: 它就是水，通过电离出来的一些纯净水。
1: 嗯嗯
0: 啊，他说你用它，你无论你是擦个这个电脑啊，或者你擦一些家里其他的摆件啊，包括擦桌子，
1: 嗯，
0: 都可以。
1: 哦，
0: 嗯，但是我上网找了一下这个电解水清洁剂啊，
1: 嗯，
0: 这它里边只有电解水，没有别的东西，挺贵的呢。那
1: 我还不如整点麻布擦不擦不得了呢。
0: 我买一瓶矿泉水，你说我能不能擦一个月？
1: 哎妈呀，用不完。
0: 你真是吧、嗯？那电解水清洁剂整的小瓶的，然后顶上带喷壶、带喷头的，
1: 啊，这一小套装、
0: 嗯。对，就是一组大概是三瓶，
1: 嗯、
0: 大概得卖到20多块钱，就合5块钱一瓶。
1: 那确实挺贵。那你这矿泉水的倒一下子不止倒三瓶。
0: 你说我2块钱一瓶的矿泉水，你说5块钱，说能买2瓶半？
1: 打折不是1.5块
0: 啊？嗯。咱说这现在的这些电子产品啊，
1: 嗯，
0: 你说电子产品的屏幕呢，它包含很多精密的涂层，对吧？
1: 嗯
0: 啊，咱以一块笔记本或者电视屏幕为例啊，
1: 嗯、
0: 它可能包含啥呢？第一个反光涂层，
1: 嗯
0: 啊，这是干啥的？减少外界光线呗，就你在屋看的会更加真亮。
1: 对，是那意思。
0: 这是啥？比如说咱这个应该都见过投影仪，
1: 嗯。
0: 啊，你看那有的投影仪，就你必须得把屋窗帘啥全都拉上，你能看清。
1: 哎呀，你要是窗帘拉开，这屋里亮堂了，你都看不着影儿、
0: 嗯、啊。
1: 啊，
0: 真的，这说的是哪？就是某学校。
1: 嗯，
0: 对吧？但是后来呢，人家学校也是对产品设计设备进行升级了。
1: 嗯，
0: 直接怎么的呢？整的什么吸卧？
1: 嗯，
0: 啊，就是一块大屏幕，一块大电视，直接。

0: 一直在涨吗？
1: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我说没毛病吗？手指甲一直在长，那长了手新长了手指甲之后了，肯定是没有这个美甲的，对不对？
1: 他让人去给补去了？
0: 不是，他那意思说什么呢？张大姐说了，说的你没给我做好啊，说的你底下这个根你都没给我做。底下就是新长出那个根都没给我做美甲，
1: 这大姐挺那啥，那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2: 哎，
1: 这做美甲，
2: 嗯，
1: 那假如说，这大姐要去烫头发呢，
0: 嗯，因为没有弯了呗，
1: 烫完了，然后这后掌是没有弯、你找着那个托尼，
0: 嗯，托尼，
1: 你这办事确实拖泥带水，我这头发你没给我烫明白，
0: 那可不，那我根儿都不弯曲，
1: 对、
0: 啊，
1: 那咋整？你给我补。
0: 你说
1: 有这事儿的
0: 闭环了吗？这不又是吧？你花一次钱享受终身服务啊！
1: 对，只要没有弯我就来找你。咱再往下说，还有啥层呢？就是防蓝光、防紫外线的涂层。
0: 嗯，
1: 这东西是为了那个降低我们眼部的疲劳，像还有触控传感层。
0: 嗯
1: 啊，现在这很多的东西，它不都是可以那个触控的吗？
0: 很多层，反正就是、啊。
1: 你看啊，其实这些层的厚度呢，可能只有几微米。
0: 嗯
1: 啊，但是价格不菲呀、啊，
0: 挺贵的。
1: 嗯，这个你想，这些精密的这些涂层啊，它在酒精的作用之下，就会一点一点的溶解掉。
0: 嗯，
1: 因为酒精咱刚才说了，是一个急性的有机溶解剂。
0: 对
1: 啊，这分子能够溶解到许多的有机化合物，
0: 到时候一分解了，这没有用了，这是啥功能丧失了，是不是？那就完了。
1: 那咱换句话说，说的这大家都能听懂一点的啊，就是说啥呢？酒精会一点一点的啃食掉你屏幕的防护层。
0: 嗯
1: 啊，你如果说你这个经常擦都已经被腐蚀完了，那你的屏幕就会渐渐的被分解、被软化、被失去光学性能。
0: 嗯，你要是经常使用的话，最后就是这个问题会很严重的。
1: 嗯，
0: 一次两次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是时间长了，你就来吧，都是问题。
1: 哎呀，就都显现出来了。而且呢，像这种情况之下，咱说那个叫酒精花瓶嘛，
0: 嗯，
1: 啊，就屏幕会出现永久性的斑点啊、条纹呐、或者云雾状的痕迹。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某些区域它会失去光泽、暗淡，
0: 嗯，
1: 对吧？然后呈现出哑光的效果。有人说，那我就想要哑光的呀。
0: 嗯、
1: 哎，那你就降，你就擦啊。
0: 行，那你这属于什么呢？花一份钱享受两种的待遇、
1: 嗯、
0: 啊。

0: 咱刚才说的是用酒精去擦拭屏幕，那如果你像其他的消毒用品一样，就直接往电脑屏幕上呲大量的酒精，那损失效果立竿见影，就当时屏幕就会出现一张大花脸。
1: 对
0: 啊，你随着时间推移，屏幕到最后就是走向报废，
1: 就是越来越滑越来越滑。
0: 那这咱说的是电脑跟电视不能用酒精去清洁，但是前头遗忘的一个东西是啥？是手机。
1: 嗯
0: 啊，手机屏幕可以按照要求用酒精来清洁啊。
1: 嗯，
0: 那你想，那手机比如说咱贴膜的时候经常用这棉片擦，难道说这手机屏幕就不怕吗？咱刚才说了，手机屏幕有强的触控功能，对吧？啊，所以咱说最开始说手机屏幕有一层啥来的？
1: 疏油层呗。
0: 哎，疏油层啊，这个通常是氟化物或者是硅化物材料制作的。
1: 嗯。
0: 啊，就是防止什么指纹呐、手汗呐、油渍啊，对不对？便于擦。而且呢，这个制造工艺更精细，就是相对来说更耐造。再加上咱通常呢，手机外边多少都会贴个屏，
1: 或者
0: 贴个保护膜。
1: 贴保护膜，对。以前最开始我记得好像是软的那种，
0: 那带胶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好多年前。
0: 一抻挺老长。
1: 对对对，完了后来好像慢慢的就变成都是钢化的了。
0: 啊，就后来是在软的基础上稍微硬点，像塑料片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再往下进化就到这个
1: 钢化玻璃。那个叫什么？要什么那个亚克力啊，也不之类的那种材质。是吧？完了，后来慢慢就反正都钢化的了。
0: 对。哎呀，这或许有很多厂商啊，他在清洁方式当中都说了，可以用这个70%的异丙醇湿巾啊，
1: 嗯、
0: 或者是75%的酒精啊，就是乙醇嘛，
1: 嗯，
0: 啊来进行擦拭表面。但是注意啊，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要轻轻擦拭，
1: 千万别用劲儿啊，别用力去反复去擦呀。
0: 对，然后第二是啥呢？用酒，第二是湿巾，就是用酒精这个微量浸润，而不是直接喷。
1: 嗯。
0: 然后最后说的是啥？是外部表面。
1: 嗯。
0: 啊，这啥意思？就是你的边框啊、背板呐、
1: 摄像头那块镜片呢、
0: 就不建议用这个直接去擦拭。

0: 你的听筒啊等等这些部位啊。你像咱们说的，就是他商家赠送的这些酒精棉片，酒精浓度控制得很低，通常在70%以下。
1: 嗯，
0: 而只用于一次性清洁，就不会长期使用，
1: 不能重复使用。
0: 对，这就不容易影响手机的屏幕啊。不过也有是需要注意的啊，就即使相对耐造的手机屏幕，也不能使用高度的酒精，而且要严格遵循厂商的建议啊。
2: 有什么心事还无法？
0: 咱说，你这说这个手欠，你说你整那个酒精，你哭哭往这个屏幕上一顿呲，
1: 那个别呲那么多呀，
0: 那可直接把屏幕扔酒精里泡上有啥区别呢？
1: 直接干坏了啊！
0: 啊，就是毕竟没有几个电子产品能够经得起如此狂风暴雨般的这个消毒，
1: 毕竟非常精密嘛。
0: 嗯，而且你整坏了不保修，
1: 自己赔，经济损失。
0: 一急眼，我整个 Apple Care 家坏了，我就去换去。
1: 咋越远换越远换啊？一擦完就换，擦完就换。
0: 坏了我就去换去。
1: 嗯，
0: 反正两年之内这个无线联保嘛。
1: 完了，两年之内你随便擦，两年之后了你发现擦一回，哎，完了，
0: 我
1: 就寸，
0: 我续保
1: 这个店儿，那行。那行，
0: 每年花大几百块钱，就为了手机屏幕，我能用酒精使劲擦，
1: 就任性啊！
0: 多少处沾点大头啊？
1: 哎，家有这条件。
0: 那你那意思，你那个 Care 家安排上了没？
1: 没有，我从来不买东西。
0: 就像之前一个朋友问我，你给手机买保险了吗？
1: 嗯，
0: 我说给手机买啥保险？哪个保险卖的呀？那个 Apple Care 家吗？我说没买，就太贵了。我觉得有点超出我承受的范围之内了。
1: 我每天我小心翼翼，我挺好的。
0: 那真事儿，那我小心翼翼的，是不是要比那个我把钱扔他那儿，到最后你说两年之内啥也没坏？
1: 那可不。
0: 你说我白扔这将近2000块钱，是不是有点不太划算？这咱今天说的这些啊，就是都是告诉大家，这个手机你可以擦，但是呢，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电视、电脑啊这些东西，大屏幕的，就不建议用酒精去擦啊，给大家提个醒。但是就是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吧，
1: 话说回来了。
0: 怎么又说回来了？就往回去不回来了啊？就接着说啊，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之后，就告诉大家，你用东西你稍微精细点、仔细点，你别整那么太狼，
1: 上点心的意思。
0: 对，
1: 啊、
0: 那这东西你其实买的时候都不便宜。
1: 嗯，
0: 你说你哪嘎整坏了你不心疼？
1: 对，
0: 对吧？就仔细点，对吧？还有就是你得听劝，你别听那个又怎么某偏方又怎么怎么地的。行了啊，这今天点儿也到点儿了，是不是？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咱今天就唠到这，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0: 欢迎欢迎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云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
3: 八
4: 成
3: 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6: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 891，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的曾经，是倒映在那水中支离破碎的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你快劝退我一下。
0: 我其实哈对这首歌，我就想听听他的那个就是高潮部分哈，会不会给我什么惊喜？
1: 嗯、
0: 因为这首歌毕竟是陈楚生唱的。
1: 嗯。
0: 不行，听不下去了。我切一个行吗？
1: 你切一下吧。
0: 我切一个。
1: 嗯。我要说，我说那个让你劝退我一下嘛，这最近有了一些想法。
0: 啊，你说我听听。
1: 我又想上延吉那边了，我主要想上珲春吃串去。
0: 珲春吃串。
1: 嗯。哎呀，老过瘾了，那大串啊！我天哪，就是吃过一次之后，真是念念不忘，就是无尽的回忆。
0: 你就给我整那啥了？
1: 嗯，
0: 我这两天不是出了趟小差嘛，去了啊，去了趟那个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
1: 嗯，
0: 真大呀！就环就绕城，绕城高速走了一个来小时啊、
1: 哎！真是
0: 啊，
1: 那跟沈阳开绕城高速都给我开激动了，
0: 就是一。限速100，
1: 啊，那有时候还80的地方呢。
0: 啊，就是你离了导航哈，你哪也去不了。
1: 嗯、你没发现他那个绕城其实也挺怪哈、哦，就是恨不得隔1公里、2公里，他就告诉你去监测速拍照。
0: 不是，最奇怪的就是哈，你从桦甸往沈阳去，
1: 嗯，
0: 没到抚顺开始，
1: 都120，
0: 就限速就100，没到抚顺呢就100。
1: 嗯，
0: 什么时候过了就是不是？就吉林和沈阳交界，
1: 那不有个山洞子吗？那个
0: 你除了吉林这个交界，
1: 嗯，
0: 进入沈阳那个就是地界开始，
1: 嗯、
0: 就限速100。
1: 对，
0: 那么好的道，为啥要限速100呢？就跟我跑那个长双那个快速路似的。
1: 那是因为人家车多，因为这安全，毕竟道没有那
0: 么。长双快速路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边都是村屯，
1: 嗯，
0: 就是岔道口特别多。
1: 就像这个桦甸到吉林那样的感觉嘛，就边上都是村子啥的。
0: 对，都是村屯，然后岔道口特别多，就导致它的那个红绿灯特别多。
1: 嗯。
0: 它限速呢，可能就是为了安全起见。但是我不明白的是，高速啊，那是全封闭的。你限速100是为了啥呢？后来我弟弟在那个给我科普了一下、
1: 嗯，
0: 说就是上山下坡弯路比较多，
1: 嗯
0: 啊，为了这个安全起见，
1: 对，
0: 就给我开的鸡脑的。我小弟跟我说了，说姐，就是一旦你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如果你是从80、100慢慢跑到120，这个速度你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从120
1: 降到八，
0: 降到100，降到80，让你怎么跑？嗯，老难受了，就觉得那车都不动秤啊！
1: 哎呀，
0: 啊，我这极限36小时在沈阳之旅哈，我跟大家讲讲啊。虽然就是吃了一顿那个老四季，
1: 沈阳的著名的那个，
0: 这几年去那个沈阳真没吃过老四季，
1: 嗯，
0: 都把这个就是这个吃饭的这些经历都交给了西塔呀，
1: 嗯，
0: 中街呀，
1: 嗯。
0: 啊，盒饭呢？
1: 找一点比较高档的地方
0: 啊，不是高档，就是叫什么打卡地。
1: 嗯，
0: 这个老四季始终就没去，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回去终于吃
1: 了。就是都上沈阳打卡了，完老四季完没打卡。
0: 然后吃完以后哈、啊，就是我侄女是沈在沈阳上班工作嘛哈，
1: 嗯、
0: 他就说沈阳的名片不就是两个吗？一个老四季、
1: 嗯、
0: 一个盒饭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招人的这个两大的这个噱头嘛、
1: 嗯、
0: 啊，盒饭上次去确实是体验到了24小时营业，你18、19块钱15、16块钱你随便吃、
1: 嗯、
0: 这个老四季也属实，这次去把我惊艳到了啊，5块钱一碗的面条子，有很多种龙须、
1: 嗯、
0: 细的宽的酒叶的，
1: 就是
0: 还有三角的
1: 这个程度的，
0: 对、
1: 嗯、
0: 啊，就是各种面的那个就是宽窄程度随便选，5块钱、
1: 嗯、
0: 鸡架小的6块，
1: 嗯，
0: 大的8块啊。
1: 沈阳这个鸡架还是蛮出名的，这头两天一个朋友还那个发朋友圈说请沈阳的朋友给邮点鸡架来，
0: 那个鸡架哈、
1: 嗯、
0: 就是尤其是老四季的鸡架，我当时真是给我香拽了，
1: 那烀熟了直接吃吗？
0: 就是烀，你看它清汤寡水的哈、
1: 嗯，
0: 你就觉得肯定不好吃。你会就是说，刚开始咱去不知道这个什么情况啊、
1: 嗯、
0: 哈。我弟弟就买了两个鸡架，但是看别人的有的时候呢，他那个一个小盘1块钱一盘，
1: 嗯，
0: 它里头是葱花香菜大菜丁的，
1: 嗯。
0: 我弟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呢？然后服务员说这玩意儿得单点，1块钱一盘，
1: 嗯
0: 啊，1块钱一盘。我弟又点了， 即使你完全就像我这样不吃香菜的，你完全可以不点那1块钱一盘这个配料，
1: 嗯，
0: 就是我最后也撕开的，我觉得不过瘾，我自己又去买了一个，
1: 嗯，
0: 我说谁也别跟我抢，戴着手套自己就是愣啃这个鸡架，
1: 嗯，
0: 你看它就是白不呲拉的，其实哈，但是它特别入味儿，
1: 对，
0: 贼好吃，
1: 嗯，
0: 然后我说打包吧。我打包两个回去拿回宾馆或者拿回华店来吃哈，
1: 嗯，
0: 他们说了就是这个东西你在这儿吃是这个味道，
1: 嗯，
0: 你打包回去它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1: 对，哎，你没拌一下那个鸡架吗？
0: 拌了吗，
1: 嗯，
0: 我小弟他们不后来买这个香菜他们是拌的吗，
1: 嗯，
0: 我吃的就是干不愣的，因为我不吃香菜嘛，就干不愣那么啃，
1: 嗯，
0: 贼好吃。然后我又买了他家一碗就是炒面，
1: 嗯，
0: 他家炒面哈我就觉得性价比就是相对要低一些了啊，他那个炒面是14块钱一碗。
1: 嗯，
0: 啊，哎，陈老师，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这耳返会撕了响？
1: 因为我的也响。
0: 那是什么原因呢？
1: 可能是因为这个线的接触的问题啊。

0: 哦，原来如北，
1: 调整一下。
0: 然后哈，就是他那个炒面，14块钱一份儿，它分肉炒和蛋炒。
1: 嗯，
0: 啊，肉炒就是搞点肉丁，蛋炒就搞点鸡蛋，然后那个面的量非常小。
1: 嗯，
0: 哦，就是
1: 像啥呢？就在后街原来有家那个什么王祖名抻面
0: 啊。
1: 他家那个拌鸡架就特别好吃，然后在他家那个炒面也是分什么这个肉炒啊和蛋炒，但他家肉炒是那个里边放的火腿肠。
0: 那在哪儿那个鸡架？
1: 就邮局胡同。
0: 邮局胡同叫什么名？
1: 王祖名，但他家好像现在黄了。
0: 哎呀，
1: 我跟池乐山那时候总去，他家鸡架8块钱一个，就是拌好的，里边那个红油和洋葱，
0: 啊，
1: 拌酸甜口拌咸口都嘎嘎好吃，那辣椒特别特别香。
0: 哎呀，哎，对，我不得不说一下，就是这个老司机家那个辣椒油，
1: 嗯，
0: 炸的老香了，
1: 对，
0: 一点都不辣，
1: 嗯，就是它以那个红量为主，还特别特别香
0: 啊、嗯。你就算哈，一个人吃两碗面加一个鸡架，就5块钱一碗，你吃不饱，
1: 嗯、
0: 你吃两碗，加一个鸡架才18块钱，
1: 嗯、
0: 就能真的吃的五饱六足的。然后那个。我外女儿告诉我哈，说这个沈阳的老四季呢，除了是这个沈阳就是这个物价的天花板，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吸引客那个游客的噱头，再一个它就属于平常人北京啊上海这种繁华都市的里面的麦当劳，
1: 嗯，
0: 肯德基，就是特别快餐，而且它24小时营业、
1: 嗯，
0: 特别平民化。他说小姨，你会发现一到晚上，因为他24小时营业嘛，一到晚上就会有很多就是那些就是光膀子喝酒的大汉踩着啤酒箱子，
1: 嗯，
0: 一喝半宿，然后喝的差不多的时候来碗面条，
1: 嗯，
0: 啊，
1: 花店有家面馆就是叫新四季，我就也我就
0: 我一直想去，
1: 他家那个面跟老四季的就是如出一辙。
0: 你去过吗？
1: 我点过外卖，就是味道啥的也挺好的，他那个就是。汤浇上之后里边带榨菜丁的那种，就跟老司机是一样的。
0: 那他家鸡架你吃过吗？
1: 没吃过，我就只点了面。
0: 啊啊啊，
1: 然后
0: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你可以尝试一下他那个新四季，我觉得跟那个老司机如出一辙。
0: 我估计应该可能
1: 就
0: 是
1: 没差多少。
0: 嗯，应该就是听他们聊天哈，就是老司机因为就是把所有的鸡架都放在那一个大闷罐里那个煮嘛、
1: 嗯、
0: 煮出的那个汤用来浇那个面作为浇头。他说他会省去很多就是那个所谓的科技和狠活，你会发现哈，鸡汤专门调出来的这个口浇到这个面里头，
1: 嗯，
0: 就是这个循环往复的使用呢，他会用不上那些所谓的什么鸡精啊什么这个这些调料的，这个汤就本来就很鲜。
1: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个采访啊，他就是也类似于美食纪录片，他就是说到这老司机，他说鸡架这一块的制作，
0: 嗯，
1: 他说他用的那个就是呼机架的那个白钢桶，
0: 嗯，
1: 他说那是专门的专用的，不是说咱随便买个白钢桶就能拉它呼，
0: 嗯嗯嗯。
1: 再一个，他说在呼的过程当中，就他会提前焯水，
0: 嗯，
1: 焯水的时候就是用白酒，
0: 嗯
1: 啊，就是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
0: 去腥增香的，
1: 对。然后他呼的时候，他不会让那个火就是特别特别大，就是那个汤沸腾的那种开，
0: 它就是温煮，
1: 对，
0: 就像温水煮青蛙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啊。他说只有那样才能把鸡架骨头当中那个香气给逼出来，
0: 嗯嗯嗯、
1: 啊，然后才导致他那个汤其实不加什么调料也是非常非常鲜的那个感觉。
0: 那笑话的来说，就是我弟弟他们是从学餐做餐饮的嘛、
1: 嗯，
0: 他就说了，他说就是这一锅鸡汤，你如果加那些所谓的就是那些和工业合成那些调料、
1: 嗯，
0: 反而会让你的成本增加。
1: 对，
0: 他就单纯的就是鸡架里头这个鲜味，
1: 他可能里边只有一些什么大块的葱姜，就是为了那个煮的时候用一些。
0: 对对对，就是像那些所谓的就是。咱们熬那些药料子，
1: 嗯嗯，
0: 或者是那些中草药，
1: 对，
0: 都没有，
1: 因为你吃不出来它那个鸡汤里面有那个其他的香料的味道，
0: 单纯就是鸡、
1: 嗯、
0: 鸡肉的香。
1: 我在他家吃饭排队排了40来分钟，
0: 他家哈真的排队、
1: 嗯，
0: 但是哈他那个面出的特别快，
1: 对，
0: 啊、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抻面师傅就一直不停的在抻，
1: 但是你架不住就是搁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去的应该不是总店，在故宫附近，
0: 我们昨天去的是酒店，
1: 嗯、
0: 第九个店。
1: 嗯，你想故宫附近那个本店本身去那溜达的，在家上沈阳打卡的人就贼多，
0: 嗯，
1: 那厨师手都轮冒烟了，你就想他这边吃饭完，你说天挺热再凉快凉快，
0: 嗯，
1: 再喝点酒啥的，哎呦天，你就等去吧，等位
0: 啊，我们不用、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四个人嘛，就是分工特别明确，一个去占座，一个去拿筷子，
1: 嗯，
0: 拿筷子拿碗，另一个去买，完了另一个是在窗口排队，
1: 嗯，
0: 完了端面。啊哈哈，
1: 我们就俩人都忙活不过来，你说俩人全都出去，座都没有了
0: 啊。对，你不能出去啊、哦、然后他家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开好票了，在这窗口开好票了、嗯、到那个付货的窗口，无论是面酒水菜，
1: 嗯，
0: 全都在这一个窗口付。
1: 对
0: 啊、哦、贼有意思啊、哦、然后那个面
1: 之前的那个什么国营饭店，
0: 对，老式的
1: 那
0: 种、
1: 啊、
0: 然后哈，就是取面，无论是取面呢还是取菜的，像打仗似的，
1: 嗯
0: 啊，那个票啊，皮了扑了的，这个宽的，他那个面哈，就是说我来宽窄细，你不用在那个就是说那个买那个就是
1: 买票的时候说，
0: 结算的时候说、
1: 嗯，
0: 你跟他说没有用，
1: 对，
0: 你说也是白说、
1: 嗯。
0: 等到你拿这个票去取面的时候，然后刚开始你懂行的人就会跟他说我要宽的细的什么三角的、
1: 嗯、
0: 那个龙须的哈，人家会说咱这不懂，就是人要四碗面的。等到跟他真到四碗面的时候。他给你上面的时候说你四碗面到了，我说我有宽的有细的有什么，他说那你得说呀，我说不知道，但是人家的态度不会说因为说我都给你煮好了就是你怎么才说呢，不会，你这四碗面你如果不要的话有的是人要，
1: 对，人都不愁骂哎
0: 啊，然后马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你选择的那种那个面条的形状给你端上来。
1: 但是说实话龙须不太好吃，因为太细了，就是它没有那个口感，
0: 它本身他家细面就不粗，
1: 对，
0: 就是你吃他家的细面就可以了、
1: 啊，
0: 那个龙须我姐夫吃的，他岁数大了嘛，60来岁了啊、
1: 哦。我已经洗软洗软的，你特别是吃的慢，像迟老师那样似的，
0: 吃完都是像黏糊头，到最后也都是酱汤啊，
1: 就像那个沾那点用的浆糊，到最后都得
0: 啊，对，就是那样事儿，就是那个状态啊。我涛哥吃的那个宽面，我觉得那宽面能挺好吃的、
1: 嗯、
0: 啊。我弟吃的三角，我就吃的细面，因为我无论是吃板面呢，吃什么面，我都愿意吃细面。
1: 就他那个细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恰到好处，正正好好。
0: 我跟你说哈，就是他家那个煮面的那个程度，我就觉得如果宽的或者是粗的哈，他会有一些，就是说，用普通话说就是煮的不太烂乎的那种感觉。你就吃细面，就恰到好处，你知道吧？
1: 人家就是那种面馆，你看他们煮面都不像咱搁家面条下锅你又豁了又干啥的，
0: 嗯嗯，
1: 人都不动它呢，那大的
0: 那水它始终就是在那个就是沸腾在翻滚，
1: 而且人家扔里，你看他这块我扔细的，那块我扔粗的，它熟了之后自己就飘起来，它不会是乱的。
0: 对，你目测你就知道这啊这锅的丑，哎，我就看那个抻面师傅哈、
1: 嗯
0: 哦，真的，人家厨房都是。大的那个大空中央空调，人家不用说，就是累得汗不流水的哈、
1: 嗯。
0: 但是那个师傅哈，就是你就瞅他那个手就不停地在抻。
1: 你这么说，
0: 我觉得他的肱，我就感觉他的肱二头肌的老发达了。然后，这是我们出去吃那个自己吃了一顿这个老四季哈，晚上就是家亲属招呼吃的啥啊、哦？叫王后园蒸饺，
1: 嗯，
0: 在沈阳特别有名。最后还寻思，我说哎呀，家里来这么多客人，怎么就吃一个饺子哈？等你去了，你才知道，这个蒸饺有4层楼。
1: 嗯，
0: 那都火的哈，就是一楼我们进去的时候，整个一楼就是大厅，除了点菜菜牌和那个什么，就是很一些卡座以外、
1: 嗯，
0: 旁边有很大一个区域，你知道是什么吗？是给外卖提供装那个就是。装外卖提供外卖打包的地方、
1: 嗯、
0: 就老多外卖车在那等着，
1: 嗯，
0: 然后他家主打的是蒸饺，
1: 嗯，
0: 刚开始啊，不是蒸饺啥好吃的，上来哈，第一个是瑶柱扇贝虾仁馅，
1: 嗯，
0: 就
1: 三鲜嘛、
0: 啊、三鲜馅、
1: 嗯、
0: 第二个上的是鲅鱼馅，
1: 嗯，
0: 因为我们昨天亲戚家里亲属有什么哈尔滨的、沈阳当地的，还有那个，就是咱们化店来的，就东三省几乎就是各地都有，然后还有青岛回来的哈，就是哈尔滨一个姐就说，在哈尔滨没吃过鲅鱼馅，人家都属于高知分子嘛，人可能是不吃那些东西，没吃过鲅鱼馅，但是我昨天第一口吃那个鲅鱼馅老细腻了，
1: 嗯，
0: 贼好吃，我旁边是我老公，对面是我小弟，我就给他挤眼睛，小弟那鲅鱼馅老好吃，我小弟说完了，我小弟跟我说姐这个三鲜馅的也老好吃，我整那一股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
1: 嗯、
0: 啊，但是那个饺子很好吃。
1: 在沈阳吃过一家饺子馆，老边
0: 饺子是在沈阳特别有名的、
1: 对，就中街什么的都有很多个店、
0: 对，那是就是

0: 王后园可能就是后起之秀啊、很好吃，就是、
1: 你就说别说人家沈阳了，就咱那个吉林市新兴园饺子馆，你去吃顿饺子排号先搁河南街。
0: 我就是迟迟没上过吉林这个新兴园，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呢？
0: 就是一个是就是说行程挺紧凑的，有的时候遇不上。我一直想上新兴园去吃锅包肉，
1: 别去了。
0: 他不咋的呢？
1: 劝退。
0: 不，新兴园的锅包肉不是那个锅包肉大赛的金奖吗？
1: 哎呀，
0: 就是他，我也听朋友说过，就是新兴园这个锅包肉，自从得了这个金奖以后，他有点飘了。
1: 他得金奖那道菜味道确实不错，但是我们那次吃还不是说所有的新兴园你都能吃到炒菜。然后那次呢我们在厦门街的那个店吃的，那个锅包肉我给你形容一下啊，就是那个状态你应该是不太喜欢吃的。一上之后盘底都是汤，然后你夹一块肉，你咬开之后它是分层的，就相当于一个淀粉壳里边包了
0: 一片肉
1: 啊，你使使劲肉都能薅出来，底下剩个壳。
0: 那不对，那不是个正宗的锅包肉。
1: 锅包肉其实应该是，就是我觉得粉和肉应该是相互纠缠在一起。
0: 它应该经过抓制的时候，那个淀粉它已经渗到那个肉片里了。
1: 对，而且那
0: 肉它是相辅相成的。
1: 炸完之后，应该是有的地方会露那个枣红色，就是肉的那个颜色。
0: 对对对，那才是正宗的。
1: 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肉片上的都一样。
0: 现在很多锅包肉哈，我就觉得它炸的给人的感觉就像不到位、漂白的。然后呢，他会为了那个噱头，给你浇上那一层汁儿的时候，他会滋啦一下，叫冒泡锅包肉嘛，
1: 什么气泡锅包肉，
0: 气泡锅包肉嘛，他就追求那种就可能视觉上的冲击，他会把那个锅包肉炸的，就是我认为来说是不到火候的。
1: 哎，我没跟你讲过那次在英兰吃饭投诉他家锅包肉的事吗？
0: 啊，讲过，你去梅河的时候。
1: 对，
0: 啊，
1: 那锅包肉就上来，我跟我朋友我俩一人吃了一口，我说这锅包肉今天不对劲儿。整个肉是软的，而且就是外壳都没有酥脆的感觉，就是皮条。
0: 有没有可能它是预制的？
1: 它不是预制，但是有可能就是啥呢？
0: 它提前炸出来了。
1: 它提前炸完了，然后你点完之后，它就再回锅复
0: 炸，
1: 然后再上再挂汁。
0: 那可能就是在复炸的过程中炸的不到时候。
1: 对，就锅包肉从我俩点完之后到所有菜上桌不到十分钟。然后我当时吃了第一口，我就喊服务员过来，我说你家这菜不对劲儿，今天。我说这肉，我说你们可以尝一尝，我说。这个稀囊稀囊的，我说洗软的怎么吃？这是锅包肉吗？我说来你家吃饭不是第一回了，就是你以这样的一道菜，就作为一个非遗美食，我说属实有点不太带劲。然后那个服务员后来喊店长要干嘛？那我给你换吧，给你重做一道。我说重做一道可以。我说来你家就是为了吃锅包肉，结果那道锅包肉给我换完之后重新炸的，就是重新做的，因为你明显能感觉出来，就是上菜的时候温度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口感什么的就都对劲了。我觉得还可以。
0: 然后就是接着我给你讲我在沈阳的这第三顿饭啊，吃完就晚上这顿饺子了。就是因为外地人来的嘛，姐夫就说啥要请我作为沈阳的这个
1: 本地人
0: 哈，就是说啥要招待一下我们这个从老家来的这个姐夫小舅子啊，
1: 四方宾朋
0: 啊，说去吃烤串。去吃烤串，我弟呢就说，那就吃烤串必须得吃沈阳鸡架嘛。就挑一个在网上，就是说也不是说在网上，他就搜周边就搜比较火的一个烤鸡架的地方，一个店啊。一去真是人满为患，就是全都是大排档，然后还有那个小姐姐弹吉他，10块钱一首。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了哈，说他家的烤鸡架分撒糖喷醋的那种。等到这个鸡架真的上来的以后哈，我小弟先端起来用鼻子闻了闻，我说呛吗？他说不呛。然后撕开以后吃到第一口，我弟弟说这个鸡架肯定是他经过先烤了一番。烤过一番以后，然后等到客人再点的时候，他就给你喷大量的醋，喷放大量的糖，才会有这口。但是你入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特别干。就是因为它
1: 就柴嘛，
0: 对，发柴。它应该因为它经过第一次的加工，它第二次中间衔接时间太长，它这个肉就风干了，就没有那么好吃。然后呢，那个咸鲜和麻辣的，也就是说
1: 一般化吧，
0: 非常一般。啊，但是那天晚上很惊艳的是什么？是那个盐焗的那个叫啥来？煎蛹子。盐焗蚕蛹。那一盘蚕蛹。

0: 感觉能有多邪？68块钱，
1: 不是有几个的，
0: 没多邪，上面老厚一层盐了，
1: 15-20差不多。
0: 啊、嗯，但是味道很不错、
1: 嗯、
0: 啊，然后再就生蚝，我一点不撒谎哈，那生蚝敢让我半拉脸大了。
1: 嗯、
0: 然后他也是搞粉丝给你垫底，上面那个蚝肉很肥很肥。就是沈阳，估计是说在吃海鲜方面可能也是就是比较方便或者是怎么样啊？
1: 对
0: 啊，然后价格可不低呀、啊，12块钱一个。
1: 那在沈阳就算可以了。
0: 啊，
1: 我朋友在大连，你看那沿海，我朋友都说，他说在大连吃顿海鲜，
0: 对，你就吃海鲜
1: 还贵。
0: 对，你可能就是说很多地方就是想吃海鲜，你到当地。就像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了上内蒙带了很多伴手礼回来，然后我说这个东西好吃，那个东西好吃、
1: 嗯、
0: 他说姐你上网去买吧，你上网去买比我在当地买的都便宜，
1: 便宜一半一半才拐弯的。
0: 对，就是所以说这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
1: 嗯、
0: 你去出去旅游哈，你去买这个伴手礼那个伴手礼哈，你下回就有经验了，
1: 都能买得到
0: 啊，你就上网去买、
1: 嗯、
0: 你买回来你优惠的都比在当地买的这个便宜要很便宜很多。
1: 我朋友告诉我的嘛，他当地人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买这玩意你何必上店里买呢，他说你想吃上你上网买。
0: 嗯
1: 啊，
0: 明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让陈老师昨天给我拿回来那小兜伴手礼哈，真的那个吃老好吃了，明天就分享这个分享一下内蒙古的各种奶制品、
1: 嗯、
0: 啊，今天讲的是我这个出这趟小差的沈阳之旅、
1: 嗯、
0: 极限36小时吃的几顿啊。
1: 嗯，
0: 总体来说吃的还不错，
1: 比较满意了，
0: 比较满意。
1: 嗯，
0: 这个老四季我不行的话，在华店在新四季我再出溜一
1: 趟。你去尝尝去，其实他家那个面的味道也可以。
0: 嗯嗯嗯
1: 嗯，
0: 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看来这贺兰月石死得有点蹊跷啊，我心中暗自嘀咕着，十有八九应该是和这吴顺有关系的，要不然死了之后也不至于啃吴顺的尸体呀。须知人这尸体上其实也记录着一生的点点滴滴，要不然汉魃怎么回忆前世今生呢？不过他们前生到底什么仇什么怨，这个我就不好说了，现在也没地方去考证。史书上对于贺兰月石的死更是寥寥不过几句话而已，说是空白也不为过。不过这些也不是我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我推着林青和周静开始往后退，一边退一边沉声对林青说，姐，一会儿我怕是不能顾太多了，你保护好周静和陈玉，不要插手我的战斗，一切以稳妥为止。
3: 好。
2: 林青也干脆，不和我多磨叽，直接答应了下来。我长长呼出一口气，犹豫了一下，在心里和花木兰说，媳妇儿，这一次可能又得麻烦你了。
3: 我知道。
2: 花木兰说，不过他那口活人阳气是你给的，所以才让他从沉睡中苏醒，估计你会成为他的主要目标，你放手去战，我找准机会会协助你的。我点点头苦笑起来，粽子这玩意儿吧，除非是走到汉魃那个境地，否则虚就是虚，没有多少灵智的，就算是飞石也不过是在刚刚开启灵智而已，只是这世间能有多少汉魃呀，出一个都是引起各方天师关注的大事件。这尸煞也是一样的，身上兽性多于人性，那一口火人阳气是我给他的，他自然是对我最为熟悉，首要目标也必然是我。这时候那尸煞身上绿毛已经长到二三十公分了，娘的跟个绿毛大猩猩似的，张嘴呢对我这边哈出一口气，嘴里喷出一溜烟的阴气和晦气，还有肚子里面的死气，他始终抱着胸前的玉如意，一下子就撂在棺材板上，然后直挺挺的朝我这边蹦了过来，速度相当快，弹跳力也是很精神，十几米的距离一蹦直接凌空就过来了。我一直盯着他的动静呢，一看他动，我直接一声大吼散，早就已经通知的林青他们顷刻之间左右散开了，而我沉寂的体内杀气在一瞬间暴动起来，眼前被血色笼罩，百臂刀刀锋上迸射出半米长的实质化的杀气。狭路相逢勇者胜，或许是过分的紧张和亢奋，我甚至都感觉到自己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在紧紧颤抖着，眼瞅着那绿毛大粽子裹挟激烈阴风朝我这边蹦过来，我的精神更在这一刻凝聚到了一个顶点，喉咙里情不自禁的挤出沉闷的低吼声，杀！这是我和他之间的战斗，最起码这一刻是的，因为不是最好的时机，没有谁会在这时候帮我，我只能一往无前，当下我一步踏出，抡起百臂刀就朝大粽子砍了过去，长达将近半米的杀气在空中划过一抹新月的形状，那一瞬间的炽热甚至让整个墓室都为之一亮，我的眼中也只剩下 这刹那间的刀光剑影。那尸煞也是凶悍，几乎是直挺挺的用胳膊抵挡我手中长刀。

当碰撞发生的瞬间，只听噌的一声，白臂刀刀刃竟被狂猛的力道拍击得嗡嗡作响，这尸煞身上的阴煞之气也犹如炸雷一般被炸开，来势相当凶猛。反正我在如此磅礴力道之下，只感觉胸口一阵气闷，整个人也被掀飞了出去。果然还是不可力敌呀、啊、人在半空，我心中就轻轻叹息着，方才一交手就知道深浅了，我被人家直接拍飞了，而我的杀气不过伤了尸煞一些杀气而已，他还是钢筋铁骨。因为这一次有备，被击飞之后我没有摔得很难看，人在半空顺势翻了一个跟头，调整好自己落地姿势，然后整个人就轰然落地，踏到古墓里积水四溅。因为落势凶猛，我的下盘有些支撑不住，不得已之下我拄着百臂刀才好不容易稳住身形的。狂猛的杀气更将墓室积水轰得凌乱不堪，就连墓室的青石石板都被我轰碎好几块，碎石渣子也夹杂着冷冰冰的积水敲打在我的脸上，让我整个人精神愈发的清晰了。虎口已经崩裂了，手腕上也是一阵酸麻，再这样下去我怕自己拿捏不住刀，所以从迷彩服的边缘一把扯了一块布条，把百臂刀死死绑在自己手上。刀在人在，刀落人亡，这是花木兰告诉我的五人信条。那尸煞刚才一下子也被我伤了胳膊，凶性也被我激发了出来，昂头大叫了起来。即便隔着多米远的距离，我能闻到他嘴里冒出那腐朽味道和腥臭气味。身上原本就腐蚀了差不多的铠甲，刚在这一击掀起凶猛冲击中被炸成碎片了。为了那玩意儿遮羞的话，他这时候啊是看不出半点人的模样，浑身绿毛，就连内环都是相当狰狞啊，一边吼叫着一边朝我扑了过来。再战！我也是一声大吼，暗自提了口气憋在胸口，然后提着百臂刀就迎了上去。不过这回我也是学聪明了，不肯和这绿毛大粽子硬碰硬，这玩意儿浑身到底有多大力气谁也不知道，力能扛定什么的就是往少了说了，估计活的动物没什么能和这玩意儿决力的，哪怕杀气再风水，这双方力量的差距可真是很难化解。我试了一下深浅之后，要是再和他硬碰硬就是我傻呀，眼下我全凭着灵活性和他纠缠，逮着空子和他来一下子，说白了就是在调戏他。记得绿帽大粽子身上凶性更是狂暴，咆哮声如雷，最后干脆疯了似的对空气乱抓起来。这是机会呀、啊、趁他空门大开的时候，陡然转身就杀了一个回马枪，几乎是拼尽全力抡出的一刀，半米长的实质化杀气狠狠地轰在这绿毛大粽子胸膛上。一瞬间，二三十公分长的绿毛满室里面满飘，甚至我这一刀下去都剖开他胸膛的表皮，黑色干瘪皮肤已被切开，开始滋滋地往外冒着白烟，我甚至能看到他皮肤下面发黑的骨骼了。这大粽子被我来一下狠的，即便占着优势也是受不了啊，被一刀轰得直挺挺就倒在水里。干掉了？不可能啊，只受重创而已，这尸煞已形成，破掉胸口的阳气也是没用的，这玩意儿其实很久之前就起尸了，只不过吞噬了生平最恨之人的尸骨之后陷入沉睡，我渡给他的阳气啊只不过是唤醒他而已。要干掉这玩意儿得直接砍掉脑袋才行。果不其然，这绿毛大粽子被我一刀劈倒之后，不等我有下一

水中直接蹦了起来，然后做事又要扑上来，动作不可谓不快呀。然而他快，花木兰更快。只见一溜黑影从我胸口窜出来，在半空中留下一串黑影，直接朝绿毛大粽子袭杀过去。等绿毛大粽子刚从水里蹦起来的时候，上去凌空一脚踢在大粽子下巴上。花木兰的力道不用说了，看他身形窈窕，但是那拳脚崩山的威力呀、啊！这一脚踢在大粽子下巴上，直接把对方给踢得倒飞了出去。然后花木兰凌空倒翻，飘然落地，对我这边一下子伸出手，喝道：“拿刀来！”花木兰和百臂刀之间一直都有一种莫名的联系，就像他和我之间一样，甚至有时候我都有种错觉，百臂刀和他更加亲近。如今他这么一伸手，我手中百臂刀几乎是直接崩断我缠绕的布条，然后笔直朝他那边击射过去，转眼已经落到花木兰的手中。下一刻他双脚狠狠往地上一踏，只听咔嚓一声，这墓室里的青石地板被他一脚踩得四分五裂，积水四溅。这动静可着实吓了我一跳吧，我倒是知道他现在恢复得越来越强横了，但是没想到已经强横到这种地步，又有当初那种有我无敌的风采啊。站得越高越对那时候的他恐惧，我甚至不禁在想，有朝一日他如果能够恢复巅峰状态的话，那他这么个媳妇儿出去得何等拉风啊。就在我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功夫，花木兰已经犹如离弦之箭一般飙射出去了，绿毛大粽子未曾落地的功夫已经直接贴了上去，手里摆臂刀直接朝对方脖子上抹了过去。这一瞬间我看见摆臂刀上迸射出了寒芒，那是一种比我的杀气更加朦胧的光辉，是阴气吗？我一愣，看来有了这手段之后，这道行的灵鬼就是不一样了，在运用阴气上面和一般的魑魅魍魉不一样，或许这种运用阴气的法子也有可能是花木兰参考了我们葛家杀气之后自己进行一定调整和修正，属于一种借鉴吧，因为二者的运用上面真是太相似了，只不过花木兰也仅仅是借鉴了，没有完全复制。我能感觉出他披在百臂刀上的阴气少了几分锐气，也没有我的杀气那么霸道，约莫是不会直接把阴煞之气转化成杀气。至于花木兰为什么不肯完全复制我的杀气，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以前问起过，不过他也不肯细说，只说杀气有干天河，是我们发丘门的东西，别人拿了也未必能习得了。不过花木兰借鉴杀气的运用法子来运用阴气，爆发出的威力也是不可小觑的。第一刀朝那绿毛大粽子脖子上抹过去的时候，那绿毛大粽子完全本能的抬起手臂抵抗，可惜花木兰比我现在级别要高啊，强横程度相当于五段杀气，我伤不了石煞，可是花木兰可是伤得了的。一刀下去，这石煞两条胳膊就被从关节处直接给斩断了，那尸煞当时就发出非常刺耳的咆哮和怒吼之声。然后花木兰毫不留情的收回刀，又一次朝他脖子上面抹了过去，这回尸煞拿什么阻挡，直接一刀抹了脖子。这一切说起来长，其实就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最多最多只有一个呼吸的功夫，眼神不好的人恐怕最多只能看到花木兰上去对尸煞就是两刀，然后尸煞就胳膊头颅横飞，等落地的时候彻彻底底的没了动静了。然后花木兰扭头看了我一眼，一下子把百臂刀给我丢了过来，等我接住之后才一步一步朝我走了过来，一直走到距离我不到一米远的地方时候，他陡然一

住脚步，犹豫了一下，忽然对我笑了笑，唇红齿白，明艳万分，忽然轻声说道：我感觉你离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远了呢。理想？我一愣。保护我呀。花木兰笑得愈发灿烂了，目如寒星，璀璨夺目。她轻声说：忘记在武功村的时候立下誓言了吗？只要我站在你的身后，你就死战不退。说实话，那个时候你真的很单薄呢，站在你身后没有一点安全感。可现在我忽然感觉到踏实了，你已经是个真正的武士了。康斯打得不错，没有你提供的机会我还真的不好下手，这东西比我强。说完，花木兰忽然化作一阵黑雾，钻进我胸口的手剑沙里面。那么这算是认可吗？我站在原地忍不住乐了。誓言我是从未敢忘的，他只要在我身后我就死战不退，这是我永恒不变的想法。只是如今他忽然这么夸我一句，我还是忍不住嘚瑟嘚瑟。我这位媳妇儿可是很少夸人的。经过这么一场恶战之后，我体能也消耗得厉害，缓几口气儿，把白臂刀塞回鞘中，扭头一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林青他们干脆躲到了外面的墓室，相当于那间格局类似于客厅的墓室里找了个石椅子坐着，一副吃瓜群众的模样。妈的，让你们闪一边，没让你们当看客呀。我心中嘀咕几句，走到碎裂的金丝楠木棺材附近，然后直接把那玉如意捡了起来，入手温润，我是越看越喜欢，这大概也算是意外之喜了吧，倒是完成了我的一些初衷。看来最近经济问题算是解决了，把这玩意儿往于老二那边一扔，估计我又是吃喝半年不愁了。美滋滋的把这玉如意塞进背包里，我这才转身朝外面走了出去。陈玉这货当时咧着大嘴就凑了上来，狠狠一拍我肩膀，就笑道：行啊，小天，啥时候成武林高手了？回来教哥们儿两手，等回学校啊，我他娘的找周大哥报仇去。我没搭理这货，他那点意识啊和恒心我是明白的，根本不适合做个武人，所以我就没搭理他，直接奔着陈婷过去了。然后我就问他，除了这件墓室，你觉得那女鬼还有可能把人藏哪儿去了？这个陈婷看到我出来之后，脸上明显闪过一丝不自然，我还以为他是因为先前把我推到棺材那件事儿不好意思呢，也没多注意，看他似乎在沉思呢，就没打断他。差不多等十多秒钟之后，陈婷忽然一抬手指了一下旁边的一座墓室，说：有可能是这间墓室，那天那女鬼带我进来之后，老是有意无意的看这间墓室，我觉得她似乎对这里很感兴趣。我下意识的朝那边看去，谁知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间响起：小天，不要相信他，这个人有问题，怕是不是个活人。不是活人？我试了呀，明明有心跳有体温，完全是个活人体征啊。不过花木兰的话我绝对是100%相信的，于是有些疑惑的在心里就问他：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你顺在领口看看。花木兰沉声一说，然后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我一愣，好吧，虽然顺人家女孩的领口看是不礼貌的事情啊，有那么点猥琐的意思，但花木兰既然这么说，肯定是有门道的。于是我就低头看了过去。这时候陈婷是坐着的，我是站着，加上旁边的周静一直开着手电筒，所以我这一眼看过

0: 但是跟蜈蚣一样的一条黑线，足足有一指宽，看上去说不出的狰狞，而且看起来相当的长，一直朝着小腹延伸着。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恰当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我一直在等待，在等待我的爱，多希望某天睁开眼，身边能有你在。

那么久了无所谓的酒店，明知道结局可能是去参加你的婚礼，但我还是想这个时候能够把你珍惜，能够把你珍惜。

定要好好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你也不用担心我，那些把恋爱当作消遣，素未谋面就说喜欢我的女孩子，我不会是他们的男朋友。放心吧，我一直都在等你呢。其实也常一个人看电影，就算是家里经常会泡在球场和我的兄弟。我猜我过得很好，我想我过得很好，我可以过得很好，就算是没有你。孤独就写写歌，难过就买酒喝，把梦想放第一，其他都随意。相信命运，也许是上帝早有安排，不过是晚一些的故事。

会抬头向前看，答应我不得沮丧，我们相遇下一站，未来的路还长，别忘了微笑，这辈子太短，也会有惊喜和美好。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时候的你会不会在听我的歌，如果你听到了我的声音，请你务必要开心。不管生活的压力有多大，不管前方还有多少困难，至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不是吗？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五月天，虽然他们的歌每一句都没有直接描写爱情，但每一句都暗含了爱情。人呐，总是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总要被抛弃以后才会感觉后悔。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一双双哭红了的眼眶，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有忍心糟践自己呢？因为你，所以我。人群

因为有你，我爱这片蔚蓝的天空，因为有你，我爱这多情的土地，因为有你，我爱这浩渺的宇宙，因为有你，我爱这人间的烟火。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不再孤单，因为你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也是因为你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人生总要经历失败，但因为有你我无所畏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终将拥有美好的明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每一段感情之路都不平坦，人生总有许多变化让人始料不及，很多东西我们不想改变，却是难以强求。抓在手里的抵不过放在心里的，已经得到的总没有失去更令人珍惜。遗憾之伤，岁月之痛，深刻留给自己，唯有青春正渐渐老去。李冠霖，从此我们一别两宽。

不是所有的祝福都必须真正拥有。如果离开是你想要的结果，放手是我给你最好的成全。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

0: 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理想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德国的童话之路。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欣赏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2: 说起德国的童话之路，您可能还不太熟悉，但是说起格林兄弟，那肯定是耳熟能详的了。他们编辑出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如今已被译成160多种语言，深受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儿童的喜爱。而这些童话的来源就是德国黑森州和维希地区。德国人把格林兄弟的生活轨迹串联成童话之路，现在这条线

0: 线路已经成为德国最古老、最受欢迎的旅游路线之一。童话之路从德国南部的哈瑙延伸到北部的不来梅，全程600公里，途经65座城镇，处处都有和格林童话相关的故事和文化传统。格林兄弟出生于美因河畔的哈瑙，从美因河到北海的多彩旅程中有8个自然保护区，还集中了众多艺术和文化景观。在这条路上，您将置身于童话中描述的天堂美景，寻找格林兄弟的足迹，也是寻找自己儿时的梦。下面就为大家简要介绍童话之路与童话大师格林兄弟的关系。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第一城，哈瑙，格林兄弟的出生地。哈瑙位于法兰克福以东，有着850多年的历史，现在是莱茵美因地区东部的文化经济中心。它也因是格林兄弟的出生之地而闻名遐迩，是德国童话之路的起点站。1785年和1786年出生的格林兄弟是哈瑙的骄傲和象征。1896年，在市中心的集市广场上竖起了高大的格林兄弟的纪念碑，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巴洛克风格的菲利普斯鲁厄城堡已经被改建为历史博物馆和指引剧博物馆。你可以在宫殿里看到专门展出的格林兄弟俩的纪念物品。另外，指引剧场里也上演着格林童话故事。每年5月至7月是菲利普斯鲁厄城堡的格林兄弟童话节，以露天舞台为背景的演出形式吸引了许多德国当地的男女老少以及各方而来的游客。在每年10月2日的格林兄弟文化周上，格林兄弟也会复活。
0: 第二城，施泰瑙，格林兄弟度过快乐童年的小镇。别看施泰瑙是童话之路上最小的镇，但它可有着依山傍水的美景，群山环绕，金奇河从中间静静流过。格林兄弟就在这风景优美的小镇中度过了他们快乐的童年时光。格林一家的故居保留至今，成为当地的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了著名童话大师和语言大师的生活著作及其给后世带来的广泛影响。施泰瑙地处有着百年历史的法兰克福莱比锡商贸通道上，是历来商贾们辗转留宿之地。老城中文艺复兴式的城堡带有41米高的塔顶，由哈瑙伯爵亲自督建于1528到1555年。城堡内的格林博物馆举办有格林兄弟展出和木偶剧展出。这座许多木结构房子的中世纪老城，到处布满了格林兄弟和格林童话的场景。古堡前广场童话喷水池中的圆形柱上刻满童话故事，格林兄弟故居花园里的雕塑在诉说着青蛙王子的故事。让打扮成童话故事里人物的导游带你来感受这座由老城墙围住的小镇。每年秋天的施泰瑙木偶剧节是一大盛事，吸引着各地的大人和孩子，人们纷纷来到这座格林兄弟的城堡来观看演出。最受欢迎的是马龙内特剧场，在这里常年演出木偶剧，每周末15点定期上演童话剧。每年8月份的童话星期日有各种热闹的童话主题活动。
2: 第三城，阿尔斯菲尔德，小红帽的故乡。阿尔斯菲尔德是格林兄弟经常逗留的地方。据说当年格林兄弟在创作童话故事《小红帽》的时候，曾从阿尔斯菲尔德的当地人施瓦尔姆人的传统服饰小红帽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因此阿尔斯菲尔德也被认为是小红帽的故乡。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戴着一顶小红帽的可爱小女孩，童话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而你在阿尔斯菲尔德的旅行也会如童话般开始。很久很久以前，我在阿尔斯菲尔德旅行，碰到一个戴着一顶小红帽的可爱小女孩。游历阿尔斯菲尔德也是亲身体验童话故事的一个过程。当小红帽文化周和萨拉达希尔节的时候，当地的人们就会身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地表演着传统的舞蹈。你还能经历一次独特的城市观光游， 导游会打扮成格林兄弟的模样，为你讲述童话的故事，你也许还能幸运地与小红帽或大灰狼相遇呢。阿尔斯菲尔德童话屋建于1628年，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还请你在这里多逗留一些时间，静静地倾听那些颇有造诣的童话说书人娓娓道来的故事，有些甚至是18世纪的私人收藏。数百个布偶摆设在83个小格里，展示着当时的市井风貌。
0: 第四城，卡塞尔，德国童话之路的首都。雅各布·格林在1860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卡塞尔的生活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格林兄弟在卡塞尔度过了近30年的美好时光，他们在做语言文学研究工作的同时，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儿童家庭童话集等主要作品，因此卡塞尔被称为是德国童话之路的首都。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卡塞尔环抱在森林之中的绿色之美。卡塞尔的三大公园和宫殿极具吸引力，这里有欧洲最大的自然山坡公园威廉高地山地公园，从那里可以鸟瞰全城的美景。上面伫立的狮子堡是一座浪漫的新哥特式骑士城堡，护城河和吊桥都充满了中世纪的味道。童话电影《白雪公主》的拍摄场地也在这里，山坡上的著名雕塑大力士神像是卡塞尔的标志。威廉山宫殿是威廉二世的夏宫，它与巴洛克花厅、卡尔侯爵河谷草地等精美的人文建筑群和秀丽的自然风光共同组成了一个绿色的人间天堂。卡塞尔市到处留有格林兄弟的足迹，格林兄弟在1812到1815年间居住过的房子现在成了格林兄弟博物馆，馆内陈列了兄弟俩的手记、原稿和作品，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格林家族的历史。游人还可以在漂亮的展厅里观赏家庭童话剧。
2: 第五城，沃尔夫哈根，狼和七只小山羊的发生地。沃尔夫哈根位于哈比希特森林公园内，这里有许多休憩保护完好的横架木屋，弯弯曲曲的小巷，散居的12个小区向你讲述着这座老城700多年的历史。狼和七只小山羊的童话故事为这座小镇蒙上了浓浓的童话色彩。在老集市广场上，童话喷泉旁有一座跟真的野狼一般大的灰狼铜像，大灰狼的肚子鼓鼓的，就像童话里所描述的那样，肚子里装满了沉甸甸的大石头。而井台上站着的是那幸运的第七只小山羊。若能在古老的市政厅里听童话故事、观赏艺术表演或是进行婚礼仪式，当然又是别有一番童话意境。
0: 第六城，汉明登，传奇名医铁胡子医生的归宿。森林、河流、城堡，还有古老的横架木屋群，这就是汉明登，也是德国17世纪末、18世纪初著名的传奇名医铁胡子医生的最后归宿。汉明登位于韦拉河和富尔达河汇入威西河的交汇口，中世纪时它就已经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商业城市，如今被视为欧洲的横架木屋之城。汉明登位于德国中部的威西山区，周围环绕着自然公园和重要的人文景观。铁胡子医生是巴洛克时期一位有真名实姓的传奇名医，铁胡子是这位名医的姓。1727年，当他在汉明登辞世后，被葬在了这里的一座教堂里。当年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在是铁胡子药房。夏季在市政厅前的露天舞台上，伴随着铁胡子医生门诊时间的钟声，表现这位传奇医生生平轶事的幽默剧便会上演。每天12点、15点、17点，市政厅山墙外的祖钟会奏响悦耳的乐曲。
2: 第七城，萨巴堡，传说中的睡美人城堡。萨巴堡位于威西山区莱因哈特森林的中部地带。威西山区是格林兄弟的童话世界，他们的很多童话故事都发生在威西山区和莱因哈特森林里。格林兄弟故事里的睡美人在一座悠悠的中世纪古城堡里沉睡了100年，躺在高达35米的塔楼上，直到英俊的王子亲吻了她才苏醒过来。这就是萨巴堡，传说中的睡美人城堡。

0: 这座15世纪后期建造而成的城堡，因此被作为格林兄弟的童话之地而闻名世界。也因为这浪漫至极的童话爱情故事，萨巴堡不仅是一对对热恋的情侣们的约会之地，而且每年还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来这里，臆想爱情的美好。萨巴堡的地下室是著名的萨巴堡剧场，旅游旺季时，每周日下午4点，装扮为王子和公主的一对璧人会出现在萨巴堡向游人们致意，再次演绎这段动人的浪漫故事。每逢夏季，露天剧《睡美人》、爵士音乐会、玫瑰花展等都很受欢迎。
1: 第八城，哥廷根，木鹅姑娘的百年之吻。有着千年历史的哥廷根坐落在下萨克森州，它以迷人的方式把中世纪繁华商城的回忆和现代大学城的魅力结合在一起。著名的哥廷根大学是德国最知名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40多位诺贝尔得主的人生轨迹和这所大学的名字紧密相连。1829到1837年，格林兄弟曾在这里执教，并写下了《莱因哈德狐狸》和《德意志神话学》。木鹅少女绿色铜像是哥廷根最重要的装饰，同时也是哥廷根的象征。这尊青春艺术的铜像是所有新鲜出炉博士的最爱，他们在通过答辩获得学位的这天都会去亲吻这位木鹅少女的脸颊。这位从1901年就亭亭玉立于哥廷根老师正厅前的少女，也许是世界上被吻得最多的姑娘了吧。
0: 第九城，哈默尔恩，听魔笛游老鼠城。默尔恩位于威西河畔，是德国童话之路中最重要的站点之一。格林兄弟关于捕鼠人的童话故事《采衣吹笛人》就取材于此。1284年发生在哈默尔恩的银鼠人传说，经过格林兄弟的妙笔，让这个中世纪古城闻名于世。如今，这个故事与当年神秘的吹笛人的笛声一样充满魔力，人们被吸引来这里，并仍能感觉到这个传说是无处不在。引导游人参观古迹的是地上的老鼠图案。哈默尔恩博物馆、老鼠市场、捕鼠人之家餐厅等场所更为哈默尔恩增添了鼠城的味道。每年5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中午12点可以免费欣赏银鼠人的露天表演，周三是新演绎的银鼠人传说现代音乐剧，平时也有为时60分钟由采衣吹笛人相伴的城市观光游。
1: 第十城，动物音乐家的故乡。布莱梅是德国第十大城市，被誉为德国西北地区跳动的心脏，是著名童话故事《布莱梅的四位动物音乐家》的故乡。流经这个城市的威西河赋予了这个河滨之城多姿多彩的航海风情。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汉萨同盟城市的市政厅雄伟壮观，这座城市的独特标志是布莱梅的四位动物音乐家的雕像。集市广场上象征自由和独立的罗兰骑士雕像2004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风景宜人的施诺尔老城区，到处是彩色的房子和窄窄的小巷，集结着众多的首饰店和艺术画廊。布莱梅大学、航海博物馆、太空科技馆和宇宙工业基地等向人们展示着这座科学之城的高科技成就。朋友们，童话之路串起了格林兄弟的生活之路、创作之路。明天开始，我们就沿着童话之路为大家介绍格林兄弟的部分作品。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欣赏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

这套祖诗的第二首则写道：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这组诗是唐代送别诗中的一组佳作，其中的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与好友在江边离别的情景。诗人写道：秋冬时节的冷雨与江水连成一片，夜晚我来到了吴地，天亮时分与好友分别，只留下楚山的孤影。待你回到了洛阳，如果有亲友问及我的近况，就请转告他们，我的心依然纯洁无为，没有受到功名利禄之心的玷污。祖诗中的第二首则集中描写了在分别的前夜，诗人与好友在芙蓉楼饮宴饯别的场景。坐在酒楼上，眺望丹阳城的南面，只看到秋天的江面阴雨绵绵，眺望丹阳城的北面，只看到层云密布笼罩楚天。在酒楼上与好友依依惜别，心情惆怅，乃至饮酒都无法尽兴。寂静寒冷的江水映衬出我俩明月一般的友情。关于诗中提到的芙蓉楼，现存的一共有两座。第一座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原址在古镇江城内的月华山上，始建于东晋时期。这座楼早已损毁于历代的战乱之中，前些年当地政府重建了芙蓉楼，新址选择在了镇江金山寺外著名的钟灵泉边，由芙蓉楼、冰心榭和居月亭三座建筑构成，中间用曲折的回廊连接，与周围的湖光山色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另一座芙蓉楼位于湖南省洪江市虔城镇，它始建于唐代，后因年久失修逐渐荒芜。清朝道光年间，当地县令拨款重修了此楼，形成了如今这座背靠沅江、正面三间的纯木质结构楼阁。楼阁二层可供游客远眺江面，整座楼阁与周围的山石、林木、江水巧妙布局，形成了一幅群山拱翠、沅水环绕的壮丽景象，非常值得参观游览。长期以来，镇江与洪江一直有所争执，各自都认为自己的那座芙蓉楼才是王昌龄笔下所写的芙蓉楼。其实这种争执毫无必要，按照本诗的创作时间看，诗人当时正在南京地区担任江宁县丞，加上诗中提到了镇江的丹阳，可见他与友人分别的酒楼正是镇江的芙蓉楼。不过洪江的芙蓉楼与王昌龄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到洪江市的虔城镇担任县尉。据当地县志记载，洪江的芙蓉楼正是王昌龄最早修建的，想来必然是诗人依然感念与好友分别的场景，故而建楼以作纪念。其实不论王昌龄笔下的芙蓉楼究竟位于何处，都不会掩盖这组诗歌留给后人的光芒，因为那是诗人最为真挚的一段感情流露。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

0: 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上回书说到小月亭在山神庙身遭不测，大概您听着也没想到，但是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复杂，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

0: 所以啊，有一些事情某人某人一讲，您呢最好别抬杠，别抬杠，什么事儿都有。拿月婷来说，救了个女孩子，她自称是余化娇的女儿，忠良之后，她爹她师兄惨死在官府爪牙之手，月婷看得清清的，亲眼目睹，他把他给救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肚子上就扎了一刀，这刀扎的那么长的匕首，光剩下刀盘和刀柄，整个刀苗子全捅进去了，就在这小肚子上。要不咱们说了，月婷就觉得这小腹不得劲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说他不知道疼吗？啊，不疼，是一把带毒的毒药刀，叫五毒化血刀，刀叫毒药味的，所以扎的时候没感觉到疼，就是不得劲儿。要不就月婷能察觉不出来吗？等低头一看，小月婷身子一晃，这才知道上了当。可再想起来，浑身酸软无力，头重脚轻，心里头恶心，眼前是金灯烂转，动不了了。只是头脑比较清醒，眼睛可以看得见。就见那个女子往后倒退了几步，把肩膀一抱，年轻人，小月婷，没想到吧？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懂得个什么呢？姑奶奶料施小计，就把你治得悲悲服服的。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来人呐，都别藏着了！哗，门窗一开，从四面八方闯进屋里的二三十口子，各拉刀剑，一个个是凝眉瞪眼，都挤到屋里头来了。月婷在这坐着呢，月婷一看，哎呦，都是官府的人，展翅神鹰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卦刀刘明远，太极枪何耀中，啊，等等等等，全进来了。闹了半天，跟这女子一挡，你上哪能想到去？哎呀，月婷的心里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有一肚子的疑团。那你先迷糊着吧，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这时，满飞来到里边，把大土脑门子一晃，看看月婷，又看看这把刀。丫头，高，真高，你这个文君计使得太漂亮，让这小子钻到坛子里头了，稳稳当当把他给拿住，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回到京城面见天子跟秦丞相，你必须得头一功，这肯定的了，要多谢老人家栽培。哎，各位，你们大家高兴吗？老剑客我们太高兴了，虽然说我们搭上两个人，但毕竟这买卖还合得来。要不见能抓住他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月婷一听，什么搭上俩人？这俩人指谁说的？越听越糊涂， 有人就问，老爷子，您说怎么处置他？以我们的意思，把他胳膊手脚剁下去，然后把他整到京城。半道上有人把他劫走了，怎么办呢？老剑客，把他杀了就得了，人头拿回去就得了，让万岁和丞相看看，咱这么多人做见证，还能欺骗主公吗？
2: 不，
0: 你们都说错了，都说错了。万岁皇爷早就交代的清楚，他想亲眼目睹看看这个岳飞之后，就想看看他。秦丞相还想升堂问案，从他嘴里头了解许许多多的事情，要把他剁吧了，一旦失血过多死了怎么办？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必须就这样把他送到京城。那好了，那车都准备好了，那就拉着他。注意啊，这把刀可不能碰掉，这是五毒化血刀。你看这个刀子在小腹里头插着，空气进到了，空气一进去立刻身亡。岳霆要死了我可不答应啊。明白。刚要动手，就在这时候，就听这个房顶上嗷嗷一嗓子，跟打个沉雷相似。弥陀佛，
2: 儿人
0: 休得猖狂，哀家到了。
2: 肉，
0: 咕咚咕咚咕咚，听这声音呢，跳下来何止是十个人，可能有几十号。紧跟着院里就交了手了。什么人？站住！哎呀，哎呦，噗，哎呀，哎呦，叮当天，满飞、云飞、包廷等人就是一愣，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开开门到了院里头了，结果到院里一看呢，来了七八十号，嘿呀，哎呀，一片点着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照的瓦亮，为首的一僧一道，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手中擎着一对双戒刀，刀上全是血，眼珠子扭出眶外，杀身扶梯一般。后边一个高大的道士手中舞剑，剑锋上也全是鲜血。在左右一个矬胖子跟矬地刚相似，这边还站着一个细高铁儿。门窗开着，院里又亮，岳霆在这坐着动不了地方，眼睛好使。岳霆往院里头一看，啊，正是风雨门的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大和尚法净和老道侯殿臣。就听大和尚在院里还咋呼呢，岳霆不必担心，筛家救你来了，我还账来了，我不欠你的债。到现在他还提这茬呢。那人说怎么那么热闹啊？您呢一会儿就清楚了。大和尚从哪儿来的？本来在松林之中，让岳霆把他给救了。他呢琢磨琢磨，包廷这小子跑了，用软骨散好像没把我折腾死，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带着老道侯殿臣追包廷离开树林。那么岳霆赶奔山神庙，摊上这个事儿了。他们怎么来的呢？他正追这包廷呢，没追着。你想那么大的鹿门山是哪儿找去？他东一头西一头，正追着的时候，对面来伙人，正是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领着一伙人来了。

0: 师傅，师傅，您干什么呢？
1: 人，你们怎么来的？
0: 师傅，本来我们想回山西太原，往前走出没多远去，您这弟子徒孙不放心，来了80来人，怕到武当山呢，咱们人手不够用，来支援咱们来了。正好在山坡底下，我们遇上了，大伙凑在一块儿，想找二位老师。东一头西一头正找呢，没想在这儿跟二位老人家相遇了。
1: 哎，好，好，好，好，来的正好。
0: 师傅，您在这学么什么呢？
1: 找仇人。没完，你们来就行了，给我找鬼王门的门长叫包灵，还有骷髅岛三星，一定把他们杀了，我出了气才能回山西。
2: 哪儿找去？
1: 他们就瞎转悠。
0: 哎，后来胡啸天提个醒，师傅，我可听别人跟我说过，这有一座山神庙，好像是官府的爪牙经常在那儿集会，是不是？咱到那儿看看，有呢更好，没有咱们再接茬找。
1: 那行，走吧。就这么的误打误撞来到山神庙，也该着小月亭命不当绝呀。要不就大和尚怎么来的呢？
3: 他俩院里的法镜就玩了命了，这顿臭骂把双戒刀舞动如飞，
4: 再加上风雨二侠，再加上师弟弟子徒孙打了交手仗了。
0: 这个交手仗咱不必细说呀，双方各有伤亡，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形势不妙，恐怕风雨门的大批人马都赶到了，腹背受敌，所以官府的人撤了，全跑了，连那个女的一块都跟着跑了。大和尚把刀上的血迹擦了擦，交着单手迈步进屋了。
1: 月亭，
0: 此刻的月亭已经是人事不省，什么不懂了，再往小肚子上一看，
1: 他娘的够狠的，这怎么办？人交代了，人交代了。
0: 侯殿臣就说，师兄啊，别着急，我看看，
1: 给号号脉，
0: 趴在心脏这又听听。师兄没事，人呢还没咽气儿，现在还有救。
1: 那怎么办？你说上哪儿救去？
0: 哎呀，我身上带着点弹药，不过呢只能是顶住一时，要想救他不死，我想想啊。哎，有了，师兄你忘了吗？离这140里地有个座百草山，百草山里边有个村庄叫太白山庄啊，有位老隐士叫傅太白，傅大侠妙手神医，我看月亭的伤非他治不可。
1: 哎，对了，
0: 你不提这茬我还忘了，现在就赶奔太白山庄，来呀，快起身，快点，救人如救火。你这大和尚，你别看像大野驴差不多，心肠真热呀，抱住小月亭一溜烟扑奔百草山，140里地吃不楞登到了。后边这弟子徒孙可倒了霉了，哪有他的脚程快，哩哩啦啦呀，就这70-80人，这一个一字长蛇阵排出去能有半里多地，带着大和尚跟老道两个人来到太白山庄。这个小院院墙不高，都是那个篱笆院，都带窟窿的，大和尚是个望院里都能看清楚，用手一推门关着的。
1: 开门，
0: 有没有带火气的滚出来一个开门。他一张嘴就没人话。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亮，早晨6点多钟。

0: 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的出来了，来来，大清早谁呀？鸡毛子喊叫的，接着衣服不扣来到外头一看，露着一个大黑脑袋，明晃晃的，是个出家人。你哪位？
1: 我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我叫法净，老副头来屋没？
0: 啊，我您等等啊，那是我师傅，我去禀报一声，快点，来的早了还则罢了，来的晚了我放把火烧了你的王八窝。侯殿臣一听，师兄您说话要有点分寸，七八十岁的人了，一点不沉稳。您说咱们求人家来了，哪能这么说话呢？
1: 哎，我就这脾气。哎，来了。
0: 那个年轻人出来还不算，后边跟着白发苍苍一个老头，这老头可能也刚起来，来到外边吩咐医生把门开开。这一开开才看见，闹了半天大和尚怀里头抱着一个人，下半身全是血。傅太白傅大侠认识法净，太认识了，原来是大和尚。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这怎么回事？
1: 哎，少说废话，什么香风臭风的，救人要紧，这个人非救不可。我老方子，你得费点事。
0: 说着话进屋，
1: 开开门。
0: 老头说怎么办？到我这张床来，收拾，把这个床收拾干净了，席子给铺上。轻轻把小月亭放到上头，仰面朝天，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老帮子，快救人！
1: 哎，你着什么急呀？我得烧壶开水，另外我得净净手啊，
0: 要快点。傅大侠把手洗干净，袖面高碗，这才过来看了看。你意思这伤太重了，看看这把刀子，五毒化学刀，哎，我叫不上名了，反正带毒的家伙事儿，口腔啊，好耐，眼睛撑开看一看，翘个嘴瞅瞅舌苔，寻思了半天，又趴在这听听，大和尚等不及了，你哑巴了你？怎么样，能救不能救？
1: 哎呀，
0: 大和尚，幸亏你来得及时，晚到一步，这个后生肯定活不了啊！现在就差三尺毒气归心。
1: 是啊，那你就快救吧！
0: 别着急，别着急啊！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啊，我得弄清楚这人谁呀、啊？谁我就救，我心里得做得有数。我告诉你老王子，这就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名叫岳亭啊，我们的好朋友，他高义子是我的救命恩人。原来如此，岳大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既然这样，老朽尽全力搭救忠良志豪。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
11: 乐
12: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上文书说到小月亭遭人暗算，您听呢，刚下武当山就出这事儿，怪不他老是拽着耳朵叮咛他，社会太复杂呀，人是最可怕的，遇上什么事儿要先问三个为什么。结果没听老师的话，上了当了，现在小命都保不住了。要不是法镜大和尚热心肠给他找了位妙手神医，焉有命在。这就叫呢，不巧不成书。说句迷信话呢，就说小月亭命不当绝，这是一部灾难。单说妙手神医傅太白傅大侠紧张透了，让小徒弟们烧的开水准备了不少，把这手上都消了毒，让大和尚老道众人退出远远去，你们别在这儿。地上撒了点水，这是防止尘埃，你看那年头他也懂得这个。然后用剪子把这个衣服给他划开，把小月亭扒了个赤身裸体，动手术嘛，一丝不挂。那么月亭跟死人一样，什么知觉都没有。为了防止意外，又叫了四个有劲儿的小徒弟摁住月亭， 防止发生意外，胳膊腿头都给他摁住。老头才开始动手术。你这老头内外两颗无一不精，怎么叫神医呢？把小箱子拿来了，锁头打开，盖掀开，取出个皮口袋，一股药味直刺鼻孔，皮口袋往这一放，法镜他们在外边一看，嚯，什么家伙事都有啊，奇形怪状，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倒须钩的，带能没刺的，小铲子，小刀子，小耙子，长刀小刀，什么形状都有，都锃明刷亮啊。他一伸手先把钳子拿过来，这大钳子夹住刀柄，五毒化学刀的刀柄，告诉徒弟们摁住，我拔刀了，摁。在这个小腹把刀子薅出去，再看这把刀子，那刀苗子都黑的，您说这个毒得有多大，把刚拿的都变了色了。这刀子轻轻放到旁边，让别人可千万别碰，碰破个皮儿要你的命了就。再看岳婷这小肚子，顺着那伤口噗，一股黑血就喷出来了，赶紧拿药棉花堵住。老头动手术，怎么动手术？现在伤口已经化脓了，周围已经感染了，冒的是黑血，这都是毒血，必须把这烂肉有毒的给它切除，所以用这剪子和刀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来回旋，那是人的失去知觉了。要明白也慢说越听，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受不了，那嘴里怎么造？这窟窿旋的挺大，烂肉搁到盘里头，然后用手给它挤，黑血挤净变成红血了，这回没毒了，开始消毒。消完了毒之后了，老头又把最好的药拿出来，七星化毒散，家里的祖祖辈辈研制的祖传秘方，把这药给他上上，然后再消毒，把这药涮干净，再上，如此五六遍，最后附上药，膏药给贴上了，拿袋子给他勒上，这才勒上，然后撬开牙关，又给他灌的化毒丹。什么化毒丹呢？叫起死回生丹。您听这名，能起死回生，把老头忙活的是通身是汗，就静静的在这坐着，把痰桶准备好了，净水都准备了，哎，痰桶放到床边，等了足能有一个时辰，六十分钟啊，这六十分钟过去了，又等了一会儿，就见小月婷身子一动，老头说把他翻过来，轻轻翻，翻过之后月婷就吐开了，哗哗，吐的都是绿水。如此吐了几次，把东西收拾了，又给他灌的药，叫小月婷躺好了，拿被子一盖，老头乐着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大和尚，道爷给你们道喜了，月婷保住了性命啊。
2: 是啊，爷爷，阿弥陀佛，
15: 谢谢你了，老侠客，你可积了德了。咱们出家人有那么句话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你冲这一点，老帮子，你能活过一百岁去。那好，千年王八，万年龟。傅大侠一乐，我说你这说好话呢，你是骂我呢？我也不求活一百岁，我们是做大夫的， 我们救人这是应该的，这算得了什么？请到科室，请到科室。这屋留下专门的人服侍小月亭，其他的人到厅堂。这没有外人了。法静跟傅子霞不是一年的交情，关系密切，到这吃喝不分。傅大侠利用这个机会才问怎么回事，谁给扎的，怎么这么狠，使用五毒化学刀。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叫个小狐狸精给扎的，是这么这么这么多事。哎呀，大和尚啊，我可不是怕事啊，通过你这一介绍，官府的爪牙绝不能完呢。能完吗？别看在山神庙叫你给撵走了，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呀。他们的鼻子最灵，很可能找到我的百草山太白山庄。我不是怕事啊，咱不能掉以轻心，事先防范才是。
2: 对，
15: 您说的对，我先把人派出去放哨，远探近探连环探，随时打听官府的动静，事先我们好有所防范。哎，我说傅大侠，月亭什么时候能好？伤势太重了，你这个伤口长起，叫它封严了也得一段时间，就上最好的药恐怕也得50天。
2: 啊，50天吗？
15: 太长点了，那怎么办？我顶多就尽到这么大的努力了，除非你请神仙去。不过他还挺年轻，用药及时，好好护理，再增强营养，也许40天他就能下地。但愿如此吧。书说简短了，咱能在这等40天吗？或者等50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天一天，精心在这护理，及时用药，有时候给运用气功治疗配合着。30天，月亭就能下地了。就是年轻小伙子体格棒，让老头啊那就归位了。月亭下了地，脚这个伤口隐隐的还有点疼，但是上厕所啊、散步啊，这都行了。傅太白告诉他，千万注意，别叫伤口崩裂，一崩裂还麻烦了。月亭谨记，到了40天，不疼了。小月亭抬胳膊抬腿，稍微练他练他，没事儿，试他试他跳一跳，我有妨碍。在上厕所的时候，他一看左右没人，看了看这房子，能有1丈多高，心说我老也没练了，我试试。看那样，这伤口不能崩裂。停！一个腰一晃身，轻飘飘落到房上，没疼。哎呀呵！哎呀，把小月亭给乐的，行了，轻轻跳下，背着他们不知道，自己轻轻活动，坐到床上运用气功。那张三丰铁伞怪侠也教给他，他自己他也会，五心朝天，闭目养神。这血唰，自己治疗。里外这么一配合，到了50天头上，福救如初，什么事儿没了，气色饱满，欢蹦乱跳。哎呀，月亭乐坏了。这天睡了一觉醒了，高高兴兴到院里一看，院里的一人都没有，哪儿去了？刚走2步，过来个小孩，这小孩啊是打杂的，小侠客。你起来了，起来了，人呢？人都在这庄子外头的树林里头凉快呢，另外在那唠闲嗑呢。哦，我去看看去。月亭高高兴兴推开门到外头，哎呦，这才发现百草山风景如画呀， 远山近水，山峦叠翠，提鼻子一闻，这股清香劲儿就甭提了。这是世外桃源呢。哎，摘儿在侧听，百鸟喧哗的小鸟叫的那个好听，要在这儿住一天，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无奈这些日子光在病中挣扎呢。这次梁氏为人，觉着心里这个痛快，瞅什么什么都新鲜。一拐弯进了树林，树林里头有几块卧牛青石，富太白居中而坐，大和尚法镜在上垂手，侯殿臣侯道爷在下垂手，风雨二侠左右陪伴着，在这唠闲嗑。正中央放着一把大沙壶，你在这唠闲嗑聊天真有意思。月亭从外边进来，月亭很受感动，心中说话，你看法镜这个人性如烈火，暴跳如雷，也看不出他是哪头的，但就这次救我，看出来是大好人呢。你别看表面上哇哇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心地善良，我得怎么感谢人？再这一说了，傅大侠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么大的岁数为了救我真不容易啊。那起码说是七八十人住到他家，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钱，还不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就怎么报答人家？月亭想到这儿迈步进来，二话没说扑通跪下。恩公，各位恩公，小月亭不死皆恩公所赐。傅大侠、大和尚、道爷、风雨二侠，各位，我给大家磕头了。嘣嘣嘣，磕着头眼泪掉下来，救命的恩情。傅大侠一看赶紧过来，哎呀，岳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那么客气？我没说我是个医生，救人这是我应尽职责呀，这何必客气的？大和尚也过来，行行行，你哭什么？你也不是大姑娘，你也不是小媳妇，你是个大小伙子，眼泪擦擦，哭什么？什么恩公不恩公的，你救了我了，我就救你，这就叫礼尚往来。何况我这个人不想欠旁人的人情，咱俩那账还没了结呢，等多咱捏好了，别的事都办完了，咱俩的账还得接茬算。还又来了，月亭心说话，咱有什么账？老也算不完。这侯道也挺正常，哎，月亭啊，你这感觉如何？棒极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看，行，好啊，看来你们祖上有德呀，一点后遗症都没留。嗯，这就是难得的。傅大侠检查检查伤口，全都愈合了，多少有点印儿，你要不注意都看不出来，不过还包着呢。傅大侠就说，你要是离开这儿，我多给你准备点药，你还得按时服用，过了这个伏天，等秋凉以后就彻底的没有顾忌了，就没事了。多谢多谢，来坐坐去吧。月亭席地而坐，唠闲嗑吗？他也在这跟着唠着。大和尚说了几句闲白，月亭插话，我说大和尚，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0: 壮说实话吧，我就不爱听这文词儿，什么什么什么领教领教，你不明白你就说什么事儿。你说我就躺在床上我就琢磨，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怎么那么复杂呀？就拿那个女人来说，她叫什么于五娘。我瞪眼看着她爹她师兄死在官府爪牙之手，宝剑和刀都扎透膛了，血流饭馆的台板我看得清清的。那么我为了救他，他为什么恩将仇报还拿刀扎我呢？我这就不明白了。我岳庭啊，我告诉你吧，我们早调查清楚了，就因为你正在养病的时候没法跟你谈，现在你不是没事了吗？啊，我详详细细的告诉你，跟你养病我们没闲着，我们这么些人吃白饭吗？我派出不少人摸情况去了，现在摸得清清楚楚，他根本他不是什么于五娘，那叫扯淡。那他是个谁？是谁呀？我提个人你能清楚。你小时候五岁的时候，贺长兴背着你误走梅花坞，有这么个地方没？梅花盛开。五岁了他也记点事儿啊。对，走过那么一个地方，梅花坞。你忘了你义父背着你遇上个人叫梅九春啊？记得记得，梅九春对我们挺热情。是啊，梅九春把你们接到家里头，先茶喝后酒，盛情款待。后来又把他哥哥叫梅新月给找来了，你还记得？记得，记得清清的。我当时饿极了，我吃的还挺香。哎，是不是后来官府的人去了？官府人叫夏侯清明，还有那个云飞等人都去了，双方就打起来。是把我吓坏了，我躲到墙角，我义父抱着我恐怕受伤，那死了老了人。对对啊，刚才你就问的这个于五娘，她不叫于五娘，她姓梅呀、啊，她叫梅五朵，她就是梅新月之女，人送绰号独手女娲。
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

0: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7: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8: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7: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9: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2: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 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4: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5: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1: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6: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协

0: 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0: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

0: 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地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铁骑在侧，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木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

0: 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2: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IP 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5: 可
3: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

0: 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钓屿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没有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了。
1: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3: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5: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6: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8: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9: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

0: 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2: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0: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果台岭、完达山和小西安岭乃至大西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2: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3: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2: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3: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4: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3: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2: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4: 胖子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3: 得有4-5年了。
4: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3: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3: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1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3: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3: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

0: 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1: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2: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让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2: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2: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2: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3: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化电。
7: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真的很动听。
11: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
6: 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8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市直机关会议中心召开，市委书记修立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政协主席马波出席会议，市级领导、市直各部门单位、市属企业班子成员、市纪委监委、市委巡查组相关负责人、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相关人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
6: 会议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人员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修立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吉林市委工作要求。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正面典型案例为标尺，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做检视，端正政绩导向，坚守自律底线，砥砺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桦甸高质量发展，为打造新时代生态环境优美、活力彰显、营商一流、生活幸福的样板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修立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地方工作期间就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觉系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1135工作思路为抓手，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结合起来，主动对标对表，深入查摆整改，精准纠治各类问题偏差，奋力推动桦甸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修立宇强调，要锚定立党为公根本， 以坚强党性淬炼绝对忠诚本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常态化检视自身党性修养能力短板，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求真相，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化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要坚持为民造福初心，以赤诚情怀践行服务群众宗旨，深入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持续健全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体系，从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严守科学决策准则，以求是精神夯实干事创业根基，尊重客观规律，恪守制度规矩，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深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民生兜底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扎扎实实把规划蓝图变成发展实景。要秉持真抓实干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发展行稳致远，坚持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深入开展解难题转作风树形象行动，扎实推进机关工作系统化规范化建设。要严格落实防汛五保三强化工作要求，统筹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修例与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从严抓好整改对账消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推动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感担当奋力谱写化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7月29号，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轩、王贵全、周兆龙、黄继安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许涵、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翟月、市政府办公室、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负责同志、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代表组组长和5名特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共有3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二是人事免职，三是审议桦甸市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等相关事项。桦甸市人大常委会人事免职公告，2026年7月29日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通过。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决定，免去白学远同志的桦甸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桦甸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9日。
5: 清晨的山林薄雾氤氲，晨光透过枝叶洒满蜿蜒的寻林小路。对于在红石林业局白山林场工作20余载的王兆军来说，朝露为伴，巡山护林是他从业以来从未改变的坚守。褪去军装多年，刻在骨子里的属于军人的自律担当始终未曾褪色。
6: 每天清晨，王兆军总会提前来到工作岗位。

0: 整理党建工作材料，梳理当日工作重点，统筹日常事务，有条不紊开启一天的工作。他从基层岗位做起，立足林区实际，扎实开展森林管护、防火防汛、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日复一日穿行山林，巡查林地，默默守护辖区的森林安全。凭借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兢兢业业的履职态度，他多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工作者，用实干实际坚守一方清绿。
1: 和赵军共事多年，他身上的军人品质和初心一直没有改变，生活中热心仗义，乐于奉献，工作中对待森林管护和本职工作认真负责。
0: 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当大多数人卸下疲惫享受闲暇之时，王兆军却再次出发向公益之路前行。二十余年来，他坚持默默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温情大爱。在加入急行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后，他更是主动利用业余时间投身拥军慰问、赛事保障、便民帮扶等志愿工作，累积服务时长数百小时，用点滴善举持续传递社会正能量。
2: 王兆军作为退役军人志愿者，军人本色鲜明，奉献意识过硬，加入服队这几年各类志愿活动从不缺席，拥军慰问、赛事保障、应急服务样样冲在前，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退伍不退社的军人品质，不计辛劳，不求回报，是我们急行军志愿者服务队大家学习的榜样。
0: 平凡充实的一天是王兆军二十余载扎根林区深耕公益的生动缩影。戎装虽卸，初心不改，他以军人本色守护片片林海，以赤诚大爱温暖一方乡土，彰显着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风采。
3: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坚信平凡的岗位也能创造不凡的价值。今后我会继续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党员初心，深耕本职，履职尽责，持续奔走在志愿服务、拥军助困、公益奉献的道路上，默默坚守，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共产党员和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灵芝喷粉黄金期，夹皮沟镇尾沙河村灵芝种植基地林片大棚内，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开展采收作业，依托特色灵芝产业为经济增收赋能提速。记者走进灵芝种植大棚，看到一株株灵芝长势饱满，成熟的菌盖均匀舒展，细密的灵芝孢子粉自然散落，浓郁的菌香扑面而来。采收设备高效运转，精准收粉，种植户穿梭其中，细致巡查灵芝长势，维护生产设施，各项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采收后的孢子粉经过晾晒、除尘、破壁加工后，将通过线下门店、线上电商渠道对外销售。
4: 咱们家今年的大棚总数呢，还是四十个大棚，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采收孢子粉的一个高峰期了，大概现在每天能采100多斤，今年总产量大概能在6000斤到7000斤左右吧，总的这个经济效益呢，大概能在20万左右。
0: 近年来，夹皮沟镇立足优质山林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下菌药特色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灵芝种植产业，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完善种植、采收、初加工、线上销售全产业链条，成功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让灵芝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支柱。夏季高温不仅给人们出行带来不适，更潜藏中暑等健康隐患，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高温预警，掌握科学防暑与应急常识，筑牢健康防线。
5: 一、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监测胎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减温降压，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二、户外作业时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阳光直射头部，穿着散热性能较好的工作服。三、日常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避免饮用过量饮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如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必要时就医观察。
6: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5: 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0: 双拥是什么？
7: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8: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9: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0: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1: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2: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3: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4: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9: 化电是
8: 双
9: 拥
8: 模范城市创建。
15: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16: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

0: 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

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你说你来自云南，下一次你在给小喇叭写信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讲一讲云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期待你的再次来信哦。好，接下来是一位父亲给我们写来的，他说：亲爱的小喇叭节目组各位老师，你们好，恰逢小喇叭开播70周年，我们怀着满心欢喜写下这封信，分享我们家两代人与小喇叭的温暖缘分。我今年52岁，童年时代每天最盼望的就是那句熟悉的开场白，温柔的故事，轻快的儿歌顺着电波飘进屋里，每天听完小喇叭我就安心入睡。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段时光，我依旧满心温暖。这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陪伴，我珍藏了大半辈子。这份跨越时光的热爱，也传给了我的孩子。孩子从2岁还不会完整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收听小喇叭，日复一日，每天准时收听小喇叭，成了我们家固定的小习惯。温柔的电波陪着他学会说话，明白事理，认识世界。小喇叭早已是他成长路上最好的小伙伴。从我的童年到如今孩子的成长，70载电波悠悠，守护了一代又一代童心。由衷感谢小喇叭长久以来的陪伴。值此70周年之际，我们全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祝愿小喇叭永葆初心，声音常在，继续用温暖的广播陪伴更多小朋友快乐成长。两代忠实听众，来自秦皇岛青云里中学2年级14班的刘之刚和他的爸爸，谢谢两代听众给小喇叭的来信。之刚小朋友，之刚爸爸，你们好。从爸爸的童年到之刚从2岁的时候就开始收听，这份两代人和小喇叭的缘分，读来格外温暖。那些顺着电波飘进夜晚的小故事，既安顿了爸爸的童年，也陪伴着之刚认识世界。我相信每晚准时收听小喇叭是你们家里最温柔的仪式。70岁的小喇叭被你们全家这样记挂着，是小喇叭的荣幸。愿这份电波里的陪伴继续照亮更多的夜晚。那今天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叫董小玲的妈妈发来的，她说小喇叭的那些声音记录着大朋友小朋友的收获与成长，那些故事承载着满满的温情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录音。
2: 我是来自山东的小喇叭的粉丝董小玲，听说小喇叭都已经70岁了，惊叹之余竟已悠然而生，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那个小小的我几乎每晚都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跟家人一起收听小喇叭栏目。关于人

0: 是从那里启蒙的。那个故事的名字家喻户晓，同时又非常的动人。海的女儿，巫婆的魔法使得小公主终于拥有了人类的双腿，却也因此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剧痛。她每走一步，似乎都紧紧地揪着收音机旁那小女生的心，不记得有多少回为她泪落如雨。当最终伴着洒向海面的第一缕阳光，美丽的人鱼化为了海里的浪花，再也无处追寻，对那个小女孩简直就是不能承受之痛。于是在心里无数次地为自己钟爱的人鱼编织着一个又一个完美的结局。那个女孩后来做了妈妈，就像父母当年那样，也经常陪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收听小喇叭。当那或浑厚或柔美的嗓音从电波的另一端传来，就如同老友重逢般的欣喜。那些声音记录着大朋友小朋友的收获与成长，那些故事承载着满满的温情与希望。70载的风雨，70载的陪伴，70载的坚守，那些过往早已凝成了记忆里飞扬的诗行，一如既往地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力量。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
1: 董小玲女士的来信。我小的时候也是听海的女儿长大的，当我听到你说那个小女孩为人鱼公主泪落如雨，又在心里为她编织了无数个完美结局，我仿佛也看见了收音机前那个小小的柔软的背影。后来你也做了妈妈，陪着孩子一起收听那些让你揪心过、流泪过的故事，如今也成了记忆里飞扬的纯真的梦。这份温柔的力量真的可以跨越很长很长的岁月。谢谢你对小喇叭的祝福，愿那份属于人鱼公主的浪漫与美好也一直留在你的心里。好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是世界爱虎日，没错，就是非常威风的老虎。嗷、哦！老虎是大自然珍贵的野生动物，是森林里威风的守护者，更是生态环境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要敬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拒绝伤害，守护家园，一起为守护万物共生的美好大自然贡献力量。
1: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经典故事《西游记》，石猴出世，由博士爷爷播讲。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西游记》呀，是咱们中国特别有名的神话小说。 写这部小说的人是谁呢？他呀叫吴承恩，姓吴，叫吴承恩。这部小说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姓陈的和尚，也就是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块啊到西天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妖魔鬼怪，他们把这些妖魔鬼怪啊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小朋友，现在我跟你们说石猴这个故事。石猴这个故事啊，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段，也就是说孙悟空是怎么来的。好，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了啊，说在大海里边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三丈多高，两丈多粗。有这么一天呐，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嘣儿，从里边啊蹦出一个大石头球来。这个石头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滚，风一吹，嘿嘿，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就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呵呵，功夫不大呀，这个石头猴啊眼睛睁开了，嗯，他活了，他就往地上一跪，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他就拜开了。拜完了呀，他就蹭的一蹦，他就下山去了。嘿嘿，多逗啊。他一看山下，哇，有好多好多的猴子在那儿啊又蹦又跳，他就过去了。哎，我跟你们一块玩啊。大伙一看见他呀都挺高兴的，一块就玩开了，成了好朋友了。他们就一天天的一块摘果子吃，一块揪着树枝啊打秋千玩，大伙过得呀特别高兴。有这么一年夏天，这天啊特别热，石猴他们呢就在河里头洗澡，洗着洗着，有个猴子就说了，哎，你们看呐，这条河哗哗哗哗这么流水，这个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呀？是啊，哎，咱们顺着小河啊往上走，看看这个水呀、啊、到底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你们说好不好啊？哎，好好。这石猴啊把手一举，走，咱们瞅瞅去。说着呀，这群猴子啊呼啦呼啦的，你揪着我，我拽着你，就像一窝蜂似的顺着河往上边走去了。他们走啊走啊，走了好远好远，忽然听见哗哗哗的声音。什么呀？抬头一瞧啊，前边有个大瀑布。瀑布啊就是从山上往下流的大水，就像一条白布似的哗哗的往下流，又像个帘子，好看极了。猴子们呐、啊、越看越高兴，高兴的呀又拍巴掌又拍脑袋。这个时候有个猴子说，哎，这个水帘子后边是什么呀？哎，这么着好不好啊？谁要是有本事敢钻进去瞧瞧里头有什么，然后啊再出来，咱们呢就拜他为大王，你们说好不好啊？好好，对，谁要是敢进去瞧瞧然后再好好的出来，咱们就拜他为大王，谁去啊？谁去？大伙一瞅这水哗哗的往下流，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愣了半天呐，猴子们歪着脑袋，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没有一个敢进去的。忽然从这个猴子中间呐，啊，腾跳出一只猴， 大喊了一声，我赶进去。大伙儿一瞧，谁呀？原来就是那只石猴。你瞧吧，这个石猴啊，眨巴眨巴眼睛，晃了晃身子，噌的一下，他就跳到了瀑布里面去了。猴子们呢，站在那儿直愣愣地瞧着，都为他担心。哎呀，他掉到水里头还出得来吗？这个石猴啊，噌的一下不是钻进去了吗？他站在一个地方，低头一瞧，嗯，是个铁板桥。原来这个瀑布啊是往桥下流的，可是这个桥洞子啊那儿有个大石头，水往上一冲啊，就溅起老高的浪花。这么一来，这个瀑布啊倒像一张大帘子一样倒挂在那儿，把这个桥给挡住了。这石猴看了看里面呢有个大洞，他就朝洞里边走去了。一瞧，好家伙，太棒了，前面呢有一所大石头房子，两边呢长着好些个花啊树啊，当中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石碑上啊还刻着字儿呢。石猴连忙蹦过去一瞧，上面写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好啊，这是个福地呀。他就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又用力一跳，从这个桥上啊跳出来了。猴子们正等着着急呢，一看石猴出来了，呼的一下就把他给围上了。哎哎，里面什么样啊？里面有多深呐？
5: 对，里面水深吗？
4: 石猴把头一摇，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那里边呐、啊、根本就没有水，原来啊是瀑布把一座铁板桥给挡住了。铁板桥那儿啊有一座石头房子，里面有石头床、石头桌子、石头凳子，还有石锅、石碗、石这个石那个，可宽敞了，咱们这些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都能住得下，这可是个好地方啊。猴子们一听可高兴了，高兴得直蹦，走，咱们进去，咱们进去吧。好，你们就跟我来。说着，石猴把头一低，噌，带头一跳，就带着猴子们都跳过瀑布去了。过了铁板桥啊，来到石头房子那儿，猴子们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猴子们一个个的，抱盆的、抢碗的、挪桌子的、搬椅子的，嚯，就折腾开了，挪过来挪过去，折腾了半天呢，这才安静下来。这时候石猴往大石头上一坐，就跟猴子们说，哎，你们刚才可说过了，谁要是有本事敢进来又好好的出去，就拜他为大王，对不对？我现在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给你们找了这么个好地方，你们还不赶快拜我为大王吗？猴子们一听啊，就喊开了，对对对对，咱们说就得这么做，来来来，咱们拜他为大王。猴子们就排好队，石猴就坐在当中间，他们就跪下了，给他磕头，石猴啊就当上了他们的大王了。从那以后啊，这个石猴就带着猴子们在花果山水帘洞过起日子来了。日子啊过得挺快，有一天石猴忽然不高兴了，猴子们慌了，大王大王，咱们这儿过得挺开心挺快乐的，您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是啊，咱们的日子过得挺好的呀，您为什么不高兴啊？
4: 哎，你们不懂，我当了你们的大王，可是我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往后要是

上什么麻烦，我不能保护你们，那怎么行呢？我想我得下山找个师傅，好好学点本事，你们看怎么样啊？猴子们呢都不愿意让石猴走，可是又觉得石猴说的对，只好含着眼泪答应了他，给他送行。这个石猴走出花果山，来到了海边，找了个木筏子。这个木筏子啊，就是把几根木头捆在一块儿，当个小船似的。这个石猴就坐在这个木筏子上，离开了花果山，他到外地找师傅学本领去了。这个石猴啊，来到一个叫灵台方寸山的地方，山上啊有个大洞，洞里头有位很有能耐的老师傅。这个石猴啊就拜这位老师来学艺，这个老师呢就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孙悟空。这个孙悟空很聪明，他又很勤奋学习，他不贪玩，他就跟着老师啊学了好多的本事。有这么一天呐，这个老师教孙悟空和别的徒弟们一块学本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老师就用一把尺子在孙悟空的头上嘣嘣嘣敲了三下，又倒背着手出去了。

0: 您老人家叫我来的吗？
1: 嗯，我什么时候叫你来的呀？
0: 哎，您不是打我三下吗？不就是叫我三更天来吗？您倒背着手走出了门，不就是叫我从后门进来吗？
1: 你这个猴子啊，真聪明，我的心思你全都懂啊。好，现在我就教你七十二变和跟斗云。
0: 就这么着，孙悟空学会了七十二变，想变什么变什么和跟斗云。他一个跟斗啊，就能翻出十万八千里那么远。孙悟空他的本事啊，好是好，可是啊，他有个毛病，就是好夸口，好显示自己。闲着没事的时候，老师又不在，他就爱把老师教给他的本事啊，全拿出来让别人瞧。有一回，孙悟空正叫别人看他的本事呢，一下子让老师给看见了。这个老师啊，立刻就把他训了一大顿，然后问他：悟空，我不多说你了，现在你的本事学好了，学得不少了，不过呀，你要千万记住，不要在别人面前卖弄。你走吧。 啊，您让我走？
1: 记住，往后不论到什么地方，千万不要仗着你有本事就胡闹，记住了吗？
0: 是，师父，我一定不胡闹。
1: 好，你走吧。
0: 孙悟空一听师父让他走，心里头很难过，可是他知道老师的脾气，让他走就得走，只好含着眼泪拜别了老师，走下了灵台方寸山，一扭身，曾跳上了云彩，翻了几个跟斗，就到了花果山了。进了水帘洞，水帘洞里的猴子们一看大王回来了，哎呦，那个高兴啊！这个石猴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以后，怎么样了呢？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说啊。
2: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八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4: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稿节目从未缺席。

0: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FM，化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9: 就是这座城，
10: 这里是化电。
9: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1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1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15: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

0: 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3: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4: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6: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5: 瑞文标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6: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8: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7: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8: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5: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9: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5: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9: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 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

0: 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鹏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

0: 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

0: 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不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地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
5: 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6: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6: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 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

0: 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它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它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0: 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哈，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1: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因为他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了，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鹿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鹿，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鹿，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鹿，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 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啊，我们也称之为叫鳞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0: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区繁殖。那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1: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啊。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它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他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他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0: 嗯，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啊，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1: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

0: 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啊，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啊，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啊，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日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鹬类，其实恒鹬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鹬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啊一些湖泊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域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

0: 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啊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他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0: 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1: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越整个的渤海的时候，

0: 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啊，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啊，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啊实验区啊。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啊，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啊，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啊这个严格啊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啊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啊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看到一定的集群。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树是白桦树，化电树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有诗赞，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城最全城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

0: 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1: 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5: 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他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补充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石纹鸡蛙呀、啊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它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它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它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6: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蛤蟆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啊，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5: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

0: 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啊，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啊，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啊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啊，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啊，把它做成这个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嗯，对，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啊，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然后看起来呢又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萌，
0: 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赖个保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当你捕捉到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但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

0: 道啊，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他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蝽类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蝎螳螳蝎蝽啊，像这个蝎蝽啊等等等等水黾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0: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在这个上海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 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1: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3: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3: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4: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3: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4: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 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像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3: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4: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这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1: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啊，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7: 胖子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6: 得有4-5年了。
7: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5: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I love you, 妈妈。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2: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9: 有空短踢长，漂亮，小哥哥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1: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0: 决胜时刻
14: ，China 赢。
15: 晚上的10:06，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希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在6-4先下一盘后，被对手连扳两盘，遗憾告负。郑希文输球究竟是身体原因更多，还是心理原因更多呢？2026年乒超联赛激战正酣，多项赛制的改革让俱乐部各支队伍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然也让更多年轻选手走上了舞台中心。除了团体启用15局8胜制之外，全新的单循环加积分循环的赛制会不会让晋级有了更多的悬念？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女子排球。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就这样，刚刚介绍的体坛焦点，我们一项一项来给大家来仔细的分说。首先来关注的是网球赛场。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被伊埃拉菲律宾选手逆转，遗憾告负，止步首轮。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从最高排名世界第4已经一路跌到了120名以外。目前他究竟是受困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问题更多？相关话题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6: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5: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我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就是如果从现有的世界排名来讲，包括赛前的这个状态来讲，大家觉得伊埃拉赢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毕竟还是先赢了一盘再被逆转。这个从过程当中来看的话，到底从领先到被翻盘具体发生了什么？
16: 我觉得这场球可能应该说是郑钦文今年整个本赛季打高手的一个缩影，就是第一盘都很好，但是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呢，好像总是拿不下这种分。这场输伊埃拉，其实第二盘一度是破八以后，钦文是4-3领先的，如果当时能拿下8球局的话，基本上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了。但是呢，结果一下子连丢了7局被逆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妨回看一下本赛季郑钦文其实2次对高手啊，对莱巴金娜都是先赢一盘之后被逆转，到红土打陶森，到草地打奥斯塔彭克，我记得也都是同样的剧本。钦文的总结叫什么？他说这个是专注度下降，但我们印象中他的那种遇强则强的气质好像现在是再也不复存在了。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
15: 既然说到了深层次原因，我们好好来拆解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复出之后他还没有在任何一站比赛里面连赢过3场球，但是我们也看见他护肘确实拿掉了呀，这个身体不是应该已经恢复了吗？
16: 对，身体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因为我看这站采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这个右肘已经完全不疼了，而且其实他今年2月份从这个中东赛季复出以后呢，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其实一直也是连续参赛，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间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身体的恢复应该是问题不大。不过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就是钦文似乎是增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他的这个肌肉线条好像是明显比前两年更加的这种厚实。我记得前几年他说希望能练就一个欧美拳那种的比较强壮的体格，增加自己的这种击球的球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他的跑动速度，包括这个场地的覆盖面都有所下降。这客观上我觉得也是导致了他今年 年的防守的稳定性，包括强相持的这种稳定性都在变弱，包括昨天晚上那场球我们看对耶拉，他的强相持其实是有挺多的非守过失误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心态方面可能也会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态心理层面跟前两年相比应该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啊，毕竟你看这个排名下滑，而且这个成绩也不理想，而且外界压力说实话也很大，郑钦文才23岁，我觉得这个网球吧就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小姑娘来说还是有点太多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看钦文要不要像很多的其他的顶级的网球球星一样，在团队里边设一个心理教练，或者找一个叫什么就是信得过的远程的心理的咨询师。其实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在现在的这个体育的运动中，在这个体育科学的分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网球里边像莱巴金娜呀，像这个萨巴伦卡，像斯瓦泰克，包括科丘克，他们都在用心理教练。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也可以向这个方面去与时俱进。
15: 讲到教练的话题，我们知道罗马战之后他的教练里巴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遭遇到车祸，对吧，需要休养，所以现在没法继续随队，这个你觉得对他的临场发挥，尤其是先赢一盘又被逆转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吗？
16: 我觉得绝对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这一站华盛顿之前呢，钦文就自己也聊过，他说毕竟跟里巴的合作是最久的两次合作嘛，而且他们俩合作的过程中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这个成绩最好的时候，是吧，也是拿过奥运会冠军，拿过这个澳网的亚军，拿过这个总决赛亚军，包括排名到过最高世界第四等等。里巴今年这个车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其实缺席了挺长的时间的。今年郑钦文其实用了四个教练，是吧，包括里巴，包括年初的科斯塔教练，包括巴格达利斯，包括现在这个纳瓦罗教练。其实我觉得这些教练虽然名气都很大，而且都很有经验，但是呢其实跟郑钦文的这种实战的团队的配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主要就是说你这半年换了四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技战术层面上的搭建展现出稳定性以及这个持久性，对吧，恐怕我觉得本赛季下半赛季郑钦文还是会最好和里巴一起来继续合作。咱们中国人不是老说吗，用熟不用生，对吧，我觉得可能用一个熟人才是最合适的一条出路。里巴应该是我看他发这个社媒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在去往北美的途中，应该是我觉得下周多伦多应该就可以回到钦文的这个团队包厢里边。
15: 按照目前 WTA 的赛程啊，郑钦文下一站预计会是 WTA 1000加拿大公开赛，但是他得从资格赛打起，这还是比较幸运，有一些选手退赛的情况下才能打资格赛，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能够尽快提升自己的状态，取得连胜，把排名尽快拉回到100名以内的话，未来我们想再看到他在高级别赛事里面参赛，可能这一条本身都比较困难。
16: 有可能，我觉得，但是其实多伦多资格赛是应该是排进去了，而且多伦多这一站呢，跟其他几个前赛不一样，它资格赛只有一轮，所以其实你资格赛就是打一场赢的话，就能进正赛。我觉得进正赛还是比较有希望的。但是呢，其实今年这个多伦多预选赛，包括接下来的这个辛辛那提预选赛，很多的前十都会打，因为这是美网前最重要的两站热身赛了嘛。可能我觉得，钦文包括这两站打资格赛，就算正了进赛，就算这个正进了正赛，包括在美网要打三轮资格赛才能进正赛，在北美这个硬地赛季啊，想拿比较多的分数，我个人觉得难度其实会比较大的，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些资格赛选手，尤其是这个大满贯资格赛选手，他们需要这种大满贯高昂的奖金去养家糊口，他们其实在这前三轮个个都是如狼似虎，非常非常不好对付。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郑钦文排名123，貌似距离前100也不远了，但如果没有办法今年在北美的硬地赛季回到前10的话，还有一个出路，就是什么，就咱们今年这个中国的赛季，对吧，因为他今年是用了两张正赛的外卡，一年呢每名球员可以用三张外卡，中网我觉得应该是会给郑钦文一张外卡的，包括未来还有他家乡的这个武网、宁波，还有咱们这个广州站，包括香港站，比赛还是很多的，而且呢就是到了这个年中的最后几个赛事呢，很多球员他会提前终结赛季，会不打了，可能也会给我觉得郑钦文一些报名参赛的机会。我觉得这是郑钦文下半年一个比北美赛季更好的一个追分的窗口期。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这几站大赛就是打得 不是很理想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些大赛之后后遗症的，像125赛是吧，像这 ITF 的 W80 W70 35，这都是可以去参加的。到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应该重视每一站有可能拿分的赛事，任何机会都不应该放过。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在这个阶段多打比赛，多拿分，多积累自信，去早日摆脱这个叫什么奥德赛时期，对吧？先把这个积分排名打回来，这是当务之急。如果我觉得要放眼下赛季的话，你至少要打到前100才有机会稳定的参加一些高水平的赛事。
15: 讲到这个参赛计划，我看现在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啊，正好借这个机会一起来交流。有的朋友就觉得现在这好像不管是心理的问题更多，身体的问题更多，还是技战术配合的问题更多，总之肯定是没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持续前进。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先放一放，就是防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对自己的自信造成比较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一种声音。当然也有的声音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时候恰恰应该想办法多打比赛，哪怕把这段痛苦的时间去把它撑过去，也许否极泰来就在不远的将来。这是一，在一个适当的调降一下参赛的这个难度，哪怕级别低一点，
16: 对，
15: 争取多拿到一些胜利的这个自信，这个是巩固一下自己这种难得的这种自信，这是当务之急。不同的这个药方，但想解决的是相似的问题，你觉得哪种更有道理？
16: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多打比赛，因为其实说你如果长期不参赛的话，要不就是你有伤，像很多这个女学员她们如果是要产子生孩子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其实才会有一些这个窗口期，包括有会有一些这个保护排名。但其实我们想，去年郑钦文从温网之后就没怎么打比赛，对吧，一直就歇到了今年2月份，也是有超过半年的时期了，他已经经历过这些离开赛场一段时间，而且回来之后养伤，然后再去复健，再去增衣，再去做一些技战术的调整，但似乎我觉得效果可能对于他来说不是非常理想。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是要多打一些比赛？像你说的啊，就打，我觉得宁愿打一些小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这个眼光放在大满贯、1000赛、500赛，因为你现在排名也许就只能排资格赛，打不进决赛，那还不如打一些小的比赛，通过一些小的积分能够重新回到前100。像我记得去年这个巴多萨，他也是受伤之后也是重新掉到了100多，他也打了很多125的赛事，甚至有些时候是 ITF 的赛事，慢慢今年也重新打到过前100了，是吧？包括这个刚刚结婚这个英国的布尔特，也是去年掉了100多，也是参加这些小赛事做起，多打比赛，坚持下去，又慢慢回到100。这个路数呢，已经有很多球员去证明过、实践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要打多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眼光放在大赛身上，多参加一些小的比赛，拿积分才是重中之重。
15: 嗯，但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如果我们当然希望他尽快走出来，这是所有人大家共同的期待，但是。

0: 如果降了难度，这个比赛的胜利还是迟迟没有出现，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本身也背负着比较大的舆论的压力，大家的期待值本身也会转化成压力，这个会不会压垮他？现在也有朋友担心这一点。
1: 嗯，我觉得以郑钦文的这种心理素质不应该，对，因为其实我通过他这一段时间的采访，我也看到他说其实现在的心态呢是慢慢的更加的平稳了，并不像这个受伤刚复出之后就今年的前女人会那么着急，虽然现在在场面上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体现出来他的这种心态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一点，就是每场比赛之后都会积极的出来面对问题，跟媒体跟记者做一些复盘，而且是非常真诚的复盘，他甚至会谈到一些数据，比如说自己现在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比较低是吧，相持中的失误比较多，这些我觉得他对问题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觉得咱们刚才谈到那些点，包括里巴教练的回归，包括眼光不一定非要放在大赛上多打一些小的比赛，包括是不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不知道奇文能不能听到，一个心理的咨询师或者教练的话，这几点能做好的话，我相信以他23岁的实力和潜质，包括曾经拿到的这种高度，不至于在小比赛再拿不了成绩啊。我觉得回到前一百慢慢来，明年先回到前一百，看能不能明年到这个下半年打到美网的时候再回到前30、40、50，这个是比较有希望的，我觉得。
0: 我们还是密切关注郑钦文的变化。另外也说说王新宇，王新宇也是在这场比赛里面首轮亮相，是7-6、6-3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本土选手帕雷哈，拿到了北美印第赛季的开门红。评价一下新宇本场比赛的发挥吧。
1: 我觉得王新宇打硬地包括红土还是草地他都是比较均衡的选手，像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澳网的话也打挺好的是吧，进到了第三轮，包括草地赛季他也很擅长，红土也拿过这个大满贯的双打的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任何的场地我觉得都是让我比较放心的。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就是说，好像目前就是说打到了这种关键的深轮次，包括去年也进过草地的决赛，也进过这个硬地决赛，似乎都好像就差那一点点的窗户纸，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就是说能够选择一个自己最擅长的场地，把自己的技战术的这种方式和发挥训练往一个比较自己更擅长的场地去练，那到底是红土还是草地还是硬地，这个是不是需要在教练团队会有一些考量。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在双打方面呢也会有慢慢多的一些减少的参赛的频次，这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到底你是说是专注成为一个双打专家，还是两项兼修，还是你专注于单打，这都是可以考量的。前几年确实这个双打成绩也很好，包括这奥运会也拿了混双的银牌，但是现在到了要出成绩要拿冠军要慢慢稳定自己排名阶段，是不是双打可以再稍微的减少一些，更多的专注于单打，把这个路线先捋清楚了，这我觉得是可能现在新宇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0: 无论如何硬地赛季才刚刚开始对吧，路还很长，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中国金花们接下来的表现。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网球方面的点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要聊到的是乒乓球。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正在河北雄安新区进行。今年的乒超联赛赛制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强制年轻选手出场，15局8胜制，还有全面禁止外协选手参赛，男女团队伍同步扩军等等。这些改革主要围绕奥运备战和培养新人两大目标展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我刚才念的这些这标签我自己都觉得新鲜，就比如15局8胜制，这听着难道不是斯诺克吗？这咱们说的是乒超联赛啊。当然这次以往咱们讲更多看见的是比如双打呀加单打5盘3胜制，那是传统团体赛。这个15局8胜制对标这个混合团体赛用的那种办法的话，你觉得给比赛带来了哪些改变？
2: 其实这个15局8胜制的混团赛制就是为了从联赛的层面啊来适应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混团这枚金牌。那乒超男女团体如今对标混合团体赛采用15局8胜制，是依次要打双打单打单打双打，最后是单打收官啊，累计先赢8局的队伍获胜。其实呢这个我们能看到它是联赛来服务国家队层面的一大体现，是让俱乐部呢更加重视双打，也让俱乐部的选手他能在联赛中来适应混合团体的赛制。之前我们看这个成都混团世界杯啊，大家就觉得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刺激，那有时候觉得哎比赛是不是没打完，其实它是见八就收。 那我们现在看乒超也是这样一个赛制，第一阶段打完，现在也开始第二阶段了。新的赛制之下，比赛的竞争性是明显增加了，就是说在赛场上你名将不能保守，如果你求稳就容易被对手冲击。年轻选手和一些特殊打法，他在比赛中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国家队的选手以往适应了这种五局三胜甚至是七局四胜的比赛啊，习惯我在比赛一开始先找找手感状态，哪怕说我前两局输了，我后边再凭这个硬实力我能扳回来。但是现在的赛制之下，下位的选手可能更多采取搏杀的战略，我搏到了就是赚，没搏到也没关系，那比赛的紧凑激烈程度有了一个显著提升。
0: 是，感觉每一局都是决胜局，对吧？这可能习惯了以往那种赛制的一些老将，一些这个以往那种赛制感觉更得心应手的一些传统高手，可能得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比赛节奏。另外，我们也发现今年的乒超还规定，每支队伍在前三盘必须有至少一名 U19 的选手登场。这样的硬性规定，从制度上避免俱乐部只许用明星队员、成熟选手来拿分。从具体场次来看，你觉得大家对这个新规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包括有没有一些年轻选手登场，确实能扮演黑马的角色？
2: 那就像您说的啊，这年轻球员以往在乒超联赛就是板凳角色、陪练角色，或者我们说的这个饮水机看管员啊。但是到了现在的规则之下，其实他打通了青年选手的成长通道。对我来说，这一次男团印象比较深的是 U19 的中超电缆的李天阳，那他是一名削球手，是反手正交、削攻结合这样一个打法，我们看到让场上很多名将球员都不适应。那他在第一阶段整个的单打比赛中只输了一场，是输给王楚钦，而且也不是说完败，他从王楚钦手上还拿到了一局啊。那其余的场次赢过国家队主力林诗栋，也赢了这次表现很不错的徐海东。那虽然我们看今天晚上第二阶段的比赛他是输给了徐英斌，但是在这个他们俱乐部没有名将，但是实际上水平还能保持在中游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和他表现出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中超电缆有这样子年轻选手，对他们来说是有冲进总决赛的可能性和机会的。其实这个就是新的赛制给了这样年轻球员的机会，那确实像这样子的年轻选手也抓住了机会，展现了自己。
0: 另外大家还在热议，我看很多球迷朋友都在热议，就是所有外协会注册运动员、国内签约海外联赛运动员禁止参赛，就这个规定在你看来是否降低了联赛的竞争性？
2: 对，一开始我也是有这种担忧啊，觉得像少了比如说申玉斌呀、张本美和林云儒这种顶尖外协，我们竞争性对抗性是不是下降了？毕竟他们来打乒超对上咱们国家队主力，双方是一单对决的话，那其实他是国际比赛四强甚至是决赛的水准了。那但第一阶段我觉得看下来，我觉得比赛它的影响力或者单盘的高水准对决确实少了，但是新的赛制体系下整体的刺激程度我觉得还是在提升啊。你比如说现在这种全胜的男团山东卫侨、女团山东鲁能，他们很多场次跟别的队伍都是打得非常激烈，不是说一马平川很顺利能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大家会觉得，哎，没有了这些外籍名将之后精彩程度会降低，但其实我觉得你每一轮看进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
0: 另外在常规赛阶段，除了先进行的单循环赛，还新增了三轮积分循环赛。这个阶段的排名规则类似于棋类比赛，目的是让实力接近的队伍有更多强强对话的机会。这个我念的这些概念，如果我们直白的去理解它，怎么去让大家能够听懂，是不是觉得有点复杂？
2: 对，这个积分循环赛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实际上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积分循环赛要打三轮，第一轮是第一阶段排名高的选手我有优先挑选对手的权利，那这个其实就是教练组的智慧了，你怎么挑对手怎么去打。然后第二轮呢，就是你第一轮赢的跟赢的比，输的跟输的比，其实就是强强相遇、弱弱相遇。那你再到了第三轮，还是同样的逻辑，同等输赢的队伍在一个层面进行比拼。那这样三轮打完之后啊，结合这个积分循环赛的成绩啊、净胜局等指标来确定常规赛的最终排位。那男女团。

0: 握好，也有可能排名往下掉。那对于一些可能在中游下游的球队，有了更多逆袭的可能。那我第一阶段成绩一般，但是我来到了第二阶段的积分循环赛，我一直赢一直赢，我就有可能进入到上一层级的比拼，那最终冲进四强。所以这个赛制啊，让比赛避免了强弱分明，增加了实力相近队伍的竞争性，给了这种中下游球队逆风翻盘的机会。
1: 嗯，结合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么多点放在一起来考虑的话，你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体现了哪些新的思路？
0: 我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第一是服务于洛杉矶奥运会，因为我们说一个联赛的属性，从目前来看，你还是要为了这个大赛来服务的。那洛杉矶奥运会新增了混合团体，并且新增了男女双打的比赛，那这一点上，我们无论是从此前的全锦赛的双打比赛，还是到这一次的乒超联赛，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切实的落地，是从这个赛制上。那其次，我们看到了中国乒协是想要加大这个年轻球员的培养力度，从而才制定出了这种U19选手必须在前三盘登场的这样一个策略，切实让这些年轻选手能够登场打一些实际的比赛，得到提升，为我们国乒的后备力量储存人才。
1: 嗯，有了这些新的思路，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就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是不是赛程过于短暂了一些，就不够热闹。从联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

0: 89.1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陆陆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一，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现在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在两场中国德比比赛里面，吴一泽是6-2战胜了斯嘉辉，赵新彤同样是6-2战胜了丁俊晖。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41-45输给了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公开选聘工作。竞聘人需要满足以下专业资质：从事教练员工作5年以上，曾以教练身份参加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赛事，或者以主教练身份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等重大国内赛事，具备短道速滑运动员职业经历，曾入选国家队，并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比赛中进入决赛。如果运动员生涯获得过2枚及以上奥运金牌的，无需满足前2条要求。
6: 中国之声
5: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女排赛场。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来了。中国女排呢是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怎么看这个分组形势？尤其是考虑到最终和日本队的这个争夺亚锦赛，这次我们的把握有多大？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7: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5: 感谢电话连线。终于这个我们今年的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这个签抽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怎么看中国女排的这个分组，尤其要对比一下日本那边的这个所谓晋级路线图，我们是更划算呢，还是像有些朋友担心的那样，这个签抽得太顺了，以至于进决赛之前是不是考验不足啊？
7: 这个吧，两边抱着哪儿都疼，就是这个都有道理。客观说呢，因为我自己画了个图啊，我就拿个图表啊，因为这样我看得特别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队中国女排分的这个组啊，不能再好了。就是这个上上签的上上签，就已经不能再好的签了。就是这一组的比较弱的啊，就是相对实力比较弱的对手，对女排而言啊，像伊朗队、伊拉克队都在 A 组，当然咱们东道主嘛，有自己的优势啊，包括时间啊什么的，而且唯一的比较有实力的球队就是中国台北队，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 B 组跟 C 组呢，相对而言呢，比较难打，就是难度上啊，就是因为泰国队。B 组泰国队，泰国队难打，而且呢，哈萨斯坦队，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把哈萨克斯坦队和澳大利亚队放在中国队这个 A 组，弄不好啊，有可能还得丢局，弄不好还得。

0: 纠结一下，这才能过关。甚至呢，印尼女排可能，你比如印尼跟泰国打，泰国跟哈萨克打，哈萨克斯坦打，也未必能够轻松过关。这是 B 组 ，C 组啊，日韩对吧？日本、韩国啊，越南、中国香港，大家别小看越南，它等于 C 组三支强队，日本、韩国、越南。如果把越南放在中国的 A 组，这个如果啊，是中国中台北越南加一支谁谁，这个组就不太好打了。相对而言，所以 A、B、C、A 组是最好打的。从此呢，也就是有这么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别太那什么，就是前面如果顺利的话呢，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从先易后难。因为你有正道主，但是他也确实他是有看哪场球，我觉得应该是淘汰赛，能上个强度，就比赛强度。前面我觉得比赛强度并不大，淘汰赛才会有上比赛强度。而这个组的这个三个组这么分啊，根据赛制，三个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还有两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也就是第七、第八啊。完了打这个不是交叉，打这个淘汰赛啊。你过来说这个对，打淘汰赛。那么从 A 组分组的这情况而言，中国队有可能是整个成绩打完小组赛之后有可能第一，因为你的这个对手不够强，所以你不管是胜场还是局啊，还是小分，你找自己不拉胯，我觉得他有可能占据整个八强球队的那个成绩第一。比如说就第一啊，那么从目前看整体实力呢，就是日本女排实力比较强的。那么在 C 组，她呢不出意外的话，她也有可能三场全胜。那么她有可能是也是有可能就是一，但是呢，她组相对对手比较强，可能啊小分啊局啊可能不太一样。这种情况下，就算她是第二啊，一二啊，三四就讲球了。三四呢，就是意味着那个半区有多强，比如说因为泰国队的实力呢，目前应该比韩国更强一点，那么泰国队呢，有可能是位居就是整个成绩第三，但他那个组啊，对手啊稍微有点，他真是身材高大啊，这个看他真的给打的快速多变啊，那泰国队呢也有可能是第三位，第三位的话，现在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八强出来之后啊，这个表格是这样的，八强出来之后呢也特别有利于中国队，就是一对八，四对五啊，八强出来之后的总成绩啊，一对八和四对五在上半区。
1: 嗯，
0: 那么我刚刚说了，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成绩实力来讲，二对七和三对六的胜者相交锋在下半区，也就是有可能就是，日本、泰国那边都在下半区，就是都全在下半区，而中国女排这边呢，也就中国台北队算一支比较有实力的球队，还有韩国队，啊，就是应该有可能过来。其实我觉得就是问题也不太大，如果韩国是第四对五，有的打，我觉得中国队问题不会很大，就是第一场淘汰赛。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会提升一个强度，因为你不提升强度的话，对后面就不太好打。就基本上实际上是把，还是就是强一点的队伍都在下半区，基本上啊，就是哎，如果正常啊，你别翻车啊，就是强队都这么一路打下去啊，这个来讲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有利。我觉得真正考验，我就这么打的话，真正考验应该就如果打一些顺利。中国女排真正考验应该就在决赛了，
1: 是，这也是大家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还不够完美的地方。实际上，就像您解析的，这个签已经完美到不能再完美了。就是从我们这边讲，我们能抽到的对手，咱们就可着劲儿的挑吧。我们就先不说抽签，大家可着劲儿挑，从这十二个队里面，大家选觉得所谓软柿子能挑的软柿子都在这边了。咱们说大白话，你要给日本队设计一个相对比较难的赛程。那也就是基本上他能摊到的最难的赛程也是他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只有一支队伍能拿到直接拿到进军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打到决赛夺冠才有可能，对吧？所以也就意味着在决赛之前，现在大家唯一担心。

0: 那就是我们前面会不会一马平川非常顺利，然后到了决赛碰到日本队的时候，他可能历经千难万险，但毕竟也一路摔打过来了，而我们没有经过充分的热身，以至于这个天看着很顺，但会不会就是因为太顺，我们的锻炼价值不够？
1: 有可能，您说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可能，举个例子啊，不管淘汰赛，比如说对韩国吧，或哈萨斯坦哈，这个，我说的都是四强了啊，半决赛，一对八问题，我觉得八不管是谁，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啊。后来完了这个主要半决赛，强度更上来了，即便三比零，就终于来一局不丢，啊，有可能一局不丢，全胜挺进决赛。日本女排呢，因为有可能那边是，比如说半决赛主的设立的一个半决赛，有可能对泰国，就日本跟泰国这一场比赛，泰国女排也是泰国排协也是许诺了高薪的，高奖金的，
0: 嗯，
1: 也力争他对于泰国女排而言，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打进这个万金奥运会的机会，他比这个中国日本女排更渴望就这个亚锦赛，所以这个如果半决赛日本队对泰国队的话，这个比赛激烈程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日本队在淘汰赛阶段开始逐渐上强度，上强度的话，如果日本队通过艰难万险，不管是日本队还是泰国队，如果都是经济的这个鏖战，或者他的强度已上来了，这锅水已经开了，开到将近100度了，进入决赛之后，不见得就是说那个你顺顺利利就你就很好，而那个是九死一生进来的就不好。而恰恰九死一生进来的，他整个这个每名球员的这个状态，身体情况都调开了，完全打开了，而且也经历过生死了，所以说呢，他经历过生死之后，他会心态会更平和一些。而且呢，对于咱们还不利的方面呢，就是咱也别乐啊，就是说恰恰是不光分组和顺利是主场，
0: 嗯，
1: 如果这亚锦赛在客场，可能我们也没什么想法。就去踢场啊，
0: 客场也没有这个签，咱也不用说这么多了。
1: 对，就搅局下啊，我们可能半决赛的这个场景，但是呢，就是主场的时候呢，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没办法，就跟正负极似的，就是你最后只能你上一个高强度，而这个赛制又决定的，你拿亚军等于就是失败，是吧？这个组织老师就是你到第二，等于跟那个第十二其实没
0: 也还有区别，因为前三可以直接进世锦赛嘛，就是前三还是有价值的，
1: 对，
0: 但是从争夺奥运资格来讲，它只有冠军之前，是吧？
1: 啊，对，如果从洛杉矶奥运会资格来看，这等于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咱客观说啊，从定义的角度说，你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如果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是没能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还有机会，但是就说从这个，我不可能说成功了，对吧？从整个比赛来讲，那你只有，我估计得全胜夺冠吧，就是中国女排得全胜夺冠，就是他肯定他这个气势一起来不可能刹住车了，就全胜夺冠，但是他脆弱的点有可能就是决赛，就是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就看日本队是怎么晋级的，而且看日本女排的那种状态，因为日本女排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也进八强了，但是呢她确实这个状态没有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段那么好，就是没有之前那个两阶段打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日本女排也是有些问题的啊，她也是有这个漏洞的，因为相对而言，虽然不能这么比吧，但是相对而言，日本女排的目前的整体实力还真的不是特别构成对世界强队的致命威胁，而相对于谁呢？相对于日本男排，日本男排现在排名世界第四，而且是全胜战绩打进了总决赛，而且今天也是3-1在宁波战胜了这个中国男排，挺进了四强。就是相对于日本男排而言，日本女排确实还是有的抓啊，我们还能跟他PK 一下，还能较劲啊，还是有机会的。
0: 以我为主，我们现在就关心中国女排啊。这个前不久刚打完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仔细去看呢，这个总决赛尤其是上来第一场上演了黑八奇迹，在本来分站赛表现不够好的情况下，上来掀翻了分站。

0: 那在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大家很受振奋，说带着这个状态，带着这个士气去打亚锦赛，那手到擒来。但是后面呢，打土耳其、打意大利，虽然很努力，大家又觉得，哎呀，好像实力还是那个实力，好像那个状态也还是那个状态，大家又觉得心里头有点嘀咕。另外呢，你仔细去看这个人员构成啊，教练指挥，大家觉得就是原来的一些固有的问题呢，是不是在解决？肯定在解决。嗯，能不能看到希望？肯定有希望。但是你说彻底让大家放下心来呢，又好像没到那个没到那个境界，所以现在大家就比较纠结。你一说起来就觉得很有希望，但是敢不敢说有把握，又普遍觉得没有那个十足的把握。加上您刚才说的这个主场的因素、心理状态的原因，毕竟年轻人为主，具体到一些人员的搭配上，你比如讲过去小两年啊发掘出来的张子萱，好像到了总决赛上又不让他打了，更多的启用的是老将刁琳宇。刁琳宇这个状态能不能挺到亚锦赛，体能啊身体状况够不够，大家现在又嘀咕。另外这个主攻线上，我们现在吴梦洁、李盈莹一直有伤，亚锦赛能复出吗？就算能复出，之前一直没打，这个手够不够热，大家心里又嘀咕。就这么多的嘀咕放在一起，您觉得哪一个可能是中国女排现在当务之急最要解决的问题？
1: 哎呦，我觉得第这个您刚刚说的很全面了，就是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女排为什么我不敢预测呢，他这支球队现在不太靠谱。嗯，虽然战胜美国队打得不错啊，你不能因为一场球就觉得你实力在美国队之上啊，实力还是不如美国队的。就是现在来讲，中女排的整体实力应该在世界前八左右啊，前八左右，这个档次。嗯，目前有很多这个未知数，就很多问号，很多悬念，确实让人觉得这个对中国女排不太放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呀，就是现有的球员，就先别想伤病员啊，就现有的球员阵容，我能不能战胜日本？就是咱就针对性讲了啊，比如说就针对日本啊，就是咱也别不用太谦虚啊，打这些弱队也不用这么谦虚。对日本的时候，你得把日本队想成上限，对吧？就是你得计划日本女排那场球打疯了，打得非常高光。我能不能对付高光的日本女排？那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主客体。就我没有啊，我就这个阵容。这阵容里呢，最关键的呢，我觉得是刁琳宇，是二传，是刁琳宇能不能就是抑制住她的伤啊？也她岁数大了，30了、还有她的体能，能不能坚持打？前面比赛我觉得可以不上啊，或者又打。打淘汰赛得上，而且呢，打日本的时候得做好5局的准备。你这种心理和生理行不行？而且呢，刁琳宇呢，我觉得重要的，我觉得这次总决赛重点就观察刁琳宇了。我觉得刁琳宇只要能咬牙打，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主二传啊。至于是张子萱和谢胜玉是谁是替补二传，那就另说了啊。这个看。因为两个二传还是有不同的风格特点的，你不能否定张子萱啊，就是这两个二传主动不一样，但关键我们这次不是练兵，我们这次是要出现就拿成绩，拿成绩。现在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啊，我觉得虽然赶不上魏秋月啊那个冯坤他们，但是对于中国女排目前来讲足够了，而且呢确实也给日本女排震撼了。我觉得在总决赛的时候，日本女排全队教练组和全队也看了中国女排比赛，打胜这美国队比赛，刁琳宇的状态非常好，但是她的体能、她的伤确实是一大问题，这确实一大问题。那么能不能把刁琳宇这个调动起来啊，到指定全队？然后呢，也不能死寄希望，就是我现在对谁还有点寄希望呢？就是吴梦洁吧，看看我李盈莹，我一点不寄希望，就是。吴梦洁看能不能来打这个比赛，
0: 赶得上。
1: 我觉得赶得上，就是我的判断啊。我觉得中国女排是在等他，我觉得赵勇在等他，也能赶上。但是我又纠结在哪儿呢？吴梦洁，因为他基本上这一年比赛没打了，就是您刚才提到，他这个比赛强度，前面打这个弱队无所谓。但打淘汰赛的时候，甚至打决赛的时候，比赛强度是非常高的。比赛强度一上去， 我担心呢，吴梦杰在也不一定就能必胜日本的你的实力，你只能说我又增加了一个砝码而已，而我又怕强度一上去，吴梦杰呢又忘我，有可能在场再次受伤，或者说在没打决赛之前可能就已经又不行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因为等于你又不行了，等于浪费了一个主攻位置，所以说这个呢确实你看又是一个未知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时候你大家发现了吗，有时候一阵一阵的啊，这个发球带动篮筐不错，哎真漂亮，有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确实是不稳定的，你哪怕你就是你看日本女排打的也不是很好发挥的，它有起伏，但是它很稳定，它相对阵脚不乱，咱们有时候你看有时阵脚一乱一崩盘，就是比如13-25，就是说或者说基本上就你像第一局，
0: 或者这么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在这个60分到85分之间波动，我们的上限可能比它高，而但是呢它基本上能稳定在65到75之间，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是相遇的时候万一我们是一个下线的中国女排，
1: 对
0: 这事就麻烦了，就这个怎么去避免，
1: 中国女排必须得打出自己忘我的状态，才能我觉得才能跟日本女排 PK， 就是最后而战而胜之，有没有胜机绝对有，因为日本女排我不说了吗，她跟日本男排不一样，她不是很强到就是你无法去战胜，而且有主场的气势对吧，但是关键就看中国女排自己，你的心里别老处于困难时候就处于崩溃边缘，而且呢四名老将就是王梦洁、王媛媛还有那个龚翔宇还有那谁那个就是王宇四人老将，四人老将必须要起到主流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主攻接应这个硬伤确实难以掩盖，即便吴梦洁来他也会出现，我保证他都会出现失误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对手不给你这种适应的时间，就是你怎么去拼，而且呢
0: 大家呢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你既然去说到技战术，现在时间也有限，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个技战术，因为日本队一向是以防守好，这个小球串联好著称的，就俗话说打不死，对吧？虽然他网口实力一般，因为身高在那儿，强度在那儿，但他打不死。我们现在恰恰又是这个硬实力，就是扣球这个硬实力定地板的能力不够。你关羽山呀、啊，他们董宇涵呀、啊，唐鑫他们很努力，但是你看到了总决赛，唐鑫他们一旦被限制，中国队这个24号位的这个强攻一旦被限制，好像本身也够呛。这种情况下，你一旦碰到久攻不下，我们的硬强攻实力不行的话，调整攻不行的话，怎么去得分？
1: 我说实话，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定什么呢？就是心态跟这个技术动作也是也相辅相成的。就抓什么呢？抓拦网。就是我可能一传也不太好，防守传联也一般，但是对方的这种进攻，尤其是他不是他这日本队啊快，不是快的跟咱不一样，咱们快的23号位啊，这种背飞背快啊，高点的几米快、短平快。他是快的平拉开，包括后攻，他快的24号位，接应和主攻，而且他几乎不分接应和主攻，全是主攻，就是他比较平均。那这种速度，他依靠遗传。还有呢，我争取发球破掉他，如果破不掉，因为日本女排的发球比咱们凶，如果破不掉，那么我就抓他的这种快速平拉开的那种拦网的节奏，拦网一定要抓住，就是有效得分啊，直接得分，以及。有效得分，不是有效来往，就是撑体啊，有撑体。但是呢，我也查了一些今年日本女排的一些表现，有的球队，比如说啊，有球队不说谁了，比如整场比赛，篮网得分啊，10-2，就是日本只篮网只得2分，对方得了10分。但即便表篮网这么好，但是整场比赛日本队赢了，就是你即便做到这个，关键还得有进攻。日本队的进攻得分还是挺多的，而且呢，那个土耳其的那个主教练啊，还是有些办法、有些方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亚锦赛对于中国女排教练团队也好、队员也好，真的是一次考验。否则呢，我想前两天吧，王梦洁也不会在社交平台，就是自己的微博发一些鼓励的话呀，包括那些冷静的分析，就是。是女排联赛总决赛打完了，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对吧？ 哎，我们要加以纠正，哎，这非常冷静，没有说光喊口号啊。这个、
0: 嗯，
1: 这个你看，做一个老队员，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老大姐吧，就基本上看出很多问题，他都已经着急了。这就是一个反应，客观反应。嗯，
0: 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还是要做好打困难球的准备，以我为主，先把心态做好，希望心态能够带动情绪，带动技术，中国女排能够有好运。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未来的成长。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这支上签。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零八零一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

0: 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金城。
2: 嗨，大爷爷。
3: 声音的声音，每个化妆师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小丽马小丽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8: 我们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9: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8: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杀禅杖开你光。
7: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3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觉。

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
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得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划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5: 师父，
4: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5: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掉山怪，保你性命？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1: HDFM
4: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4: 有青春、
11: 有活力、
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
12: 如此
1: 靠近。好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0: 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陪你一同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4: 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5: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6: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5: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6: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7: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 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卢生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印象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问，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6: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5: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6: 我武戏文昌，
1: 对，
6: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7: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8: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9: 王现在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0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1: 对，
9: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1: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5: 啊，原来没有这个，后来加进来。
1: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5: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1: 对，
9: 我们摸了很久，摸
1: 了
9: 很久。
5: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1: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9: 原理。
1: 对，
9: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5: 对，
9: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6: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5: 对，
6: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

0: 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1: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这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了，哎，如果打无人机，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它就是一个点，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对，
4: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了。
2: 啊，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4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起360变叉；第二个，空中鱼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大子。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4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暴烈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5: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 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0: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0: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0: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7: 哎，
0: 所以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7: 对，
0: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7: 看长征啊，
0: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金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0: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在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2: 啊，
0: 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2: 对
0: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7: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

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东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校车，在1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丈，父亲周贵士取西丈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19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3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锁。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锁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帮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锁又把他推荐到10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

方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佐与人合伙开设新理茶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40000000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
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40000同胞拨40000电话，坐40000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40000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全权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40000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40000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40000。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40000这个号码，花了10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受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1元2角，华商车行是1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

洋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10%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4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和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携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2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

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4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40000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那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

0: 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1: 烦恼对视无情眼，笑语欢迎。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客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风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啊，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针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呵呵，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莹，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琪。第二集。
1: 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潼关新村十一号的灯火暗淡在璀璨的城市夜空下。哎呀，这座城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比方说房客李文胜，他一个做铜雕的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钉子户呢？
2: 哎，这个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如果我能把它的纹饰雕刻出来，那不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就是青铜的远古表情吗？我来试试看。哎呀，怎么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压总跟不上，想融化铜块太费时间了。哎，
1: 李文胜啊，你又在烧电炉啊？哎呀，太耗电了。
3: 张老师，这是熔铜炉，我不把铜块融化了怎么做铜雕塑啊？
1: 你呀是闲得无聊，纯属浪费电。
3: 哎，哎呀，又停电了。
1: 李文胜，李文胜，我让你别用电炉你不听，又把保险丝烧断了吧？怎么又停电了？
4: 怎么回事？
5: 一定是那个铜匠大家。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了，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就去换保险丝。
6: 李伯伯，你怎么能这样啊？哎，
3: 真对不起了，对不起。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这平房线路太老化了。
1: 哎，这么说是怪我了？你嫌房子老旧可以不租啊。
3: 哎，不是。
1: 哎，你弟弟不是给你新房子了吗？你去找他呀。哎，
3: 张老师，您老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1: 哎呀，看来这老房子是该拆掉了。你这孩子，哎呀，你也是在这房子出生长大的啊，对这房子就没有一点感情？
6: 有，当然有了。这房子还是要留着的，指不定哪天我唱歌成名了，这里还是我的名人故居呢。
1: 这小嘴巴可真利索。
6: 李伯伯，你能不能不用电炉烧铜啊？
3: 哎，那可不行，做铜雕不把铜块融化了，这怎么能行呢？
6: 李伯伯，你不仅练铜，还成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吵死人了。
3: 哎，你不是也唱歌吗？
6: 你那是噪音，我是歌手，这怎么能比呢？
3: 我怎么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呀。我租了这间房子，我在屋里做什么你们管不着，反正我就是要烧电炉。
1: 李文胜，这左邻右舍的住在一起，你总得有点公德心吧？
6: 就是就是，张奶奶，这样的房客您都不赶得走？

0: 是不是怕把房客赶走了，您收不到房租啊？
1: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我一个老教师，有退休工资的，能养活自己。再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啊，无论班上的同学多调皮，我都不会把他赶出教室，有教无类嘛。
0: 哎呀，可您老怎么就教育不好李伯伯这个调皮的学生呢？
2: 哎，嗯，我也纳了闷了，这保险丝没烧断呢，怎么就停电了呢？
1: 什么？保险丝没烧断？那是怎么回事啊？
3: 是我们给你们断的电。
4: 你们一天不搬走，我们就给你们倒吧。
2: 你们真是混账！
4: 就混账！
3: 走，
4: 明天还来。
1: 李文胜啊，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2: 李文斌，你这是在逼我们呢？你给我等着！
1: 这天晚上，李文胜气冲冲的去找他弟弟去了。可我晓得，那个憨憨的搞艺术的李文胜，怎么可能弄得过他那经营的房地产老板弟弟呢？
2: 我，
5: 哥，你发泄完了吧？我跟你说，就你刚才砸坏的那个，可是我花了十几万做的未来商业综合体的立体沙盘呢。李文斌，你怎么能用断电的手段逼我们搬走？
2: 不是。你们不走，我怎么开发那块地啊？
5: 你怎么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
2: 我为这座城建了那么多房子，这不也是贡献吗？
5: 文斌呐，你还记得30多年前吗？咱们俩在那个废弃矿井口捡到了那件蜀丁文清铜爵。
2: 我当然记得，那是咱们兄弟俩的运气好。
5: 是啊，后来我带着你背着爸妈偷偷扒上了那趟去省城的火车，在文物市场找了行家来鉴宝，人家行家说是真品。
2: 是我们这地界从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采铜炼铜，不知道出土了多少青铜文物。
5: 当时为了这件事，咱们俩在文物市场可就吵起来。
2: 哥，来来来，你先喝杯水。
5: 我不渴。
2: 你啊，一直就是这么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件爵捐到博物馆去。你说说，当时市场里那些个文物贩子都抢着要，最高的出价2000块呀、啊！咱兄弟俩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
5: 可捐到博物馆，咱们俩心安呐。你没听人说吗？倒卖文物那可是犯法的事。
2: 是是，那博物馆就给了咱们俩300块，顺手发了一张什么文物捐赠志愿者证书。哎呀，
5: 幸好我拉着你去了博物馆，否则那件青铜爵就差点从咱们俩手上流失了。
2: 啊，那可是我们捡来的，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不过咱们兄弟俩也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就把这300块当成启动资金，从倒腾矿上劳保手套开始，我是越做越大啊，才有了今时今日的成绩啊。你呢，就把那张证书当宝贝似的，还发誓要考美院。哎，哎，别说，还真给你考上了。
6: 可又有什么用了？不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
5: 是，我是没你成就大，没你有钱。
6: 你看你，
5: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整个人都钻进钱眼里去。
2: 哎，哥，我做房地产开发也是正当生意。

0: 没违法呀？
1: 你真觉得自己一干二净，没钻空子？啊，
0: 不是，那有些事情是要讲究变通的嘛。虽然有时候我有些激进，但是我保证啊，我可保证，这些年我可没干犯罪的事情啊。而且，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你看这城市颜值越来越好，大家伙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啊，哥？
1: 文斌呐，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上了美院以后，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找家里要过。
0: 那是，爸爸说了，你靠给人家画图挣学费。
1: 嗯，在美院那几年，我就是靠给拍卖行画器物线图来挣学费的。后来我越画越心虚，因为我画着画着就能认出哪些是走失的文物，哪件可能是矿上早年流失的铜料。后来有一次去洛阳实习，我亲眼看见公安机关缴获一批走私青铜，现场拿麻袋装着，麻袋上印的居然还是咱们矿上老的图案。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声，原来我自己就是帮凶啊。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不让一件铜器不明不白地离开这片土地，也不能让我们的后辈忘记我们这个城市曾经的贡献。做人不能忘本呐。
0: 还有这事你都没跟我提过呢，我还以为是30多年前警察和文物专家给你上了一课之后，你那胆子就小了呢。
1: 文斌呐，有些废弃的地方没有保护价值是可以拆掉，可这潼关新村的铁轨，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矿山开采铺轨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把矿山、冶炼厂和码头连接起来。这铁轨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就是我们的根脉。人总得有记忆，不能健忘啊。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会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呀。
0: 哥，哎呀，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那是工业遗产。如果这话是专家说的啊，是从成功人士嘴里说出来的，我信。可你整天骨头铜雕，你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说这话我怎么觉得好笑呢？
1: 我做铜雕就是保存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是这样啊？难道潼关新村，哥，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1: 不是对我，是对咱爸很重要。
0: 咱爸？
1: 对，咱爸他十几岁跟着亲戚从山东来到咱们这座城市，是这里的第一代矿工，在这矿上一待就是40多年，他的一生都在这矿区。临终前，他看着旁边两个小区不停地拆拆建建，他心里那个不舍呀。当时，爸就拉着我的手，说：“文胜啊，矿区和这潼关新村就是我的来时路，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这里兜兜转转，没离开过。这不也就是当时咱们俩为什么宁愿多花10万在旁边的仙鹤山安葬咱爸，也没有把它放在公益墓地的原因吗？咱不也希望咱爸随时看到这儿
0: 吗？哎呀，大师，这10万还是我掏的呢。
1: 是啊，可你看看， 现在要把这里全拆了，改成什么商业广场，面目全非。咱爸看到了，他能舍得吗？
2: 哥，爸都走了十几年了，况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关心这些破铜烂铁和旧房子？我是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1: 你是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可是在哪里开发不是开发呢？必须是这里吗？
2: 这，哎，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说了你也不明白。啊，走走走，哥，很晚了，咱俩去吃个饭，坐下来喝一杯。
1: 哎呀，我不去。
2: 哎呀，走吧，哥，
0: 我就当给你赔个不是。
2: 咱兄弟俩好久没坐在一起好好聊聊了，不过说好了，今晚吃饭可不许再说拆迁的事了。
0: 至于那个断电的事，我现在就安排人前去处理。
3: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4: 哎，张奶奶，你从哪儿弄来的蜡烛啊？
5: 这根蜡烛啊，是我从旧柜子里翻找出来的。小兵子，就算没电也不能耽误你看书。
4: 哎呀，可没电了，我的手机电用完了该怎么办呀？
5: 哎，你看个书还玩手机啊？
4: 张奶奶，我可不是普通的玩手机，我在做直播呢。
5: 直播？嗯，在电视上啊？
4: 哎呀，我在抖音直播，你看啊，这是我的账号，虽然粉丝不多，但我天天做呀，总有一天会火的。哎呀，你这样，那不就是耽误学习吗？
5: 哎呀，虽然你上的是职业院校，可明年你就要毕业了。你爸爸不是一直还让你去专升本吗？
4: 那是我爸一厢情愿。那你爸也是为了你好啊。
5: 那你不学好本领，以后你怎么养活自己呀？就靠你说的这个直播。
4: 得，张奶奶，我说了你也不懂，算了，我要直播了啊。
5: 哎，你这孩子。
6: Hello，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第一次的直播间，新朋友来给我们点一波关注啊。那今天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
7: 这家里怎么黑漆漆的？
6: 对了啊，关注我的。
7: 张老师，
5: 哎，
7: 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原创的歌
5: 曲。那个李文斌还真黑呀，为了让我们搬走，居然把电给掐断了。我来给你们送蜡烛。
7: 还有这事儿，真缺德！我这就找他们去吧。
5: 哎，还是别去了啊！文胜已经去找他了，估计今晚呐，他们哥俩要大吵一架呢。你呀，还是照顾好你的沈冰子吧。
7: 冰子怎么了？
5: 这孩子，你在搞什么直播呢？
7: 哎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书不好好念，天天就关着房门对着手机在那唱歌，看我不揍死这个丫头。沈冰子，
5: 你千万别啊，孩子已经大了啊，你还是好好的跟他说话。不能什么事都蛮干啊。
7: 好，张老师，我听你的。这孩子从八岁就没了妈，现在呀，正是叛逆的时候。我一个粗人，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啊。哎，
5: 是啊，孩子也可怜，你天天在外面跑出租，要赚钱养家，也没什么时间陪他。这一个院子里，也就我这么个老太太还能跟他聊聊，可他们现在的世界，我哪儿懂啊？
7: 谢谢你了，张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5: 我发现呐，我每次喊他看书，他都一脸不耐烦。要是问他唱的什么歌，那他就来劲呐。
7: 哦，哎呀，张老师，我懂了。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也不那么骂他了。我懂了。
5: 这一天，整理杂物房时，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从尘埃里探出头来，封面上模糊的字迹似曾相识。这本日记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
8: 请进。
5: 文胜啊。
8: 张老师。
5: 昨天我整理隔壁那间杂物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本。这上面有个根字，后面的字我看不清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爸落在里面的？
8: 我爸爸的日记本怎么在这个地方？
5: 哎呀，这个杂物房以前是个小仓库，我们几家共用的，我看里面堆得太满了，这两天就一直在收拾，你看，就收拾这个小本子出来了，我差点呢还把它当废纸给扔了呢。
8: 我来看看。哎，还真是，是我爸爸的笔记。
5: 哦。
8: 我能成为第一代矿工，参与这座城市从荒芜到繁荣的建设，深感自豪。1953年的五一前夕，矿上要开炉了。那年我刚满16，跟着师傅们在炉子前守了3天3夜。师傅说，这炉铜水要是成了，咱们这座城市才算真正有了铜鼓。
9: 炉子到火候了，师傅，师傅的该歇了。
10: 小山东，嗓门比鼓风机都响，嘿，听我号的，3、2、1，退！傻小子，发什么愣啊？拿钢钎敲扎。从今天起，这炉子就是你第二个爹，你要好生看顾他。
8: 这往后的日子，我每天摸着铁轨上班，听着矿车响吃饭。矿区、家属区、铁轨旁的棚屋，以及连接这几个地方的铁轨，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日子平淡，却也充满了幸福。直到1985年的那天晚上，
11: 炉温再飙30度。
12: 好嘞。
11: 小船长，把模具摆正。
12: 好。
11: 老李啊，你每天这么熬夜，当心身体啊。
12: 哎呀，没事，我结实着呢。怕啥呀？
9: 爸，赵叔来了。
10: 铁针，铁针，坏了，坏了！
11: 怎么了？
10: 我巡检的时候发现，有一段铁轨的鱼尾板裂了条大缝啊！这眼看着离零点的那趟车就剩3个钟头了，得赶紧换呐！可现在，缺人搭把手，你得马上跟我来呀！
11: 这么严重？
10: 对呀。
11: 好，我马上来。
9: 爸，天太黑了，你小心点。
11: 哎呀，知道了。我跟你赵叔先把那坏甲板换下来，你待在这别乱动啊。
9: 哎。
11: 哎，铁针，
10: 这边，来，加把劲儿。铁针，趴下，跪下。
11: 老赵，老赵，你怎么样？老赵。

老赵，老赵，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从井下上来了，开始负责巡检铁轨。文胜、文斌，爹没本事给你们留金留银，就把这个棚屋的钥匙留给你们。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二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王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徐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0: 这样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它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本就是将科学研究庸俗化，更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花香渐归，相约茉莉重开时。
1: 我们还将关注老年病高血压盯上了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那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4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2: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了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2: 施肥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是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 又大的这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9: 这里咬一咬也还是青的。
10: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9: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哈，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吃得饱。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13: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4: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3: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5: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那色儿，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 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三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3: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4: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3: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6: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鸟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3: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6: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果台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1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琪、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18: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地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19: 像我们的1岁的亚成年虎，加上那个外笼了，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是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18: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19: 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冰块，拿盆给它冻的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18: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崽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崽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19: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18: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崽的饮食配

0: 也需要精细把控。用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1: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都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0: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始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3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注的草料，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4: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禁牧的。形象的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3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1-2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那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色花朵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1-2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3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工具。那打草的时候，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20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高低啊，我们了解到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7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呢一般就在海拔比较高的山区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而这样的地方呢，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孕育着超过1000种牧草。现场我们就能看到有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羊毛、鸭毛、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

0: 以上十厘米左右的草茬，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更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府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晒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3: 嗯，
1: 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3: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子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5: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4: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5: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

0: 规律的随访。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的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呢？
0: 还会带您走进广州，体验开在地铁站里的生活服务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呢，现在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的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嘛，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0: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3: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4: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3: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4: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3: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4: 他给换的呀。
1: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5: 我们的记者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6: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消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7: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8: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7: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8: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1: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9: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7: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9: 随机选的。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0: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这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1: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对象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8: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家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的，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两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话题。
1: 嗯，
0: 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这个看着公交车站好像离家不太远，可是呢，下雨天如果要赶路的话，提着大包小包出行，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看似不短的路程也让人觉得有点不便啊。这样短短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最后一步的体验。
1: 眼下呢，成都公交就启动了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

0: 郊这些很方便了，
1: 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2: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3: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新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4: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3: 潘新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4: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5: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6: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3号线还有11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那么买大家这个上班路上要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得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勤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啊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呀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呀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 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

0: 的问题啊，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啊，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赵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卷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推。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四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4-5年就这么划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个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马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的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

那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过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曼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宫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郑文，咱们隔天见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姬苏萍，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它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它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0: 嗯，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哈，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2: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因为他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了，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鹿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鹿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鹿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鹿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0: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那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2: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但是我们日常

0: 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像广西这个桂林漓江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他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他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他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1: 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0: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鹬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鹬类，其实恒鹬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繁殖可能是希望 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它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它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翼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一些湖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域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是这个海域的比如说这个鱼虾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0: 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它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1: 嗯，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0: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跃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秋冬天的这个迁徙前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9月10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从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实验区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这个严格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

0: 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啊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啊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日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啊，像上海崇明啊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啊，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呢，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日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日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啊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是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一直被误解的赖格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傻，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

0: 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哥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哥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赖个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然后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个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个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他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狮纹鸡蛙呀、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它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它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它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0: 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哈、呼吁不要再欺负癞个宝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1: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 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

0: 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把它做成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对，有网友回想起来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呢有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萌
0: 和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赖个保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当你捕捉到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那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啊，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它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

0: 危害了。
1: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蝽类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蝎螳螃蝎蝽啊，像这个蝎蝽啊等等等等水黾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0: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1: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 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都是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3: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3: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4: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3: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4: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有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 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3: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4: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这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1: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啊，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7: 胖子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6: 得有4-5年了。
7: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8: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5: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是看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让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IP 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了。 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了，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

0: 复查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2: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钓屿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溺水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没有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又可以摘。
1: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咬一咬也还是青的。
6: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7: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9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9: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0: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9: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1: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9: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0: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9: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2: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鸟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9: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2: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果台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7: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 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2: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3: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2: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3: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4: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3: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2: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4: 胖子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3: 得有4-5年了。
4: 4-5年，那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3: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3: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1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3: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3: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儿，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5: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6: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5: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六家，
6: 当天的时候这六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5: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六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6: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5: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6: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5: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7: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5: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7: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 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

0: 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2: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3: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4: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5: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日志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4: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5: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6: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7: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8: 开端口就是因为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家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

0: 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1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12: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

0: 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军事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答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而现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呢，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到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0: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0: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

0: 19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又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2: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0: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境，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关系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 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0: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它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受，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2: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
0: 的，
2: 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 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

0: 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嗯，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再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0: 界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1: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0: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2: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3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 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

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序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翻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

0: 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划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2: 师父，
1: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2: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有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心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吸取别人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的。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了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那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底了。你想那一下底，我们就出戏了。可是没有办法，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结果一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道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哭，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九、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

0: 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大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大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卢生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虚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2: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戊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王玉现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
2: 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的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

0: 直没有停，
1: 嗯，
0: 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1: 对，
0: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桑塔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1: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就是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
1: 对，
2: 后来加进来。
1: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
2: 嗯
0: 嗯，
1: 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
0: 嗯，
1: 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穿剧的这个基础，嗯，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典戏法的感觉了，这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1: 对，我们
0: 摸索了很久，
1: 摸索了，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1: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0: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
2: 嗯，
0: 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3: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1: 嗯，
2: 对，
3: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
2: 嗯，
3: 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便衣的，我就把那个便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4: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这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3: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
2: 嗯，
3: 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
2: 嗯，
3: 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3: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1: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
2: 嗯，
1: 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
2: 嗯，
1: 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0: 就是
1: 你的点，
0: 嗯，它是个支点，
1: 对，支点
0: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对，
0: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你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3: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
2: 嗯，
3: 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啊，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3: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演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 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起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冠；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叉子。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暴烈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5: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具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具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3: 那个时候物具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3: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3: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所以物具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1: 对，
3: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1: 看长征啊，
3: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具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尝试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细菌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3: 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3: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啊，《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2: 对，啊，
3: 《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1: 接下来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么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具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4集。
4: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3: 人抓到就好。
4: 穆处长吐出一口浓烟。
3: 我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给尤队长请功，处长栽培，不用谢我。司令部那帮人像尤队长这样的人才自有领奖的地方。
4: 木川大笑，又压低声调。
3: 尤队长在共党内部经营有方，情报质量很高，将来不断为党国立功，不用在意司令部那帮家伙。
4: 尤天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3: 听说代号叫西施。
4: 木川挥了挥手，像是要赶掉一只苍蝇，话题一转。
3: 尽快把人从租界引渡回来，尽快审讯。
5: 是。
3: 处长，手续办好了，今天巡捕房会派人把所有人犯押送白云观，从南市押解回龙华的这段路情况比较复杂，侦缉队人手不足，穆处长能不能跟司令部宪兵队联络一下？宪兵？军用卡车一动，是不是太形势？

0: 这些人都还没审过，龙华这些年也抓了不少假共党，抓了放，放了抓，市面上的流氓、贩毒的、仙人跳的、杀人越货的、教书做翻译的，审不出名头，到最后都一放了之。
1: 木川轻描淡写地说，
0: 有人不惜送命冲进抓捕现场给他们送信，光凭这一点就很有把握了。所以是有情报说共党要在路上劫人。
1: 木川停了一下，像是忽然领悟了什么。
0: 这六个人都是共党分子，刘队长是不是把自己人也一起抓来了？没有，没有我的人。
1: 游天笑说的郑重其事。林问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虽然他几乎直到凌晨才睡着。先是一阵刺耳的军号穿过黎明时分的薄雾，然后就不停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那是开关铁门的撞击声。他在看守所里，在龙华。昨天上午一辆黑色囚车把他从老闸捕房送到南市，下午他又上了另一辆囚车，天黑前才被押送到这里。车上全是那天开会时被捕的人。囚车过了枫林桥，车上就有人小声说，看来是去龙华。果然车子开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在一幢小楼前，又有人小声嘀咕，军法处。押送的军警一听见说话声就开始吼叫。小楼里他们靠窗站了很久，窗外暮色四合，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天黑以后他们才一个个被押进牢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他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就算食物放在面前他也吃不下去。他想的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心里也没数。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他都绝不能屈服。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呀。
0: 阳光照进牢房，有人在说话。林问转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对面床上，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脸照来照去。
1: 你们醒了？
0: 女人站起身来到林问床头，朝他伸着个俏脸说个不停。
1: 睡了一觉气色好多了，昨天晚上你们进来脸色都蛮吓人的。我姓陶，叫我陶小姐好了。
0: 牢房里原本气味难闻，这个女人一靠近倒带来了一阵香味。
1: 哎呀，总算有人来了，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咽气的要死，要是进来三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
0: 他咯咯笑了起来。
1: 女人蹲监房不大有的。哎，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吧？
0: 陶小姐又往脸上涂了点脂粉。
1: 哎呀，每天涂涂抹抹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哎，你们一晚上没吃什么吧？饿了吗？我有麦乳精，外面都要托人才能买到呢，我给你们泡一杯吧。
0: 正说着，牢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狱卒讪笑着说，陶小姐出来吧。陶小姐抹抹旗袍站起身，摇摇扭扭出了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
1: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
0: 牢房里安静下来，只听见门外狱卒对那女人说道，陶小姐，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乱搭讪。林问猛地坐起身，环视四周，牢房里还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也坐在床沿，床上只有几条木板和一片草席。陶小姐的床靠里铺着厚厚的床褥，鸳鸯花样的床单上卷着一条缎面被子。她望着牢里的另一个人，他们俩刚见面就一起被捕了。他试探着看了看对方，遇到一双温和的眼睛正勉励朝他微笑。 这个年轻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像个老师，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良久，林问问道，
1: 你还好吗？
0: 对方点点头，砖地上有些青苔，蚂蚁在阳光下爬行。他抬起头看着林问，眼神热切，显得有点激动，好像有无数个问题要问，还没来得及出声。
1: 嘘，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啊。
0: 林问说，
1: 我认识你，我读过你的小说《冬》，你叫林问。那么你呢？还有那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在囚车上你们一直紧挨着的。我叫董慧文，他是陈千源。
0: 他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来他们可以在会上互相认识的。那天上午，他和陈千源约定10点前赶到四马路菜场，他们说好了先在同春坊弄口碰头，坊里一条直弄堂走到底便是明慧小学的校门，他在那里教书。那天早上他不得不先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要跟毕业班的学生告别，把校长签名盖章的休业证书发给他们。
1: 你怕不怕？
0: 见董慧文陷入沉默，林问上前坐到他的身旁，伸手替他理了理头发。问题很直率，董慧文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那些人，可是当他真的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他发现只有当自己心中充满怒火时，才会情绪激昂，全无畏惧。他犹豫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睛望着林问，
1: 那天在四马路跳楼的是什么人呢？
0: 林问摇摇头，从昨天到现在他也一直在想这个跳楼的人，他这样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就是为了通知他们敌人进来了吗？他试图去理解的，就好像他觉得如果能真正了解这些人在生死抉择前内心的种种想法，他就能更加懂得隆冬，他在写冬的时候是多么幼稚啊。董慧文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对林奋说，
1: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的。窗外高墙的铁丝网上，一只灰鸽停在这面前，这个姑娘心里有些为她担心。林问坐过牢，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抓他们的人还想挖出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临时被召集起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老易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吗？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个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电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市领导干部请示教育会召开；
5: 话电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8号，全市领导干部请示教育会在市直机关会议中心召开，市委书记修立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政协主席马波出席会议，市级领导、市直各部门单位、市属企业班子成员、市纪委监委、市委巡查组相关负责人、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相关人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
5: 会议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人员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修立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吉林市委工作要求，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正面典型案例为标尺，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做检视，端正政绩导向，坚守自律底线，砥砺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画电高质量发展，为打造新时代生态环境优美、活力彰显、营商一流、生活幸福的样板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修立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地方工作期间就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觉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1135工作思路为抓手，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结合起来，主动对标对表，深入查摆整改，精准纠治各类问题偏差，奋力推动画点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修立宇强调，要锚定立党为公根本，以坚强党性淬炼绝对忠诚本色，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常态化检视自身党性修养能力短板，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求真相，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化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要坚持为民造福初心，以赤诚情怀践行服务群众宗旨，深入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持续健全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体系，从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严守科学决策准则，以求是精神夯实干事创业根基，尊重客观规律，恪守制度规矩，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深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民生兜底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扎扎实实把规划蓝图变成发展实景。要秉持真抓实干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发展行稳致远，坚持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深入开展解难题、转作风、树形象行动，扎实推进机关工作系统化、规范化建设。要严格落实防汛、五保三强化工作要求，统筹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修例与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从严抓好整改对账消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推动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感担当奋力谱写化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7月29号，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轩、王贵全、周兆龙、黄继安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许涵、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翟月、市政府办公室、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负责同志、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代表组组长和5名特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共有3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二是人事免职，三是审议桦甸市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等相关事项。桦甸市人大常委会人事免职公告，2026年7月29日，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通过。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决定，免去白学远同志的桦甸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桦甸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9日。
4: 清晨的山林，薄雾氤氲，晨光透过枝叶洒满蜿蜒的寻林小路。对于在红石林业局白山林场工作20余载的王兆军来说，朝露为伴，巡山护林是他从业以来从未改变的坚守。褪去军装多年，刻在骨子里的属于军人的自律担当始终未曾褪色。
5: 每天清晨，王兆军总会提前来到工作岗位，整理党建工作材料，梳理当日工作重点，统筹日常事务，有条不紊开启一天的工作。他从基层岗位做起，立足林区实际，扎实开展森林管护、防火防汛、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日复一日穿行山林，巡查林地，默默守护辖区的森林安全。凭借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兢兢业业的履职态度，他多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工作者，用实干实绩坚守一方清绿。
6: 和赵军共事多年，他身上的军人品质和初心一直没有改变，生活中热心仗义，乐于奉献，工作中对待森林管护和本职工作认真负责。
5: 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当大多数人卸下疲惫享受闲暇之时，王兆军却再次

0: 队大家学习的榜样。
1: 平凡充实的一天是王兆军二十余载扎根林区深耕公益的生动缩影。戎装虽写，初心不改，他以军人本色守护片片林海，以赤诚大爱温暖一方乡土，彰显着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风采。
2: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坚信平凡的岗位也能创造不凡的价值。今后我会继续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党员初心，深耕本职，履职尽责，持续奔走在志愿服务、拥军助困、公益奉献的道路上，默默坚守，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共产党员和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灵芝喷粉黄金期，夹皮沟镇尾沙河村灵芝种植基地连片大棚内，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开展采收作业，依托特色灵芝产业为经济增收赋能提速。记者走进灵芝种植大棚，看到一株株灵芝长势饱满，成熟的菌盖均匀舒展，细密的灵芝孢子粉自然散落，浓郁的菌香扑面而来。采收设备高效运转，精准收粉，种植户穿梭其中，细致巡查灵芝长势，维护生产设施，各项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采收后的孢子粉经过晾晒、除尘、破壁加工后，将通过线下门店、线上电商渠道对外销售。
3: 咱们家今年的大棚总数呢，还是40个大棚，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采收孢子粉的一个高峰，大概能在6000斤到7000斤左右吧。总的这个经济效益呢，大概能在20万左右。
1: 近年来，夹皮沟镇立足优质山林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下菌药特色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灵芝种植产业，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完善种植、采收、初加工、线上销售全产业链条，成功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让灵芝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支柱。夏季高温不仅给人们出行带来不适，更潜藏中暑等健康隐患，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高温预警，掌握科学防暑与应急常识，筑牢健康防线。
4: 一、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监测胎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减温降压，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二、户外作业时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阳光直射头部，穿着散热性能较好的工作服。三、日常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避免饮用过凉饮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如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必要时就医观察。
5: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贾南风派人联系赵王司马伦，这活交给他的侄子贾密去完成。贾密派人一封书信传给了赵王司马伦，这孙秀就来了。孙秀身兼重任呐、迈着八字脚，捋着狗迎胡，就来见这贾密贾大人来了。空手来的，每一次也不能空手来，这是送礼的多好机会啊！现在还送啊，保持风格不变呢、继续行贿。这是我家赵王的一点心意。贾密这会儿已经顾不得清理那礼物礼单了。多谢赵王，来来来，密室相谈。和盘托出啊，现在太子谋反，铁证如山，但是朝中大臣很多都被太子买通了。孙先生，如果赵王伦能够支持皇后国母，支持当今陛下剪除叛乱的话，陛下早已许下诺言，将来辅政大臣非赵王莫属啊。孙秀一听，连忙跪倒，贾大人，我替我家赵王感谢您跟国母的关照啊。我家赵王忠心耿耿，早想为陛下效力，只是苦无良机，我这就回去跟我家赵王面谈。政治阴谋达成，孙秀乐着就回来了。书说简言，见着赵王伦，他把这话这么一说，司马伦一听，依着这先生之意，咱们现在就可以起兵进京了。不行啊，现在为时尚早。司马伦没听明白，孙先生，皇后不是让咱们火速进京，帮着他剪除内患吗？赵王，您真就以为太子会造反吗？司马伦摇了摇头，老夫不信。对呀，您不相信，小的我也不敢相信。我看这其中必是贾后做了什么扣，施了什么阴谋，太子被人诬陷是有口难辩呢。您打算真帮着国母吗？帮着贾南风杀了太子？要依着先生，咱们应该帮着太子杀贾南风吗？孙秀好悬一着急把那胡子给瞪下来，您这说的都不对。明公，现在咱们应该明着答应他贾南风，暗地里隔岸观火，静待其变，既不能帮着太子，也不能帮着皇后。俗话怎讲，如果帮着皇后杀了太子，真要带兵到了洛阳，文武群臣就会以为你跟贾南风是一党。现在咱们这位国母皇娘在满朝文武以及京城百姓中口碑极差，被骂得体无完肤了。您要是跟他连成一体，日后真杀了太子，必招致文武唾弃，您得罪满朝，犯得上吗？如果您要帮着太子，您可别忘了，太子胸有大志，已经结交了很多文武。太子始终认为你原先是跟贾皇后来往密切，咱可没少了给贾密贾摩他们送钱，太子早有耳闻。现在您即便是帮着太子杀了贾皇后，太子也不会买咱们的好。他一旦继位，大权在手，他就会尽灭贾后余党，像咱们那一定是在劫难逃啊。这么说来，太子咱们也不能管，贾后咱们也不能帮，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到什么时候啊？孙秀微微一笑，赵王千岁，用不了多久了，这一次我见着贾密，跟他大包大揽，替赵王您已经谢过贾大人，谢过国母了，他一定以为您竭力相助，到那时贾后肯定会提前动手，他真要是杀了太子，满朝文武必然怨恨贾皇后，到时您再进京为文武除去贾南风
一门之祸患，天下归心，您也算替太子报了仇了。文武谁不敬佩您？收服大臣，非公莫属啊，那才叫现成的呢。啊，一席话惊醒梦中人，这赵王伦就觉得如梦方醒，是洞开茅塞呀，心生高见。咱们静观其变吧。按下赵王伦、孙秀，咱们不表，单说京城中的贾南风、贾密、贾氏一门。贾密高高兴兴的来见贾南风，把赵王伦答应这事儿跟贾南风说了。你看看，人家都回了信了，说马上就在整顿人马，即日起兵，您可以动手了。贾南风心想，行了，这事儿办的还真漂亮，你听信儿吧。夜长了梦多，太子得尽早剪除啊。他派心腹太监以送药为名，来到金庸城冷宫面见太子。好可怜呢、啊、太子司马昱还有他的生身之母谢妃都在金庸城这囚禁着呢。娘俩关一块儿了吗？哪有那待遇啊，分室而囚。谢妃此时早已知道没有活路了，等下去也是死，与其受辱而亡，不如自尽先行，搭一条白链自己上吊了。司马昱不知道，你想这太子稀里糊涂的喝了一顿酒就被转到冷宫来，太子名分也被废掉了，这是哪跟哪，怎么回事啊？太子越发愁苦，身子真就不大舒服，这病容满面，这是心理忧烦造成的，不是真的什么大病。皇后派人给送药，名正而言顺呢、啊、心腹太监姓孙，叫孙律。这孙太监带来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是毒药，已经熬好了，带到了太子的囚禁之所，传陛下旨意，吾儿有病，特赠御药，你喝了吧。司马昱天生聪明过人呢、啊、他不喝呀。啊，这陛下配的是什么药啊？怎么，你还敢怀疑当今圣上？陛下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君王，他让你做什么，你敢抗旨不遵吗？这孙太监瞪着两只三角眼儿，目露凶光，他越这样，司马昱越不敢喝这药，可把这孙太监急坏了，告诉左右，你们都先出去。太子现在身陷囹圄，身体有病，平时也不是爱锻炼的主，按说这一个棒小伙子还打不过这太监吗？他手无寸铁呀。孙太监病退，左右一伸手，由打那兜里把那药杵就拿出来了，药杵就捣药的那铜杵啊，嘣嘣嘣嘣嘣，能在那铜臼里边把那药捣碎。你再拿这边要捣脑袋什么样啊？当蹦过来照着司马昱脑袋就一杵啊，一杵啪啪啪连着几下，打着司马昱脑浆迸现，那还不死吗？孙太监击杀太子司马昱算完成任务，手下人按他的吩咐去清理清理现场，回来报告贾南风，这活我给您办完了。唉，这回贾南风算长舒口气呀、啊、哭着就来见司马衷来了。一见着晋惠帝，贾南风扎到这怀里放声痛哭，陛下，太子啊，不，前太子不已经被废了吗？那是前太子啊，前太子司马昱谋反不成，畏罪自尽了。这晋惠帝他真是个白痴，他居然就信了，但是那是他亲儿子，虽然信是太子自杀而亡，可是这心里边也是酸溜溜的，哭了这么一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贾南风把他劝过来，转天早朝向文武公布，废太子司马昱已于金庸城自尽。哇！

马玉聪明过人，虽然被废，但是好些文武大臣还在等信儿呢，私下里好些人也在议论这个事儿，得有个说法，真的就是谋反吗？光凭那一纸书信，歪歪扭扭，七零八落，那是神志不清时候写的吧？这里边有文章，还没等问清楚呢，太子自尽了。好些人看着贾南风，心中暗想：倒霉就倒霉在你身上，你是祸首罪魁。对这贾南风，别提多痛恨。联想前者，他在后宫里没黑没白，尽情纵欲，乱杀无辜，大封亲僚，残害忠良，谋杀太子，这人要干什么呀？文武对这贾南风是切齿之恨。贾南风知道，但是他不在乎。为什么？有赵王司马伦手握重兵，你们这帮文武在我眼皮底下还能做点什么乱呢？等着吧，用不了几天，赵王司马伦就带兵进京了。还别说，这消息司马伦马上就知道了。哦，太子已经被杀了，什么自尽呢？一定是贾南风派人把他给整死了。孙先生，这回咱们时机到了吧，赶快出发。三声炮响，点齐十万兵马，扑奔洛阳。司马伦到洛阳，打出一面旗号，把贾南风吓着了。他要为国除奸，灭掉贾氏满门呢。这可带着人马来的。贾南风万万没想到，哦，最后司马伦不是支持自己，他要灭我呀。那怎么办呢？找人，谁搭理你呀？现在贾家人就跟老鼠过街一样，是人人喊打。满朝文武恨这贾南风，恨贾密，简直恨的心都凉了。赵王司马伦到这来，是顺了民心，顺了众意了。大伙都支持赵王司马伦，一举歼灭贾后家族一党啊！凡是跟贾后有关联的，姓贾的不姓贾的，全都抓起来杀。那贾密在劫难逃，贾密临死时候还哭呢：“我与赵王司马伦视为至交啊！每次赵王司马伦派人到京城，都给我送礼物问候啊。”他怎么会抓我呢？旁边人冲着他点点头，嗨嗨，我说贾大人，您清醒清醒，您再提这个，您死的可就更惨了，恐怕就不是一刀之苦，少说为妙啊。贾密明白了，当初人家送钱行贿，那是有目的的，到现在悔之晚矣。杀了好几千人呢。这司马伦杀完了贾氏一党，把贾南风囚禁在金庸城。贾南风到了金庸城，心里边更不是滋味了。曾几何时啊，自己的情敌谢飞在这儿自尽，自己的政敌太子司马昱在这里被打死，万万没想到事隔几日，我贾南风也到了这冷宫之中，等着我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呀？一杯毒酒。司马伦命人逼迫着贾南风饮鸩自尽。贾南风这个在西晋王朝兴风作浪，交涉淫逸，呼风唤雨，祸乱朝纲的丑女人终于死了。他对自己的谋划没想到被赵王司马伦一举给粉碎了。贾南风谋划的挺详细的呢，杀了太子以后，他自己没有儿子，把他妹妹的儿子都抱进宫中了，就说是自己生的，谁敢问呢？就愣说是司马衷的骨血，将来立为太子继位，为一国之君，那贾家就可以世代享用富贵荣华。他这如意算盘刚打了一小半，司马伦就来了。喝这毒酒的时候，贾南风是欲哭而无泪。如果说女人误国用在贾南风身上的话，那可是再贴切不过了。皇储在中国封建社会，那是最引人关注的大政治问题。历代皇朝的延续成功与否，有很大因素在立储上。
所立的储君有没有品德，有没有才华，有没有志向，是亲贤臣远小人，还是亲小人远贤臣，这关系着国家的未来。所以储君是众目睽睽关注的焦点，轻易的换储那是一个很冒风险的事情。贾南风偏偏就要灭了这位储君司马昱，招致来文武百官天下臣民对他一致的切齿痛恨。因为明摆着当今皇帝是白痴，现在朝中又无了继位之君，这就给那些不谋之臣、心怀叵测的野心家们制造了一个天赐的借口，太顺理成章了。皇室内部发生了混乱，我们这些宗室王怎能坐视不救？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啊！所以赵王伦这一招是如鱼得水，满朝赞同啊！他杀了人太多了，好些忠臣、好些文武大臣都劝，这两位大人虽然是假皇后任命的，但是他们还是忠心无二、尽心辅佐陛下的。嗯，赵王司马伦把头一摇，你们懂得什么？他们早被贾南风一党买通了。实际呀、啊，知情人知道，当初他自己给贾家贿赂的时候，想入京辅政，这二位不是说他不趁其才、不堪重任吗？他这是借公事报私仇啊！张华、裴伟也难逃厄运。最可惜就那张华，在贾南风杀太子的时候，他的小儿子还劝过他呢：“父亲，我看您不如辞官避祸。贾南风再这样下去，必来遭致灭顶之灾。您要是跟着他，难免受到株连的。”可是张华舍不得朝中的权力，他也舍不得这位白痴的君王，他还想为晋朝再尽尽绵薄之力。有人说张华是贪恋权位，也有人说他是忠心耿耿。不管怎样，他终于成了这场宫廷血腥屠杀的牺牲品呐、啊！司马伦大权独掌，那位亲近谋士孙秀都当了中书令了，御行宰相是权柄在手，大开杀戒，然后就大封同僚，跟他们走得近的都封了高官了。文武一看，这司马伦也不怎么样啊，本来对他是寄以厚望，看来啊，他跟那贾南风一家、杨俊一家差不离呀、啊。就在赵王司马伦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有淮南王司马允意欲谋反。啊？什么谋反呢？司马伦明白，所谓谋反就是反我呀。当今皇帝对我是万分信任，大权在我这儿呢。这司马允作为晚辈，敢造我的反吗？现在西晋王室司马家族里还哪有什么长辈晚辈之说呀？当年楚王司马伟杀那汝南王司马亮的时候，那不是还有人给搭椅子扇风的吗？资历老，老王爷。结果司马伟就说杀了司马亮，赏黄金100斤，小以重利，大伙才把那司马亮杀了。那不就是孙子杀爷爷很正常的事儿。今天这司马允也以小犯上吗？司马允论着还真就是一个晚辈，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那么跟现在的当今皇帝司马衷他们是哥们儿，在中宫执掌兵权，皇宫禁卫军归司马允管。当年司马允曾经跟楚王司马伟一块儿帮着贾南风，那不是夺过司马亮跟魏冠的兵权吗？打那儿起，司马允就对这楚王司马伟有看法了。他觉得这位兄弟杀人过重，存心不轨，再有什么事儿，司马允就往后撤了。为人刚毅果敢，做事公正有理，所以文武大臣对这司马允印象都不错。现在司马允一看，我们这九爷要干嘛呀？这司马伦

0: 好家伙，权倾朝野，作威作福，带剑上殿，他要篡位夺权吧，我得帮着我哥哥。司马允人缘好，有文武支持，手下士兵也愿意为他效力。司马允思养此事，打算除去司马伦。偏赶上这孙秀看不惯这司马允，孙秀是中书令啊，他假传圣旨要调司马允做太尉。太尉那不是三公之爵吗？嗨，职务很高，荣誉性的，实际是名声，暗中夺权呢。司马允当然不干了，传旨官把这旨意递过来，司马允一看，这分明是孙秀的笔迹呀、啊！他杀了传旨官，号令弟兄啊，司马伦造反，愿意跟我为陛下尽忠的，咱们冲！一声令下，包围了司马伦的相府。赵王司马伦一听说什么，司马允带兵杀来了，这刚知道他要造反，这就往里冲，真快呀！早有提防，带着相府的兵马也往外杀。呵，二王对打呀，这边说淮南王司马允要造反，那边说赵王司马伦意欲谋害天子，各执一词，打了一个难解难分。洛阳城里是腥风血雨，朝中有大臣支持司马允，有一位姓陈，叫陈辉，陈辉就在汉惠帝的身边。陛下，不能再这么打了，应该用白虎幡劝二王平息战事。有话坐下来说嘛。这白痴皇帝他就是白痴，他不知道这白虎幡是干什么用的。白虎幡特殊的一种令旗，代表着鼓励将士奋勇冲杀。陈辉让这汉惠帝调用白虎幡，实际是为了帮助司马允。司马允的士兵如果见着陛下让人拿来白虎幡了，那说明让他们拼命冲杀呀，这不就把赵王伦给打死了吗？惠帝传旨，命都督符印拿着白虎幡前去调停。这符印举着白虎幡刚打宫中出来，正碰上赵王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乾。符印将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奉陛下之意，我要面见淮南王。哎，福印将军，如果你帮助我们父子战胜司马允，到将来富贵荣华与君共享啊。这都督福印一想，反正天下朝野之中谁不得听这赵王司马伦的呀，他要给我富贵，那我就帮他吧。他改主意了。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面对利益如何决断，这不能不说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您就拿西晋王朝八王之乱来说吧，当赵王司马伦夺取了西晋辅政大权之后，他不是跟那淮南王司马允这爷俩打起来了吗？一个说淮南王造反，淮南王说这赵王司马伦要篡位，打了一个不可开交。这个时候晋惠帝派人拿白虎幡前来劝和，当然这晋惠帝就糊了吧嘟的，白虎幡是鼓励将士奋勇冲杀的，但是朝中有大臣反感这赵王司马伦，这个人太招摇。反过来淮南王司马允作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为人忠正，所以有人暗中帮忙，想用白虎幡鼓励司马允的士兵冲进相府杀了司马伦，这是本意。但是拿着白虎幡出来传圣旨的这位，就那都督符印呢，符印就碰着利益的难关了。怎么办？什么利益啊？赵王司马伦的儿子告诉他，你得帮着我们爷俩，你没看现在满朝文武都听我父王的吗？将来要是平灭了淮南王司马允的叛乱，你还能缺吃少穿呢？福音一想也是这道理啊，好吧，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原本来说都督福音理解淮南王司马允，这是为了晋朝的江山，为了天子，为了巩固王权。可他一想到自己的利益，我就帮了司马伦，谁能把我怎么样啊？他改变了主意，把白虎幡收起来了，来到了两军作战的前线，以圣旨为由两下罢兵，先临时停战吧。那边司马伦的儿子就告他信儿了，爹甭打了，一会儿司马允就得身首异处。嗯，司马伦一听，可能吗？你等着吧。果不其然，福印假说有圣旨需要司马允接旨，司马允一听是自己皇帝哥哥的话呀，就走出了军队的保护，来到福印面前跪倒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约还没出来呢，福印那刀就下来了。他假装念圣旨，刚念着一半，苍啷一声，宝刀出鞘，咔哧一刀，刀劈淮南王司马允的人头，滚落在地，一下群龙无首啊。赵王司马伦一看，哦，福印真帮我的忙了，带兵冲杀，把司马允的禁卫军打了一个分崩离析呀。宫中的那位陈辉大人一听说司马允被杀，是顿足捶胸，帮了倒忙了。这会儿人家福印才把这白虎幡拿出来，赵王司马伦手下的士兵一看皇帝都支持咱们，那就杀吧，乘胜追击呀。这一下赵王司马伦借着扫灭淮南王司马允这一件事儿，株连了很多他看不惯的官员，又杀了好几千呢。司马允死得多冤呢，他这么一死，赵王司马伦这高兴啊，满朝文武你们都瞅瞅吧，我们本家动起刀来都不眨眼睛，你们谁还敢向前呢？谁还敢没事给我找别扭啊？都向后退吧。杀的文武个个心惊，人人胆寒，司马伦大加封赏，又封一回。那当然，上一次是平灭贾后叛乱，这一回是平灭淮南王叛乱，论功行赏。拿什么功啊？反正是他的亲信都往那朝廷里边安排，孙秀更加大胆地进行疯狂报复，凡是得罪过司马伦得罪过我孙秀的，我一个也不能放过呀。杀得洛阳城里日月昏暗，狂风骤起，大伙感觉这是人祸天灾，

一块儿了。这件事情平息之后，赵王司马伦就瞅着这晋惠帝，他就有点别扭了。当今天子什么也不知道，天天就喝肉粥，天天就吃肉喝酒，除了玩就是玩，没别的事儿了。与其让他坐天子的宝座，何不让我取而代之？我肯定比他得英明啊！这英明是司马伦自封的，跟孙秀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好啊？孙秀听完一笑：“赵王千岁，我早替您谋划好了，您应该做一个梦啊！”啊，好主意！我梦见谁好呢？你看，您梦见别人不合适，都是您的晚辈，您就梦您父亲得了吧。好，这做梦有现商量的。孙秀告诉司马伦，你梦见司马懿就行了。司马懿高平陵之变，谋杀曹爽，篡夺曹魏大权，那是司马伦的爹，要不他现在怎么论辈儿是当今天子的九爷爷呢？您梦见您的父亲就足可以诏令天下。好，司马伦就马上回去就准备做梦。真梦得着吗？嗨，这不就是时尚吗？这做梦也是时尚啊！由打东汉时代开始，一直到魏晋时期，这玄学十分盛行。配合这玄学，谶纬图录是盛行一时啊。什么事都得讲究一个先兆，讲究一个上天赐予，得有那吉利的兆事。梦见司马懿，当然不能数了自己了。没多久，在早朝上，赵王司马伦告诉文武，我梦见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告诉我，九子已早入西宫啊。文武一听，这简直昭然若揭了，这家伙真要篡位。九子，这司马伦不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吗？那就是他呀。已早入西宫，西宫是皇帝的进宫，到西宫去当皇帝去，那这谁敢说是假的呀？你看他梦见了吗？那会儿人本身也迷信，都信这个，难道真是司马懿托梦暗示让他取代当今天子吗？谁也不敢搭茬。晋惠帝司马衷都没听明白怎么回事，西宫是哪儿啊？和他住哪儿他都不知道，他不变东西南北啊，点头应允，那就好吧，他答应了。公元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接受了晋惠帝的禅让，说的好听是禅让，实际那是逼的。晋惠帝就是傀儡啊，谁让他干什么他哪敢反对呀、啊？无权无能，让去哪去哪儿吧。赵王司马伦假意推辞再三，终于接受禅让了，尊晋惠帝司马衷为太上皇。文武都好悬没乐出来，心想为了当皇帝，这赵王连脸都不要了。怎么呢？司马衷论着辈儿得管他叫九叔爷，这是爷爷辈儿，可太上皇你这玩意儿这辈分都变了，合着为了当皇帝，这孙子跟爷爷换个的都无所谓，更何况晚一辈儿啊，他甘心情愿。晋惠帝被幽禁在冷宫，司马伦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加封百官，不听话的换。打他进洛阳，这已经是第三次大换班了，这一次封王侯一下封了100多位，那个高官侯爵当时的服饰那帽子上都得有那貂尾呀。可是现在封了这么多人，那服贸加工厂都忙不过来了，做不了这么多官印儿，尤其是那帽子那貂尾那边得打猎线找去，哪那么些貂尾啊？不要紧，貂尾找不着，改用狗尾，留下那么句话叫狗尾续貂嘛，就是说他呢，好些当官都没有印，没印呢怎么叫官呢？印信印信呢，印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铜制的，哎，铜印，这才符合规矩呢。可现铸铜现刻铜印不赶趟了，来不及了，
那刻着费劲，要不拿木头吧，好嘛，刻了一大堆木印。新封的官员戴着狗尾巴帽子，捧着块小木头，这多可乐呀！好些大臣都纳闷，怎么这帽子戴上骚不囊的呢？这狗尾巴洗没洗呀？这印，哎呀，太轻了，都不压手。是什么木头的？是桃木的吗？怎么还得桃木啊？桃木还能避避邪呀、啊？这什么？这还没萝卜压手呢。早知刻萝卜印多方便呢。说什么的都有。文武一阵苦笑，这什么年头，什么世道啊？司马伦加封百官，任人为亲，就是西晋王室这些王爷们，司马家族在这几辈里边是败类为主啊。到晋武帝司马炎那儿，后边是一伐不如一伐。司马炎投了这几位叔叔，就那汝南王司马亮还算有一些治国的本领，可是也优柔寡断，犹犹豫豫。赶这九爷司马伦还不如那司马亮呢。这司马伦除了有野心，别的什么能耐没有，除了享受，他就是夺权的。他手下这帮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都跟他一个模样。这些大臣们争权夺利，你争我夺，互相告黑状，互相厮杀。西晋王朝短暂的太平时光一去不返，又一次被这些野心家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司马伦作威作福，别的宗室王跟他有很多类似之处。咱们刚才说了嘛，治国能力上没有几个出类拔萃的，但是在角逐权力的野心上，他们是互不相让。司马伦在朝中权倾朝野，惹怒了其他的几位宗室王，早有看不惯他的了。没多久，齐王司马炯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和这五个大司马就算并到一块儿了。这可都是皇亲贵胄。齐王司马炯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侄子，就是那司马攸的儿子。司马攸跟司马炎不是有过

0: 儿子司马炯被封为齐王，成都王司马颖那是晋武帝第16个儿子，长沙王司马懿那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6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惦着夺权呐。齐王司马炯挑了头，他身为当今天子的叔伯兄弟，好像显得名正言顺。我这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们这九爷太差劲了。这里边也有一个大辈儿，河间王司马颙，这是皇叔辈的。司马颙他的祖父是司马孚，那是司马懿的亲兄弟，论着呢比这些王爷们大一辈，是为族叔啊。再加上新野公司马欣，五位王爷凑了20万兵马，兵发朝歌，这就到了洛阳边上了，兵锋直指洛阳。司马颙这位河间王在出发前是动了心思了。为什么动心思？心想赵王司马伦我们俩一向不错，素有往来，真要让我带兵去打他，万一要是失败了，我不是自讨苦吃吗？但是不发兵又不合适，他把自己的亲信大将张方找到近前。张方随令而到，可这张方身高快1丈了，虎背熊腰，抱头环眼，杀气升腾啊！那短胡子茬都跟钢针一样，知道的这是大将军，不知道以为是屠夫呢。长得就带着一身渗人毛，但是他知道知遇之恩，对这主人河间王司马颙那是俯首帖耳，跪到施礼，王爷拿旁分派。张方，本王命你带队做先锋，这次五家联军你打头阵，不过司马伦你也知道我与他素有往来，你带队出征不假，但是要静观其变，不要主动寻找战机，看一看我们五家联起手来，要是心气儿都往一个地儿想，联手能胜你再拼力去打，如果五家分心，你就不必替本王去得罪赵王司马伦了，你懂吗？
1: 王爷，属下明白，但是我得听您的号令啊。
0: 对，带队在前方驻扎，听我口令，我自会派人10万火急前线传令，让你进则进，让你退则退，你听我的号令。
1: 遵命。
0: 张方得到了司马颙的暗示，带着人马他先杀出来了，兵锋所指洛阳，但是他没往前冲，这信儿这个声势可造出来了。京城中的赵王司马伦一听，五位司马王室联手打我，20万人马，这可怎么办呢？这一下跟热锅上蚂蚁一样，带队冲杀，万一打不过呢？自己在朝中作威作福，也知道做了很多孽，大兴土木了，杀害忠良，排除异己，挤了的皇帝都禅让了，禅备于我，我这天子，哎呀，这会儿司马伦有点后悔了，我早知这个，我不当这皇帝好不好？我继续当首辅多好啊！啊，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天下众怒，可是禅让大伙都不信吗？多新鲜呢，都一个老师教的，这戏法都一样，谁想夺权都得用禅让之法呀，现在只能拼死相抗了，赶快筹划力量吧，哪找那么些军队呀，把监狱里那犯人都放出来得了，组成一个临时禁卫军好吗？杂牌军队，找自己那谋士孙秀，孙秀自打这司马伦称帝之后，孙秀都成了丞相了，中书府简直装不下他了，那这会儿得跟孙秀商量商量啊，让他看看还有什么好主意，帮我想一想。找这孙秀等老半天孙秀没到，可把这赵王伦急坏了， 这位假皇帝急得在皇宫里乱蹦。

0: 孙秀怎么还不来？老半天有太监回信，陛下，孙秀那中书府着了。啊，赵王伦一听，怎么着了呀？这不知道谁给放了火了，是手下人不小心丢失了烛火引起来的吗？不是，是人家打进来了。啊，这假皇帝眼都直了，我派那军队，朕不是让他们去拼命厮杀了吗？嗨，陛下，他们刚冲出洛阳城就四散溃逃，没人为陛下效力呀。扑通一下，假皇帝司马伦坐那龙椅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大概半身不遂了吧。反正这会儿他心力憔悴，体弱筛糠。孙秀那府真着了，中书府现在是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光冲天，把这孙秀呛得都转向了。谁给放的火呀？当然是那几位王爷派人偷偷给点的呀。这司马炯跟这几位亲王一商量，攻城说攻城的，洛阳毕竟是皇都所在啊，不能硬打硬杀，否则对不起宗庙，对不起列祖列宗，不如派人蒙混进城。现在那位假皇帝可恨的九爷爷，他不是倚仗孙秀吗？咱先把孙秀除了吧，派出一个小分队，化妆成寻常百姓，随着难民就进了洛阳城了。到的洛阳城里打听好地方，一把火那还烧不起来吗？木结构房子一烧一个准啊，哗，偏偏赶来一阵大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烧的孙秀在浓烟里边就跟那耗子一样，在滴溜溜乱窜，窜来窜去，窜出大门了。他满以为这回可以透一口气了，刚出大门，呼啦，就被人家武王的几个兵丁给围住了。哈哈，孙秀，你往哪跑？孙秀一听，怎么直呼其名啊？我是当今首辅，我是中书令，你得叫我一声相爷。这没等问呢，他眼睛傻了，怎么五把钢刀一同向他挥来？刚才是浓烟，现在是刀光，刀光闪住，一声惨叫，好嘛，五把刀剁下来，把这孙大人剁成五部分，又补了好几刀，简直是碎尸万段，恨死你啊！没有你孙秀使反间计，朝里不能出这么些大事儿；没有你孙秀助着为虐，这司马伦也不能篡位当皇帝，早就该把你杀了。杀完孙秀，中书府被烧的也差不离了，城东火起，本身也给城外送信号了。这时候司马炯一看，不能再让那张方慎着了，攻城攻半天攻不下来，那不等信儿的吗？连忙派亲信，快让张方全力攻城。张方在前线等着呢，这里边都着火了，咱是打还是不打呀？你们哥五个，爷儿五个的，你们商量好没有啊？到底是不是齐心合力？这仗怎么个打法？正等着呢，密使就到了。蒋大人，何金王命你全力攻城。哎，屠夫张方一听，可把这话给盼来了。三军儿郎，随俺往上冲！一声令下，何金王手下的兵丁是奋力冲杀。洛阳城里本身就没有多少能打能杀的士兵，有那些出来也都四散溃逃了，很轻易的就打进了洛阳。先到金庸城去找找那皇帝。哪个皇帝啊？叫那晋惠帝司马衷啊，他不是被废在金庸城，名义是太上皇，实际软禁了吗？皇宫之中那假皇帝司马伦呢，没地儿跑了，早被人给抓来绳捆索绑，敢等到大军进洛阳，就推到了几位王爷的面前。几位王爷一看，这怎么商量处理这司马伦呢？等天子的话吧，马上请那位弱智皇帝晋惠帝司马衷重登宝位。晋惠帝呼啦巴都又当上皇帝了，命里该着吗？那赵王司马伦呢？ 他被送到金庸城去了，合着这金庸城简直就成了这没落皇族的归宿地了。司马伦到金庸城自知没有什么活的希望，果不其然，毒酒送来，你当时怎么毒死别人的，你现在也这么自尽吧。他是饮鸩而亡。风雨飘摇的西晋王都洛阳城里接受的是一场痛苦的厮杀。赵王司马伦的祸乱前前后后又涂炭了十几万无辜的生灵。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8: 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

0: 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

0: 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防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4: 作为国家级防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第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7: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8: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7: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0: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6: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1: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2: 12天左右。这片
1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林角村村民谢少奎，
1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9: 本台消息，中央宣。

0: 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 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0: 把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0: 84.46美元，涨幅为6.5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怡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嘉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的1/4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怡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1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2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1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2: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7点、下午3点、晚上9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

0: 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1: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1: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啊，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尹仲王，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1: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行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2: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2: 嗯，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2: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嗯，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6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6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6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两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

0: 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1: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啊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啊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0: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九月加息啊，沃什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
1: 九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啊，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九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现在已经对九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七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0: 好的，曲强。
2: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

0: 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2: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1: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2: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0: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5: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4: 如今20多天过去了，大水退尽，牵挂未了。

0: 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的
7: FM，
6: 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钓屿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摘。
0: 对于横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3: 这里咬一咬也还是青的，
5: 就是新长出来的。还
3: 是啊，新长出来的。

0: 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1: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3: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2: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3: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2: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3: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2: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3: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

0: 是，为什么叫钢撞？
1: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2: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2: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1: 当然，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4: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5: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6: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的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昭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 表现安全分考核。

0: 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1: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2: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3: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说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4: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5: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啊，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在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6: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 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6: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9: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10: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8: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11: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2: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11: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13: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1: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 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14: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五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对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1: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1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1: 清晨的